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可是当年玉虚郎会面的那座断桥吗？
1: 正是那段名的断桥。
0: 金山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能死里逃生。但不知徐郎他的吉凶如何？
1: 姐姐，想那许仙薄情无义，把你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还想他？

跨出三尺剑，元征行烟怒冲天。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

0: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为何不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娇

0: 先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断桥。
0: 断桥为何不断呢？
1: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0: 先生，天上下的是什么？
1: 下的么？

0: 先生，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呀？
1: 这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书包，
1: 正是
0: 快快传出为娘有亲。
1: 遵命，有请亲表兄。
0: 我看侄儿哪里？就是山东好汉秦叔宝。
2: 哎呀，不敢呐！
0: 宝将啊，
2: 伯母，你亲自出营，折杀侄儿了啊！
0: 侄儿初次到来，哪有不应之理啊？快快请啊，请啊！

整叫我去。

准教训这个老东西。

将军大败仗呀，我这个朝廷呀。

0: 来哇！
1: 石达那如同下山对阵，叫人家千刀难应，重在此时放回三寨。二哥八弟下山对阵，嘿嘿，外甥大灯笼照旧，休将他俩千刀难应，人家把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才将他俩放回来呀。人家点名要咱老伯父下山对阵，我看呀，这准是咱罗老伯母，一点也不错。三哥，你说这咋办呀？这，
0: 哦，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啊！
1: 我这长生将军就大败仗了，我喜什么的喜呀、啊？
0: 大王，像那花枪乃是将门的绝技，况他的儿孙是勇猛非常，大王何不趁此良机命罗伯父下的山去，将他们举家迎上山寨，一来是他们骨肉团聚，二来山寨之上又多了几员战将，有朝一日灭去杨林，解除民困，岂不是两全其美？
1: 这倒是个好事呀、啊！不过老伯父在一听言道，他说这是杨凌大仙之计，他若不去，这如何是好啊？这
0: 他要再说是杨凌的诈降之计，你就该命他下山对阵呐、
1: 啊。那他若不去呢？
0: 他要再说不去，你就该将他推出战场。
1: 啊，你倒吧你！

0: 哎呀呀呀，山上无有多少将官了，你先将老白虎推出斩首，却不寻兵折将吗？我看呀，你也不是我的军师，你成了我的坑师了。你
1: 大王，你那里传令要杀，我这里讲情，这乃是激将之法呀。
0: 哦，好好好，对，这乃是激将之法。三哥，那你可别忘记讲情啊，你要是忘记讲情，可把老头给坑死了。老头天亮，待我一令，命你罗王爷陪挂正旗前请一人士。
2: 是，
0: 快一点。
2: 待王有令，老王爷陪挂正旗前请一人士。

0: 代王还我为了何事啊？
1: 何事？有事！你给我戳了这么大个窟窿，你不知道吗？官推物使人了，
0: 这话从何说起？
1: 我说，山下来的固然是那罗老本母，你赶快带领山寨众家弟兄下到山去，将老本母迎上山寨哟。
0: 要我迎接哪个呀？
1: 你的前方妻子，我的老本母。啊！
0: 老夫以前也曾对你讲过，此乃是杨林的诈降之计，你可摸上了那人的圈套啊！
1: 好，既是杨林诈降之计，逮捕一领，命你下山独当一战。这，那是绝令。
0: 老夫偌大的年纪，跨不动战马，提不动刀枪，这对垒这是么？你还是领差别人去吧。
1: 老白夫，怎么了？哎，你年迈了？胡须白。

0: 连皮哭出了是吧？哎呀，那山羊羔一生下来就白虎，那爪子一落地啊，就哭出脸。你不去，你不去好，老子去了，将你老白虎腿给斩了。
1: 慢住！大王，老白虎不遵军令，理当问斩。只要他肯下山对阵，你还是饶恕才是啊。
0: 好，人情尊雅，没你的事了，下去歇息去吧。
1: 好，多谢大王。
0: 老白虎请了，带孤一令，命你下山交锋，不带有武。
2: 哎呀，切住！大王执意逼我下山对阵，我岂是将士的对手？免我吓得身去，虚晃一枪，摆回山寨，叫他领差别人，也就是了。骡子们，与老王爷拉马，
0: 拉马，还拉河马？你拉马，你年纪不小，还怪话的啊？我说你要是打回胜仗倒还罢了，倘若举回败仗，我非杀你不可。

It was fun!

0: 你可是罗伊？
1: 我正是罗伊。
0: 你可认得我？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6: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0: 啊，我来教你用。
9: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9: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来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着五柴奴才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缺乏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许什么愿，看他做的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见，说感谢，让我心

最亲最近的人啊，这时候这时

花就别回头望。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79回，咱们呢放到家里的事儿咱暂且不说，单表同林率领着老少英雄240余人来到铁扇寺的后山白沙间鸿雁落沙滩同海川定睛瞧看。今天的人比哪天都多，因为铁扇寺比武的盛况早就不胫而走，从远路来的成千上万的人，单见山坡上、树上、道边全都是人。佟林领着众人刚一到，不知道哪位带头给叫好，好啊，欢迎佟侠客，欢迎佟侠客，老百姓掌声如雷，都替佟林叫劲儿。佟海川向百姓们招手致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分人群赶奔梅花圈。等佟林他们站好了，抬头往对面一看，铁扇寺的人早就到了，吉元吉慈陪着公孙越正在那儿坐着喝茶，佟林他们也来至擂台。那么张方呢就得过去搭话，张方就最爱管这种事儿，

应了一声来见吉元吉慈二位师傅，你们辛苦了，诸位都挺好啊，昨天晚上睡得不错吗？荀子一看是张方，怒目而视。吉元吉慈把火压了压，阿弥陀佛，张少侠是你，不错呀，正是我呀。童侠客龙善伯老剑客他们都来了吗？你说的都废话，他们当然来了。既然如此，贫僧酒后多时，现在可不可以比武啊？当然可以了。那么我蒙书同林，就是让我给你们两个人打个招呼。公孙晏，有种的你下场跟龙善伯老剑客比试棒法，我们酒后。张方说完了，回去告诉龙善伯，龙老剑客，这能不能取胜就全在您的身上，看您的了，输赢胜败在此一举。老头子龙善伯鼓起了120成的劲儿，心说众人这么替我较劲儿，我要是输了，我可没脸见人。老英雄甩掉英雄场，摘了帽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从背后拽出墨脚双棒，飞身形跳进梅花圈。这时候公孙越也下场了，手持一对雪美梨花棒，耀武扬威。两位老人这才见面，公孙越面对龙善伯一阵冷笑，老剑客，别来无恙乎？昨天我等了您一天呢，可惜您言而无信，怎么没到场啊？老夫因为身体不好，故此拖延一天，今日下场也不算晚。哈哈哈哈！好，既然如此，大家都想看看咱俩宝棒对宝棒。俺公孙越领教领教，唰！公孙越把雪美梨花棒一晃，放出两道寒光，直扑龙善伯而来。龙老剑客也不怠慢，晃墨脚双棒，两个人就站在一起。他们俩这一伸手啊，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两个人心里是这么想的，不分输赢胜败，今天是绝不收兵，非要比出个高低上下不可。因此公孙越一伸手就是猛的，这对雪美梨花棒上下翻飞，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老英雄龙善伯怀着120分的勇气，抡双棒是一步不让。简单接说，他们由早晨打到中午，打了200回合，没分输赢胜败，把两旁的人都看傻了。龙善伯要使回光返照绝命双棒的招，可没等使，没想到鹿角双棒正好碰到雪美梨花棒上，耳轮着就在那咔，把龙善伯吓得一哆嗦啊！再看宝棒震折，两只鹿角棒像折了一样。这回这一震折，这一折了，这一折了，龙善伯是吃惊非小，有再大的能耐也不行了，家伙废了。老头子又心疼又着急又上火，心说话，棒在人在，棒亡人亡，我上了当了。公孙越这回可下了毒手了，此时正在他想这么功夫，他奔向老头双脚就要伸手。龙善伯一看不好，我怎么能想这个，突然缓过神来，旱地八丛往上一纵，单棒走空，老头双脚刚一落地，公孙越反手一棒直奔后背，龙善伯躲闪不及。

一把眼一闭，心说话，我命休矣。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单说此时来了个漂亮小伙，这漂亮小伙手里使的也是一对鹿角棒，飞到擂台之上，以最快的速度往上一架，咔，把公孙越的双棒崩飞。公孙越虎口震裂，啊，吓了一跳。再看面前站个年轻人，岁数就在30岁左右，两道八字立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扎金剑袖，手托双棒。这人扑通就跪下了，义父，您老人家没事吧？龙善伯闭着眼等死，没想到这个年轻人把他救了，不但长得漂亮，脑袋上还插着一只金莲花。再看此时这个年轻人，这才把龙善伯给救下。龙善伯仔细看了看，哟，闹了半天，面前这位年轻的小伙子龙善伯真认识，是自己的义子，江湖人称金莲花，姓凤，叫凤琪呀。这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再看他来至近前，义父，好几十年没见了，能有没有个十年？真有，孩子，怎么是你呀？哎呀，义父啊，是我不孝，我来晚了，来得不晚，没有你我就死了。闹了半天，金莲花凤琪是陕西凤翔府的人士，他爹姓金，叫金善亮，是本地有名的大财主。后来金莲花凤琪就拜了个义父，就是龙善伯，跟龙善伯学武艺3年，专攻的就是这个棒法，行者棒。龙善伯就传授他3年能耐，跟他爹也挺交好。后来金莲花凤琪就拜了董乾董化一为师。今天来救义父，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正是时候。哎呀，多少年不见了，龙善伯真没想到自己的义子前来。再看此时金莲花凤琪看了看，老爷子吓出一身汗来，虽然双棒损失，不能让老爷子死。龙善伯这时候觉着自己挺丢脸，这么些年来一世英名付之东流。孩子，即使你把我救了，我双棒损坏，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干脆就自杀得了。义父，您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即使打了败仗，你也不能自杀呀。这么办吧，您先到下边休息，把他交给义子干儿，我一定替你出这口气。这棒损失了也就损失了，不对，当年我老师说了，棒在人在，棒亡人亡。义父，你向来不迷信，怎么能信这话呢？这话不是骗3岁孩子呢，我都不信您能信。快下去平稳心神，找我老师董乾董化一，我竖个嘴说，你们二老好好谈一谈。董乾董化一飞神也上了擂台。老剑哥不善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刚才凤琪说的一点都不假，你还是下去。我对凤琪了解，他肯定能赢得了公孙越
替你。

老人家报仇。这时候再看凤岐，一看老师来了，赶紧倒身便拜：“师父，您老人家可好？弟子参见老师。”凤岐啊，这些年不错吧？这些年帮着我爹料理家里的一些买卖，再一个我练功从来都是二五更的功夫，也没有废，多谢老师这些年对我的栽培，还有我的义父也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也听说九月九重阳盛会，所以我才赶来。哈哈哈哈，孩子，后起之秀果然有独到之处啊。凤岐啊，我相信你，你可以替你义父也替老师长长脸，收拾收拾这个公孙月。是，老师，弟子谨遵老师之命。就这样，再看金莲花凤岐来至近前，用手点指：“斗，对面你可是恶贯满盈的公孙月，别人收拾不了你，小爷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在我金莲花凤岐的面前就是个无能之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娃娃，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就你这两下子也能是我的对手吗？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斗在了一处。等一伸手，公孙越倒吸口冷气：“哎呦，这金莲花凤岐并不是吹牛啊，以上是下，那棒法出众啊，忽前就后，忽左就右，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南南北北，雨打梨花。”公孙越打着打着倒吸一口冷气：“哎呀，面前这位凤岐我可不敢小瞧啊。”打到了三十个回合，他的双棒碰到人家双棒上，耳轮中就听啪，双棒崩飞，一对雪美梨花棒就飞了。公孙越刚想走，凤岐举起双棒奔着他的脑袋啪，把公孙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在当场。就这一下子可乱了套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能停了有三分钟，有人就喊：“好啊好啊！”这一下子昆仑派的吉缘吉词再也没有任何的靠山，这两个人把所请的人都请到了，死的死，亡的亡，跑的跑，就剩下这么一个救命的稻草公孙越，没想到也死在金莲花凤岐之手。哎呀，机缘吉词一看，我们不登台还等什么，就这么的机缘吉词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蹭蹭跳上来了。“好啊，同林同海川，我要找你算账，你上来你上来。”这时候点名唤佟林，佟林就想登台。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咱说了，圆通寺的云南三绝他们这一次随着佟林也来了，那么他们也是吉缘吉词的三位师叔，九转还阳飞云僧、普照禅师、万里独行叟姚万春老剑客、飞天神鼠
陶氏荣老。

一拍，这两个人脑筋蹦起多高来。三位师叔，我们派人去请你们多次，你们不来，没想到今天在二次这回铁扇寺开擂开盛会之时，你们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什么意思？再看此时普照禅师过来了，机缘即此，我们不想帮你，是因为你有叛大清朝之心，乃是国贼，设下杀人的战场，祸害武林的后起之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你的所作所为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一开始我们就不想帮你，本来也不想帮童林，可是童侠客又有武艺又有人品，通过我们查证，你所作所为实在不像话，所以我们老哥仨这才要帮助童林，今天清理门户，怎么样？即缘即此，你们要是认我们这师叔，听我们的话，赶紧罢手，然后向童林认错，向雍亲王认错，雍亲王必然宽宏大量，放过你们，不跟你们计较，你们还是铁扇寺的这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也是昆仑派的大派主和二派主。如果不听我们老哥仨良言相劝，我们老哥仨恼一恼、怒一怒，要替你师父水镜长老哑然清理门户，到底何去何从？你们俩三思而行吧。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啊，三位师叔，你们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我们跟你拼了。吉元吉思疯了，对三位师叔也是无礼，玩了命了。就这样，云南三绝会斗吉元吉思。大家想想，这个吉元吉思是有能耐，跟他这三位师叔云南三绝怎么比？打到了30个回合，单说飞天神鼠陶世荣奔着吉元这肩胛穴啪一点就给点住了，吉元张着大嘴动不了地方，吉思一看不好，晃手中大禅杖直逼那二位师叔就下手，那二位师叔在他背后打了一掌，各自这一掌啪啪拍这两掌，可坏，把这位也打得大口吐血，扑通栽倒。这个时候再看陶老剑客把穴道给破开，拿来绳子把这二位麻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就给捆上了。这二位身负重伤，还有一个被点的不敢再动了，即使给解开也不敢说什么。眼见如此，三绝点了点头啊。正在这么功夫，水镜长老哑然终于从后山出来了。闹了半天呢，水镜长老哑然僧这些年不问世事，在铁扇寺后山有一洞叫求仙洞，没事呢念佛念经，常念金刚经，念阿弥陀佛圣号。有人就禀报给水镜长老哑然僧，哑然僧一听说吉元吉思造孽甚深，这也是报应，

0: 怕这两个徒弟死了，就这么的急匆匆赶至擂台，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三位师弟，阿弥陀佛，住手住手。哎呦，水镜长老哑然呢，满脸的兽斑，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哎呦，此时啊，老的不能再老了，那么今年也有95岁了，但是身体还是不错，因为常年打坐参禅，常年念佛念经，修一心性。三位师弟住手。哟，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阿弥陀佛，是您呢。一点都不假，机缘即此，作恶多端，实在是令人发指。不过念在他是我的弟子的份上，你们就饶他俩一命吧。也罢，大师兄，我们听您处置。就这么的叫来18罗汉僧，把吉原吉斯的皮包骨给锁了，然后手筋脚筋挑断，废了武功，自此吉原吉斯再也不能作恶了。就这样，再看就这个铁扇寺摆的武林盛会就此结束。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前来送信儿呀。此时大伙一看，正是镇东侠侯廷。佟林就一愣啊，老哥哥，您怎么来了？哎呀，海川呐，别提了，家里出事儿了。啊，出什么事儿了？快快讲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饮鸩侠义图中部第80回，书接前文，咱们说了，这吉原吉思恶贯满盈，终于让水镜长老哑然派18罗汉僧锁了其琵琶骨，废其武功，挑了他们的手筋脚筋，把他们关进了求仙洞。至此，吉原吉思一直关到死。这铁扇寺啊，这场九月九重阳武林盛会终于告一段落。水镜长老哑然一商议，最后做出决定，由自己的师弟普照禅师继承，也是帮着自己看管铁扇寺。自此，铁扇寺的新当家的就是九转还阳飞云僧普照禅师。这件事情皆大欢喜呀、啊。那么圆通寺啊，由普照禅师的弟子玄苦大师以及他的大哥姚万春、陶世荣帮着打理。这个时候，水镜长老哑然向大家赔礼道歉，这件事儿到这儿就算圆满的结束。就在这个时候，大家正在高兴之时，没想到镇东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跑来，呼呼带喘，我说各位，家里出了点事儿，快随我走吧。佟林就一愣，家里出事儿？众位老侠，众位侠剑客也吃了一惊，您说家里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哎呀，这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你们听我道来。镇东侠呀，口若悬河，把家里的事儿做一介绍。那位说，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咱就光说佟林领着老少英雄前来二次赴会，家里也有事儿啊。他们一走，家里就肃静了，拥亲王有病，谁也不敢惊动，就在屋里躺着。就这么吃完药了，拥亲王睡了这么一觉，后来北侠和东侠也退出来，在外边守候，放下众人如此

后暂且不提，单说上午十点半，从这白家庄的庄子口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比比划划，大摇大摆，直奔这儿就来了。今天呢，值班的不是别人，正是画地无形尹义侠、甘雨、甘凤池。甘凤池心说话，今儿个就是今儿个，得好好认真。要出了事儿就麻烦了。就这么的，领着十个庄丁戒备森严，来回巡逻，没想到碰着这几位了，瞅着他们眼神，自然把他们拦住了。这些庄丁用手点指，四位，你们请留步，你们想干什么？把道路就给堵住了，这四个人也走不了了。为首是个出家的老道，老道突然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各位，你们的白家庄就不允许别人进吗？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要挡住去路？县长，您别生气呀，现在情况特别特殊，帽山铁扇寺正在比武较量，双方不得不加强戒备，因为瞅着你们眼生，故此要盘问一番。哈哈哈哈，那好吧，但是你们问什么我们也不能说。今天你们有没有听事的？把听事的给我叫来。甘雨、甘凤池来至近前，四位，你们是哪儿来的？能否报报名啊？再看这个老道唰一转身，叭叭叭，把那几个庄丁全部用点穴之法就给点住了。这几个人张着大嘴，谁也不敢动地方。这老道一伸手，甘雨、甘凤池就倒吸口冷气。可见这几个人都不是一般人，这老道出手如电，点穴的功夫可以说练到炉火纯青。仙长各位，但不知你们究竟什么意思？我要没说错的话，这是白家庄吧？一点不错。那么我要没看错的话，你是不是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啊？早就打听好了，今天你在这儿巡逻值班，我说的对也不对？县长，我跟你有什么仇恨？你来找谁？我们找佟林，我们跟佟林有仇。听说你甘雨、甘凤池还把自己的儿子甘虎给佟林做了徒弟，有这事儿吧？甘雨、甘凤池，我先会你一会。甘雨一听，这能让他们过去啊？找佟林，那既然找佟林，跟我也就有仇，我不能让他们过去啊！啪啪啪啪啪啪啪，甘雨走行门迈过步，大战这个老道。这老道一乐，哈哈，来得好，往旁一闪身，十几回合把甘凤池就给点住了。再看大步流星就来到院儿，镇东侠正在喝水，北侠秋田也在，南侠司马空，铁掌大侠李元，二侠侯杰、侯敬山，丁瑞龙、铁三霸都在院里坐着守护雍亲王，议论铁扇寺二寺比武这事儿，估计可能交了手了。究竟龙扇伯老剑客能否取胜，大伙都非常的担心。正在说这个事儿，他们几个人已经闯进来了。镇东侠站起身形，和众侠一看，这几个人太认识了。镇东侠吃惊非小，哟，闹了半天是你们。为首这个老道身高八尺挂零，一米八零的大个儿，长得是大骨架，这人瘦的皮包骨，挺长一张大驴脸，从脑门到下巴能有一尺二寸，面如瓦灰，皱纹

傀儡，两道大抹子眉，一对三角眼儿，眼角往下耸拉着，大耙鼻子头，菱角口，满嘴的大黄牙。再看散满千心的花白须髯，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头上戴着白绫子色的道冠，身穿白绫色的道袍，腰系一根麻绳，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二目如电。人们太认识他了，久打交道，他就是剑山蓬莱岛的杜清风。这个杜清风啊，您熟悉吧，在3月3亮标会的前后一直找佟林、佟海川的麻烦，而且在亮标会上他曾经登台献艺，跟佟林比试武功。这帮人都是见过的，知道这老道最不是个东西。尤其是大家最难忘的雍亲王的眼睛能够受伤，这小子也是主谋之一。这小子今儿跑这儿来了，杜清风的身后还有三个人。头一个是个黑的个，长得阔口咧腮，连鬓的胡子茬，那胡子好像尖的钢针似的。那么怪眼冤翻，体格健壮，手里拎着个长条包袱，蹬着双洒鞋，二目如瞪。人们也认出来了，这个就是跟佟林队长的，打伤了咱们说的那个牛儿小子于宽、于宝亮的野飞龙燕雷，也是剑山的。挨着这位旁边长得酷似侯杰，但是比侯杰魁梧一些，大奔了头，翘下巴，面如冠玉，一部花白的须髯，穿青挂皂，小辫在后脑勺盘着，手里头拎着长条包袱。这人往这儿一站，怎么看怎么像那个南极仙翁老寿星。这人大伙也认识，正是赛南极诸葛剑、诸葛宏图。这三个人在公主坟跟佟林伸过手，把海川好悬没给立吐血，几乎使佟林丧命。这三位大伙都认识，但是后边还有个大和尚。一瞅这和尚长得敦敦实实，好像雕刻的石像，一对怪眼圆翻，大耙鼻子，鲶鱼嘴，皱纹堆垒，大秃脑门子，身后背着蒲团灰布的僧衣，下边是开口的僧鞋，腰里别着一条铁杵，撇吃辣嘴，一言不发。究竟这个和尚是谁？在场的人看了半天，谁也不认识。侯廷心中就想坏了，海川、佟林现在不在，仇人自动找上门来，他们难道说是铁扇寺聘请的人，让他们来刺杀雍亲王？要这样可坏了菜了，他们找上门来，甭问，肯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这样子，今天真要出事儿。镇东侠稳了稳心神，海川不在，最好别惹事儿。我呀得先问问他们的意图，做得心中有数。还得说东侠做事非常的平稳，东侠稳稳心神，来至近前，冲着杜清风一抱拳：老剑客，咱们久违了，别来无恙，侯廷有礼了。杜清风看了看侯廷，哼，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当是谁呢？这不是镇东侠吗？你还认识我吗？哪能忘啊，三月三亮标会的事儿就在眼前，我见过仙长的面，怎么会忘记呢？那你认识我就行。东侠，我不跟你废话，我来找佟林报仇，再一个我跟你要个人。
但不知你要要谁。有一个人跟我有特殊的关系，就是前者那个李青，鬼影子，把鬼影子李青交给我，然后我会的是铜林，跟你没什么关系，会完之后把人交给我，我们扭头就走。县长，恕我不能从命，实不相瞒，鬼影子李青已经犯了法了，在1年前在这大理寺会审之后定为死罪，秋后问斩。这个人已经死了多时了，我拿什么给你呀？这事儿我清楚，不用别人我就能告诉你，你提这个条件我们不能答应。至于你来找佟林，他不在，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你找佟林就是找我们。我现在先礼后兵，希望咱们不要结怨，你们稳稳心神，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你看怎样？要不然坐下喝口茶，喝完了咱们再把事儿讲讲，讲完了之后你们该走就走。镇东侠话还没说完，杜清风这笑就不是个人样子的笑，笑得让人这脑后都发炸。这时候镇东侠说，我哪句话说的不对？说的都不对，人已经死了，那我就找佟林报仇。佟林既然不在，他伤了我的头皮，削了我的道冠，我现在必然要报仇。侯廷，既然你帮着他，咱俩就比划比划。镇东侠侯廷一乐，哈哈哈哈，好，那老夫奉陪。杜清风一看镇东侠行啊，这人比较平稳呐、啊。既然这样，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大战镇东侠。北侠这时候站起来要帮着东侠，燕雷过来了，北侠秋天，哎呀，我陪你走两趟，你莫要猖狂。北侠拽出大宝剑来大战燕雷。这个时候再看司马良、夏九龄这些人往上闯，小弟兄们也把他围住。这燕雷是来者不拒，拒者不来，今天做好准备了，从背后长条包袱里抽出兵刃虎尾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往上闯，和这几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南侠司马空大喊一声无量天尊。这个时候诸葛剑过来大战南侠，哎呦，打得难解难分，听烫听烫听烫，这顿打斗啊双方都拼了命了，单说唯有那和尚站在后边看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不动声色。此时那燕雷是员猛将啊，再使这三节棍无异于标虎生翼，这些人未必是对手。那是说打得这么混乱，究竟这里有一段什么样的隐情呢？他们是怎么来的，怎么找到这儿的？这四个人呢咱得介绍介绍。那位说究竟是不是铁扇寺派来的？不是，他们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以及吉元吉慈还真就没有关系。前者在3月3亮标会，杜清风在北京让佟林当众给打败了，那段书叫抛月亮剑，佟海川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扔出去，然后又抛剑，致使杜清风大败，道观也给削掉了，来了个炒肉拉皮儿，削去一层头皮啊。
杜清风是

0: 当众丢丑，这小子怀恨在心。等回到西直门永发镖局，就这样指使这李武暗使毒计害佟林，又指使那李清前去刺探，结果没想到这事儿并没有成功，反而害了雍亲王。就这样他把解药扔进碧水河，后来一赌气回到剑山蓬莱岛。回到四川之后，见着所有朋友，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众人有向着他们的，你想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有很多人就说，老剑客你这么高的身份，你们都是人中剑客，让佟林这小崽子给打了，你们就不报仇吗？你们的脸面往哪儿放？说的对，说的对，无量天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咱们要想报仇就得找个厉害人物，找个靠山。众人眼珠一转，就想到了大帅谭天谭桂林呢。谭天谭桂林有个绰号飞天火云手，那赤胆剑客那还了得吗？就这么的面见谭天，三个人一商量，应该找谭天谭桂林找大帅，因为谭天谭桂林在英王驾下说一不二是大元帅，掌管着剑山蓬莱岛的生杀大权，要论能耐那也是头一排的剑客，跟云台剑客燕普副军师关系莫逆，把他两个人请出一个人来就能报仇。就这样杜清风发誓要报仇，就这么的去找谭天。谭天一看他们三人回来了，把他们接进大帅府，好酒好菜好招待。酒席宴前，杜清风这口恶气出不来，啪啪啪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一遍，当着谭天谭桂林也没把这事儿给隐瞒，全讲了，全盘托出，希望谭天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帮他们找佟林佟海川报仇。这谭天不傻呀，谭天非常稳，听完以后一乐呀，杜县长，各位，咱们是一家人，一点不假，不过我觉着你们说这话小题大做了。杜清风就一愣，大帅，无量天尊，您说这话什么意思？究竟您意欲何为？谭天谭桂林一乐，县长，这您还不明白，佟林算个什么东西，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无非是个种地的农夫，偶尔遇上好机会，学了几招粗拳笨脚，要说他如何如何了不起，我都不相信。但是他还有一伙帮凶，这伙帮凶都是侠剑客，有能耐，确实了不起，依我看没有那个必要。县长，你们压压心中的无火，迟早有一天这仇本帅帮你们报，但是现在不行，您这佟林也没来到咱们剑山，咱们就是报仇也得找个合理的理由，人家要来了剑山那就不是他的便宜，让他有来无回，想必佟林必然能到剑山，到剑山的那一天我谭天说话算数，兔兔嘛就是个钉，一定为三位报仇雪恨，但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呀？现在我看人家没犯咱，咱也没有必要犯人家，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们说呢呀？杜清风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大帅，你说这话贫道也深知其理，就怕佟林不来，要这么等着守株待兔， 何年何月他能到来呢？谭天、谭桂林把脸一沉，站起来。我说话是算数的，你们不必絮絮叨叨的。如果佟林来了，我自然相助；如果佟林不来，我不能为了你们三个人受点凌辱，我就离开剑山去找佟林，这简直是小题大做，这算个什么事儿呢？我话已尽此了，你们愿听就听，你们不愿听就拉倒，本帅还有公务在身，恕不奉陪。谭天、谭桂林说着一甩袖子拂袖而走呀。杜清风真没想到我们三个人来求你，没想到你不帮忙还撅了我们一下。杜清风心说话，我们哥仨何去何从，找谁替我们报仇雪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5: 咱们书接前文，甘于甘凤池学艺20年，那么地堂门的总掌门卧龙剑客司马光正式向天下宣布两件事儿，因为地堂门太大了，外八门第一门呢，而且地堂门的武功也高。老头宣布第一件事儿就是甘于甘凤池是我的掌门大弟子，将来要继承我的位置，我撒手西归，宾天而去，甘于就是地堂门的掌门。第二件事，把自己的最可爱的女儿，也是唯一的女儿司马鸿雁许配给甘于甘凤池为妻。这事儿可惊动了当时的天下呀，武林当中议论纷纷，很多人挑起大拇哥呀。因为甘于啊，闯荡江湖3年，口碑极佳，然后就是成婚。这个成婚在哪儿成的呢？在甘家堡。人司马光非常讲究，说你甘于父母不容易啊，这个盛大的婚礼就在甘家堡举行，惊动了武林当中好多前辈啊，那看在司马光的面上也都来参加这个婚礼呀、哎呀，那礼物收的堆成山。而且司马光一是为了甘于，二是为了自己的女儿，拿出重金就把甘于家的房子给翻盖了，前后大院啊，使奴换辈。你想那么大地堂门掌门，那得是家中得趁多少钱呢？老头走了，回自己的总舵呀，告诉甘于好好练功啊，然后呢

朝一日你就继承地堂门。甘雨啊就在家守的这一亩三分地儿，天天是练地堂啊，这个功夫那真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太高了，出侠入剑的身份。他和司马鸿雁生了个儿子，起名叫甘虎。哎呀，这小子长得跟他爹那个差不多，高摇摇晃荡荡，拿现在这个尺寸来算，往少了说也得有2米，就这么个大个，是大脑袋大胳膊大腿大哈喇巴，肚大腰憨，哪儿都大，说话瓮声瓮气的，那身上有千斤之力，两膀一晃，所向披靡，手使一条乌金大棍，跟他父亲练地堂功夫。哎，这甘雨正消停过日子呢，家中发生事儿了。怎么的？佟林他们不是奔那帽山铁山寺吗？兵分两路，前路是侯二侠带领一帮小不蛋弟兄，佟林他们压后路。可是这走到了甘家堡这儿，傻小子饿了，要找吃的。孔秀就领了傻小子四外找吃的，就找到甘雨他们家，由后院跳进来，偷偷摸摸把那厨房那火点着了，然后把甘雨他们家十多个二来个小鸡子，再加那大鹅，拔拔毛就往锅里摁呢，真就没拿自己当外人啊，就在这儿吃上了，呱唧呱唧呱唧，哎呦，这就惊动了大侠甘雨，人有家人报告给老爷，说咱们家后院来了一伙人，一个个张牙舞爪，面目狰狞。甘雨想，谁呀？我看看去。几步这就到了后院，就到了厨房门口这儿，这屋里还正吃喝呢，于恒于保元的正在这锅里头拽出一只鸡来，当时煮这鸡呀、啊、连膛都没开，拔完毛就按到里边去了，咔嚓一口那血都崩出来了，把甘雨吓一跳。哎呦，一看这屋四五个人呢，哦呀，赶紧吃的啦。那于恒还问那孔秀呢，哎，我说这谁家呀？这是我侄子家呀。这甘雨这个气呀，谁是你侄子？一看那两位，一个是病太子张方，一个是坏了包张望，这几个人掂开大牙，甩开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嘎嘎嘎嘎嘎。这家吃的把甘雨啊造愣了，这几位是干什么的？明白了，这是一伙流寇啊，要不然就是伙流匪，嗯，要不然就是流偷啊，流氓小偷。嘿，弹手一声，就这一声啊，把几个人吓一跳。于恒一抬头，耶，你来了，你也来一口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哦呀，这个时节的孔秀啊已经在戏中了，就被这环境已经感染的，没拿自己当外人。哦呀，我们是吃货呀，你们是哪儿来的？哦呀，我们是由打外边来的啦，咔咔咔还嚼呢。放下。哦呀，放不下，很香的啦。这时节孔秀感觉到不对劲儿，他一抬头就见门口站这位啊，晃悠悠大个儿，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海下三流漠然呢，身材魁伟，不怒自威。孔秀就感觉到要坏，这是甘雨啊，可确实有点恼火了，这不是糟践人吗？一看这满地鸡毛鹅毛，锅里头大锅煮了二来个小鸡子，一个都囫囵个的，大鹅也摁到里边没开膛破肚，屋里造的，哎呦，灌瓢盆之翻，甘雨这个气就不打一出来。你们这帮狂徒，的吧，来了个地躺阵。什么叫地躺阵呢？地躺阵脚啊。甘雨可是地躺的掌门大弟子，学艺20年，地躺功夫啊，那是卓尔不群的一门功夫。
主要是在腿上，他就这么一个震脚，这屋里头起码发生了6.8级地震。就利用这个地的这个震波，这宇航宇保员孔秀还有病太子张方、坏了包张望，就感觉到呼通一下，这地都这么一动，而且动得很厉害，哗，一下就把病太子张方、坏了包张望啊给震了个跟头，那产生的地震波，那房梁都咕咚一下子，整个这屋里头产生了一个瓮声瓮气，这么一声响，呼嗒。哎呀我的妈，这宇航可知道厉害了，哦呀肉死啪，孔秀反应的快呀，一个纵身就由打那天窗户射出去了，说是射出去还不如说让人家震出去了，这孔秀就觉得这耳朵我嗡嗒啥也听不见了，这一大阵脚呼通一下子，再看甘雨甘凤池墨轴攀花往前近身呢，就这一招几式是干净利落，第一式来了个如来神掌，紧接着是猴子现头移花接木斗转星移，啪这么一飘身就来了一个全明芙蓉鹤翔紫盖，就这么几招就把这几个人全到这儿了，就这么一点穴啊，把这余杭余宝元还有这坏了包张望还有病太岁张方还有这孔秀那干儿子孔高正，孔高正外号叫小锥子孔高正嘛，哎呀我心这怎么样呀，这是呀我的妈呀，点到那儿了，孔秀由打这窗户飞出去，他人在空中往下一看就知道屋里头啊肯定全被抓了，他在空中打了个横啊，唰，这招叫天外飞龙，一个飘身就奔后院下去了，他这身法快呀，哦呀完了坏了，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让人家给短到这儿了，赶紧搬兵，孔秀知道就方才这一个阵脚就足以见得这个人的功夫高深莫测，就我们几个根本不是人对手，怎么办呢，赶紧呐、啊、奔店房啊，回到店房二侠客正睡得香的时候孔秀进来了，哦呀二大爷不好了，哦呀二大爷不好了，二侠侯廷侯振远一咕噜身起来了，哎呀我说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喊什么呢，你怎么了你啊，哦呀二大爷坏了坏了，哦呀，这孔秀啊往这边上一坐，哦呀二大爷你听我说了，天头黑的时候哦的叔叔余杭余宝元就说饿了，哦就给他找吃的吧，就这么样的，我就找了个地方啊，我心思就吃吧，等吃完了再告诉人家，结果正吃呢人家主人来了，还没等我们解释呢就把他们几个都抓住了，剩我跑回来了，二大爷你去把他们几个人救出来了，侯二侠眨着眼睛，哎呀我明白了，你们去偷吃的去让人家给抓住了啊，对呀，谁呀，哦呀我是不知道的，这个人也没报名就咕咚一脚我就啥也不知道了，二侠坐起来晃晃身子知道这小哥几个惹祸了，这祸惹的还不小，谁呢，他一抬头啊一看这个天哪已然蒙蒙要亮了，穿好了衣服就由打这个店出来了，这门口那店掌柜的起来的比较早，正在那扫门口呢，二侠一转身，哎呀我说店掌柜的，哎呦可得呀，您有什么吩咐吗，您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哦这地名啊看见没前边不有条河吗，这条河叫白马河。

鹅，然后这个谱子呢叫甘家谱啊，对，哗哗哗哗哗，稀的啦嘛，好家伙，原来这个地方是白毛和甘家谱啊，对呀、啊，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谁呀、啊？这个人叫画的无形银翼侠，甘于甘凤池啊！哎嘿，那是我们庄主爷，看见没？那大门楼最高的那个，那就是他们家。哦，我明白了。我说孔秀，他们几个在哪儿呢？哦呀，他们几个就在那个高门楼里边的，那就逮住了。嘿嘿，二侠呀，一金鼻子，你说你们这几个人也是，防得天神不惹惹地神。哎呀，行了，我去看看他老人家去吧。说二侠比这甘雨晚一辈儿吗？不晚，这开玩笑。哎，二侠口头禅。哎呀，这个没想到啊，昨天晚上我问好了，原来这是甘家铺啊，甘大侠的住地方。行了，行了，行了，告诉大伙儿都起来吧，我领你们几个去把人要出来去。这二侠等人梳洗完毕，店掌柜的问。在不在店里吃饭？不用了，有酒了，有人管我们了。二侠带领其他人，宣少普、阮和、阮弼、支气吼、鲍信、协进太子严宝，还有这李宽、李勇等人，这就来到甘雨家。这甘雨啊，正在前厅吃饭，昨天晚上抓了几个，也没多问，点完穴告绑上，绑到后院。我看看他还有没有同党。这天刚亮啊，把门进了，说外边啊来好几个人。哎，甘雨一听，好吗？怎么样？哎，来了吧，我看看他们到底是何许人也。报名没？报了。为首那个报的是山东东藏府朝富林，说他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喉结侯敬山啊。甘雨他愣就站起来了，哎呦，侯二哥来了！嘿，噔噔噔，大步流星来到门口，门当这么一开，甘雨甘凤池往这儿一站，二哥您怎么来了？哎呀，是啊，我这昨天晚上就来了啊。那为什么没到家？你看看我走累了，我一行晚上啊就别惊动你了。我就找个店先住上一夜吧，可是呢，这个半夜饿了，我就派人，我说你上我那个弟弟甘雨家去啊，到他家拿点吃的。几个人去了，该吃鸡吃鸡，该吃鹅吃鹅，他们几个就上你们家来了，舍不得惊动你啊，一想就自己动手宰鸡宰鹅吧，然后都摁到锅里头，还没等煮熟呢。结果都让你给逮住了，嘿嘿嘿！嗨，甘雨一跺脚明白了，那原来都是二哥的人呢，赶紧赶紧，里边请里边请，什么都别说了，来，杀牛宰羊，屠了驴，大摆宴宴，立刻把后院的人放了啊！怎么都一家人，怎么不言语一声呢？二哥，你到这儿了，你不是到家一样吗？哎呦，足以见得甘雨啊，跟二侠两个人的感情非常不错。是啊。想当初，甘雨创的江湖那3年，起码有半年时间跟二侠在一起。另外，他对二侠的人品是极其的尊重，这就大摆宴宴，连吃带喝。然后呢，二侠挨个介绍，这是孔秀，佟林的徒弟。哦，甘雨知道，我早听说有个佟林，哎呦，现在可了不得，说这是佟林的师弟。哦，一看，甘雨乐了，就你能吃。那是半生半熟那小鸡子，让你吃了5、6个。介绍完了之后，大伙欢聚一堂。等到下午的时候，外头哗来一帮人呢，谁呀？东侠呀，南北东西四方侠佟林，再加雍亲王胤禛。一过白马河，东侠就说到地方了：“海川呐，爷呀，这儿有咱们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厉害的朋友叫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到这儿先到他家。哎呀，到他家，我太想甘雨了。北侠可也说我也想甘雨，南侠说我也想甘雨。你想这甘雨的人品得多好？
呼啦朝来到甘雨家门口，往里头一抱甘雨。

0: 才魁伟，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不怒自威呀、啊，像关羽在世一样。那甘宇长就跟关羽差不多，哎，就那模样。另外一看，这个人相貌堂堂，满身正气，用秦王就有八分的喜欢。两个人后来交往的非常好，有的地方胜过同林。因为后来甘宇当了雍亲王，也就是雍正皇帝血滴子的总头儿。哎呦，这一介绍给叶磕头，然后大伙坐在一起。甘宇说：“不要走，一定在我这儿住上几天啊！”佟林呢？甘宇第一次见着，哎呀，拉住佟林的手啊，说：“海川，你不容易，我知道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是不是？你这是个新鲜事物啊。”你这个品牌那意思很难创，但是一定要做下去。佟林点头，甘宇给他无比的信心，这多好啊。甘宇也明白了，佟林他们要到帽山铁山寺。一提这铁山寺，甘宇这眉峰啊就皱一个疙瘩，说不应该跟铁山寺啊产生任何矛盾，那可是少林寺的分院啊。济慈济源两位和尚是蓝耳少林派长的徒弟，嫡系门人。少林呐、啊，恐怕咱们惹不起呀、啊。大伙商量对策怎么办？等到晚间的时候，佟林吃完了，一想我方便一下吧，是吧？方便一下，然后好休息睡觉。这个住处安排的都非常非常到位。专门给雍亲王弄了一个屋，四外都是保镖的啊，巡风瞭哨的。另外，雍亲王带着四个黄马褂保镖啊，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啊，还有土里冒金光，哎，都很厉害。佟林呢，就上茅厕想方便一下。这个时节是什么时节呢？搁现在钟点也就是晚间八点钟，四外灯火辉煌。可佟林这儿又无意出来，迎面站两个人。一个乾坤大袖，狂风四起，这两个人居然把佟林装的麻袋背跑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东西南北四方侠雍亲王爷胤禛、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陵等人到白马河甘家堡，见到了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甘雨特别高兴啊，一是见着老朋友东西南北四方侠了，二是雍亲王来到家中，这是王爷呀，官临民宅呀。还有一件事儿，就是铜陵，因为这个铜陵呢，甘雨最近总听说过，那么今天一见他是十分满意啊。一见铜陵，三十几岁的年纪啊，非常质朴，非常有礼貌，不是像有的人有点名的这就狂的了不地，绝非那样。吃完了饭，大伙喝的茶，铜陵呢由打屋里出来呀，想找一茅厕方便一下，就来到天井当院，准备过那月亮门。这时节，所有的人在屋里坐的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个窗户是开着的，门也是开着的。就在这么个光景，就由打那房上下来两个人呢。这两个人是僧人，年岁好像五十几岁的年纪，不过这个身材是非常的高大，用现在的尺寸计算也得有两米，大脑袋流光赞亮，两道大浓眉，这眼睛都是豹纹眼，大肉肉乎乎的鼻子，海阔天空的嘴，穿着白色的大僧袍，那是大袖迎风。这两个人由打上边发一飞身。

下来，啪，往当场这么一站。这屋里的人看得明明白白的，佟林呢也扎住身形了。因为佟林奔月的门走，这两个人是由打房上跳下来，落在佟林的身背后。海川就这么一转过身来，就在这刹那之间，就见两个僧人一抖这僧袍，噗，可把屋人吓坏了。这手叫什么呢？这手叫乾坤秀啊。什么叫乾坤秀？这个打仗啊，这高人高到一定程度了，就不必跟你伸手了，他也懒着跟你伸手。分几种，有的干脆那个实在太高的高人，两下要比武的时候就往那儿一坐，离着大概有那么个三五丈远，盘腿往那儿一坐，开始说，叫说招。哎呀，这可是太高了。比方第一个说了，我这叫白蛇吐血。第二个就用海底捞月来化解，两个人就用这语言来过招，白蛇吐血，海底捞月，耳聋戏珠，青龙摆尾，恶虎捕食，白毫两翅，美女照镜，鱼狼问津，四面埋伏，童子拜佛，如来神掌，凌波微步，猴子摘桃，移花接木。我再用斗转星移，我用六脉神法，你看看，就这说，把对方能说败了。因为我说出这招来，你用什么招化解？你递不上来，那你就败了。这得高到一定程度啊，你瞎说不行。那么还有的呢，不跟你伸手，就像这种大乾坤秀，就这么一抖那个袖子往上一微，就瞬时之间就在他的袖筒里头，他就这么一晃，能产生一股劲风，就在那袖子里头啊，就形成了一道龙卷风啊，呜，这大气流这风柱子醒起来，然后他一抖往外这么一打，你看是不是？您见过那火箭炮，那是往外射火箭的，消防队打那水炮是射水的，对吧？哎，那水柱子吧，噗，那叫水炮。这叫什么？这叫气炮，这也叫风炮，就是用风来击倒你。因为在他这个袖子里头拧成了这么一股龙卷风，他突然打出去，有六级台风那么大，就突然噗噗，这风炮就砸向你啊！他是一边一个呀，同时对佟林开炮，这两炮把佟林打的。佟林就觉得天旋地转，这两个耳朵嗡，紧接着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一炮就给震昏了，把佟林呐、震麻了，啥都不知道了。就这两位僧人往前这么一近身，啪一头，其中一个就那大袖子一卷呢，把佟林往腋下这么一夹，唰。我说的是慢，他的动作是太快了，你想都想不到，可把屋里人吓着了，全看傻了。就佟林就刹那之间就一点手都还不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动都动不了，就让人给接跑了。那位说，你这说的有点不讲理吧，人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练了15年啊，那柳叶眠似魔神掌。各位啊，佟林不是全能武术家，我做个比喻，就这一桌子菜
一桌子大菜，有香菜。

菜，有粤菜啊，有东北乱炖，嗯，还有这个山东菜、辽宁菜，同林就是这一桌子大菜里边那一盘菜，想闯出个新意来，哎，改革一下，来打牌子。就这世上有各种品牌的汽车，那么这时同林呢，也造出一台汽车来，就想在这个汽车行业立一下牌子，说我这个汽车，哎，与众不同，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在茫茫如浩海的中国武术大学里，那武功千奇百怪，各式各样的都有。佟林只是来创自己的这个独门的掌法，叫柳叶眠丝磨身掌。他不会的东西太多了，你比方说到甘家堡化解无情饮一侠甘雨甘凤池的地躺，佟林就不明白，还有好多东西佟林都没见过。只是我的掌功卓尔不群，我的掌功是粘贴挂走为近身格斗，贴身近打，绕柳回桑，打外阵内，所以它有它的独特风味，就跟那盘菜似的。我这盘菜跟你那菜啊滋味不同，但人家那菜那也是多少年了，那都是牌子。中华武功博大精深，你要想独创一派，把你这玩意推广出去让人认可，那得经过大战小战无奇代数，再积累战场上的经验呢。就来这么俩和尚，一个乾坤秀，用这大气炮就把佟林咔就震到那儿，然后就卷走了。你等群侠出来想追影都找不着，我的天。这时候甘雨回来跟东侠等人往这儿一坐，可就知道个大事儿，就这俩和尚，就这乾坤秀，这是人少林的绝活啊。这少林这回出动了高级人马跟佟林干上了。你看最近佟林不就跟少林顶上了吗？先在太湖中山跟那孟恩孟少伯少林弟子，然后基因岛跟罗列，虽说后来讲和了，成了好朋友，但是人家是少林弟子啊，你把这金银岛给打散了。那么现在呢，帽儿山铁山寺人家请你佟林去参加这个武林大会，那名义上是参加武林大会，暗中就是把你找去，咱们就比划比划，较较劲，看你到底是半斤还是八两。这突然来俩和尚就到这儿，这个功夫没有四十年五十年的功力。那你别看他是和尚，长得年轻啊，像五十岁，那说不上多大岁数，人家练功练的都返老还童了，你知道吧。你像燕影燕西来、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那长得是个娃娃脸，黄面童子苗继庆他们都小孩一样，人家练了四五十年呢，那一个个都年近七旬。就这俩和尚一伸手，这不是剑客的身份了，这已经达到了必求或者剑仙，到了这个地步。这佟林就把这档子人惹出来，你说你这别开天地得碰着多大的绊脚石啊。一看人家这一出手，就少林正宗大乾坤秀。你就在座这些人大伙都知道，就这俩和尚啊，一个和尚咱都受不了，这佟林哪儿去了？哇，雍亲王着急了，赶紧找啊，这就率仨驾人马去找佟林。这佟林哪儿去了？哎呦，佟林现在被震的这一大气泡给震出了个昏迷不醒，脑瓜直转，迷迷瞪瞪啊。等他一睁眼睛，就在他的身后有人拍了一下，这时这个人已经把佟林给放到这儿
啊，佟麟能。

0: 站到那儿，然后这个人就一拍佟林的后肩头，让你清醒清醒。啪嗖，没了。啪是拍佟林一下肩头，嗖，佟林一回头，一人没有。你说这身法得多快吧？哎呦，佟林就站在这儿，他拢住目光，静了一下，拍拍自己脑窝门，清醒了一会儿，用目观瞧，由于这是黑天了已经，就感觉到啊，四周是苍山野岭啊，天空上一轮明月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阴光，群山叠峦，分不出东西南北。他坐在那石头上等了一会儿，望望那北斗七星，又望望南斗六星、中斗三星，我在哪个方向来的？这两个人是谁呀？何须人也？哎呀，佟林想，我怎么到这儿了？啊，这片荒郊的，猛听着外边四外什么东西都有，呜，呜，哎呦，有野兽啊！佟林站在这儿，我往哪个方向找这白马和甘介谱啊？另外，这个人把我放在这儿，说了一句让你清醒清醒，我清醒了，我找不着家了。他四外琢磨，另外这两个人的功夫也太高了。就在佟林一转身，海川心里琢磨，哎呀我天，我遇着高人了。就这一个大迎风秀啊，这乾坤秀把我震得人事不省，把我带到这儿，这是蛇地。这佟林就往前摸，怪石横生，前面又乱草一片，又一道树林子钻过去，不时的看那夜晚之中啊，那眼睛都是发蓝发绿发紫发青的发白的各种动物，一会儿在佟林面前噬过去一个，一会儿蹭过去一个，哎呦，佟林一想，这要遇着野狼成群或者几条虎，我不就麻烦了吗？另外我身上没有兵刃，我来的时候我被人家抓到这儿的时候，我把那子午鸡爪鸳鸯月让我放在了甘雨的家中。这佟林就劈腾扑腾劈腾扑腾，一会儿嗖上树了，我在树上待一会儿吧，禅静一下啊，等别乱走了，我到时候等天亮了我再琢磨琢磨这是个什么地方。东方露出一朵白，佟林傻了，这山连山，山山不断，岭连岭，一眼望不到边儿。整个这四周就是一片大原始森林呢。哎呦，他即便知道南北东西，但是他不知道这甘介谱是在南边，是在北边，还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佟林想了半天，他一想，干脆我先奔往东走吧。哎，蒙着走，万一碰着人家呢？气着哭哧，气着哭哧，这中间遇到好危险呐！几条豹啊，那不要佟林闪得快，那佟林就得被人吧唧喽。一个好办，佟林有功夫，要来个十个八个的，把你撕碎了能。又遇到一个虎。这老虎一看佟林挺结实，长得挺魁伟，没敢动，刷走了，干嘛去了？找同伙去了，通知去了，说咱这山上来了一个活的，这肉肯定香，这小子长雀子的啊，那肉肯定金咬。还遇着那些蛇，哗，哎呦，这海川奔东啊，由打早晨走到中午，没有路，就在这群山叠峦里头，扑通扑通，一会儿蹦到石头上，一会儿找一高坡，一会儿爬到一棵树上远望，一眼望不到头。这佟林可就困到这山里，一直走不到晚 佟林想别走了，饿得俩眼发蓝呢、啊。找点野果子，佟林还不敢吃，为什么？怕有毒啊！有些野生的东西你不能随便乱吃。哎，逮着一个山兔，佟林也没管那个，找着伙食，他随身还带着一个搭脸，还挺好，就一个兜里边有伙食、火镰还有钥匙门，找点干柴打着了，把这兔子点拨了，这算充了饥了。晚上跑到一棵大树上，抱了树干，在那儿叫好了气功运气。这如果打坐的话呀，他说你不上地上打坐去，那敢吗？正在那儿打坐呢，来六条野豹啊，后边32条野狼，那狼在唱上，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好几天没吃了，高兴啊，见佟林吧唧啊，受得了吗？所以就得上树，你上树还加小，还有猫科动物呢，你像那个豹，那上树非常快，还有这熊，你还别小瞧那熊，那个大笨家伙爬树还挺肉肉肉挺快的。佟林就在树上提心吊胆呐、啊，眯了这么一小会儿。第二天天亮，实在饿得不行。哎呀，佟林想，我这是怎么了？这是被困到什么地方了啊？莫非说我奔这个正东这个方向走错了？哎，我往北看一看，他一看北边啊，这个山好像少点儿，我就奔北吧。他又调转方向，这人到这时候就缺乏了理智。他就奔着北呼咚呼咚呼咚呼咚呼咚走，哎呀，走的眼见要天黑了，站到一个山顶的巨石，他往北看，一眼望不到边，往南看，一眼望不到边，往西甭看了，什么都看不着，就是高山呢、啊，奇峰怪岭，我刚在东边来的，行了，这可如何是好？大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一想我困在山上2天多呀，就吃了那么点东西，现在连个兔都抓不着了，怎么的？身上的体力渐渐消耗的不行了，另外随时警惕狼虫虎豹，哎呀！英雄是长叹一声，是突然抬头，那是什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

0: 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商朝的大营里头有点紧张，主要呢就是文仲、文太师这老头子发现西岐城这边光华缭绕，他就知道姜子牙把救兵给请来了，而且这救兵还不是胡萝卜大白菜，一个饭桶都没有，全都是了不起的上仙呢。他脑袋上头直冒白毛汗，但是这几位天君不那么认为，尤其领头的这秦天君叫秦丸，这小子一阵的冷笑，文仲啊，你把你那心呢就放到肚子里头就得了，当初我们是怎么说的，哎，你还记着呢吗？这十绝大阵不是给姜子牙摆的，就那么一个老糟头子，要说想把他给收拾了，那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啊。为什么费这么大事设摆这十绝阵呢？这是给他后台摆的，我们就是想把阐教的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来的越多是越好啊。现在这形势可就不错啊，那么多的金仙都主动来在西岐城，这回行了，咱们要如愿以偿了。哎，文仲你就放心，哎，就瞧好吧。哎呀，各位道兄这么一说，那我这心还真就放下。他们呢在这儿等着破阵。咱们再说姜子牙，看群仙驾至啊，这头领也推选出来了，就请示燃灯道人，师兄啊，您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姜尚啊，这样吧，群仙之中我说了算，大家推举我了，我就厚着脸皮呀分兵派将，但是西岐的人马还是得听你的呀，咱们得分得清清楚楚，开兵建仗就听你的，破阵就听我的，这个听明白了吗？哎呀，我听明白了。另外呢，我听说咱们的人还困在大阵当中，是是是，一共有四员小将，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外加黄天化，困在落魂阵中，我感觉呀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嗯，是啊，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在没打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质解救回来，如果说一动了加巴事儿，打急了眼睛可就红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掌握之中，那不就麻烦了吗？正在这么个时候，玉鼎真人呢说话了，各位呀，这件事情不用着

集报在贫道我的身上，杨戬何在？玉鼎真人那是杨戬的师父，杨戬急忙走上了法台啊，参见恩师。杨戬呢，有事儿你得往前抢，不能往后缩呀。救四个人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救得出来也得救，救不出来也得救。要是办不成此事，你可要小心着。是，师父，那我怎么救呢？哎呀，这种事儿还用问我吗？你学道多年呢，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一定要活学活用，明白吗？弟子懂得啊，懂得。杨戬下了接仙台，姜子牙就跟着他。我说杨戬呢，你一定得想办法把四个人得救出来呀。哎呀，师叔您就放心吧，我比你们呢还着急呢。我也想到了，在没攻打大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呢给救出来，要不然九死一生啊。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好吧，你要多加谨慎。我知道。杨戬就琢磨着，我怎么个救法呢？师父信任，大伙儿啊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要是办不成这个事儿，那是脸面无光啊。他琢磨琢磨，有了。斜挎着百宝囊，背后背好了防身的宝剑，趁着天黑呀，溜出了西岐城。奔大阵他可就溜达过来了，一边走一边就盘算着，我呀得变化一下，我就变一只小蚊子，飞进落魂阵，那叫神不知鬼不觉呀。说变咱们还就变，说了一声变，他可就变成一只小蚊子了。嘿，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虽然说哨卡重重，寺外呀也有巡逻的喽啰兵，可是谁能注意这小蚊子啊？所以二郎杨戬呢，平安的就落到这落魂阵外头了。他飞的时候就盘算着，这事儿可挺危险，一进去可就九死一生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豁出去。他倒在里边闪目观瞧啊，正中央是法台，点着狗油灯呢，瞅着是非常的阴森可怕。在台上坐的是姚天君，叫姚斌，正在闭目养神呢。那么台口这地方竖着几根杆子，上边吊着四个人，四肢捆到一块，脑门上头贴着符，一看呢，正是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心说，我的好兄弟，你们哥四个可受苦了，但愿老天保佑，我把你们呢都给解救出去。杨戬这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他就飞到哪吒耳朵边上了。哪吒在那儿捆着呢，叫符给压住了，想跑也跑不了啊。哎呀，一筹莫展呢，心里头还琢磨呢，怎么家里头的人无动于衷呢？我们在这受苦，怎么也不想个法把我们打救出去呀？哎呀，大概其呀，他们是无能为力了，哪能说把我们就忘了呢？这事儿可麻烦了，将来一打阵，我们四个人就得变成肉泥烂酱啊！您说这死的这惨不惨呢？他们正琢磨着呢，这小蚊子呢，嗡，落到耳朵边上了。杨戬压低了声音：“哪吒，哪吒，我的好兄弟。”哪吒可就听见了，哟，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哎呀，就感觉耳朵边上痒痒，他一拨楞脑袋：“兄弟，是我呀，我是你哥，叫杨戬呢。”哦，哪吒点点头，可不敢高声，别人听见那怎么办呢？我现在

就打救各位，我只能把你们的符咒给揭掉了，剩下的可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千万抓紧啊，时间要快。说完了又告诉金吒、木吒和黄天化，这哥几个全都清楚了，攒足了力量就在这儿等着。二郎神杨戬利用这个机会露出来本相，一伸手唰唰唰唰，四道灵符全部给接下去了。等把符往下一接，这哥四个浑身上下可就松快了不少啊，他们两膀一晃，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把绳子就给崩断了，跟着杨戬五道白光刷刷刷就逃离了落魂大阵。再说这姚天君叫姚斌，美了八字的，正在法台上头闭目养神呢，就感觉着不对劲儿，睁眼一看，哎呀呵，跑了，这还了得，他仗剑就追呀。刚追到阵口这地方，杨戬一伸手啊，本儿把那哮天犬呢又给掏出来了，喊了一声鸡，就这条狗见风就长啊，呜丢一下变成老大一只大狼狗了，摇头摆尾是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吃过这亏呀，正追着呢，一瞅，哎，我的个妈耶，这小子倒是挺孝顺，这关键时候还想起他妈来了。他大叫一声是回头就跑啊，就利用这机会，杨戬和那哥四个逃回了西岐城。等他们回来呀，这个哮天犬跟着也回来了。杨戬高兴，哎，这宝贝真有灵气儿啊，一伸手接住了哮天犬啊，哧溜又变成小狗了，塞进了百宝囊。这回呀立的是全功啊，哥哥哥哥，谢谢你鼎力相助啊，你那么大能耐怎么才来救我们呢？啊，早点就不行吗？杨戬一听啊，乐了，嘿嘿，我就想啊多捆你们一会儿，磨磨你们的性子，不到关键的时候也不能救你们出来呀，啊，多锻炼锻炼嘛，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磨难当中成长吗？把哪吒给气的鼻子都歪了。不管怎么说，几个人算是回来了，姜子牙高兴的不得了，众人彼此见过是皆大欢喜。那么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都得到接仙棚来一趟，因为他们的授业老恩师啊都已经到在了西岐城。上去该磕头磕头，哎，该问候就问候。等把这些俗礼都过去之后，姜子牙又来在了接仙台，向各位仙人做了汇报，说是啊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兵破阵了。燃灯众人点了点头啊，罢了，看来杨戬真是好样的。你们看见没有啊，别看这小伙子年轻啊，可是他的能耐早晚在你我之上啊，切莫等闲失之。看起来玉鼎真人收这徒弟算是收着了。子牙，那就亮队吧，咱们攻打十绝阵。啊，遵命。姜子牙下了接仙台，回到城里头，升座银安殿，吩咐一声擂鼓巨匠。啊，咚咚咚，巨匠鼓这一响啊，西岐的将官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剑玄刀列立两旁，全都到齐了。一说打仗，个个是擦拳魔掌啊。和平是军人的悲哀，那么干这行的，哎，就得等着有活干，那才带劲呢。子牙可就说了，各位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过去我们竟打胜仗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也好，各位也好，都有那么一点小骄傲。现在我们遇上挫折了，碰了南墙了，所以请来各位仙人助阵，希望各位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呀，为咱们西岐增光露脸，立功者奖
未到必见者，杀无赦。明白，我等明白。好啊，那就点炮亮队。炮响三声，一万大军在关前列队呀。各位先人下了接仙台，也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腰悬着宝剑，威风凛凛在阵前指挥。对面呢，文太师也不示弱，率领着几位天君，一位圣母，在营前列队。这文太师啊，催开了莫麒麟，来到对面。姜子牙，怎么样？你我双方打赌击掌，要破这十绝阵，一共啊是百日的期限，眨眼之间可都过了一半了啊！因何不敢打阵呢？到底是认输呢？你还是认输呢？好嘛，俩选项一样，就等着姜子牙认输呢。姜子牙微然一阵冷笑，文仲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不是还没到一百天呢吗？真要是过了一百天呢，不用你废话，我也就服输认罪了。差一天也是没到日子，你怎知我不敢打阵呢？我不愿多讲。说到这儿，姜子牙一扭头，看看燃灯道人，道兄啊，这回就看您的了。燃灯道人跨骑着梅花鹿，来在了两军阵前。子牙呀，闪退一旁。文仲，你可认识贫道否？燃灯啊，我当然是认识你了。哼哼哼，认识就好。文仲啊，关于你的为人，我非常的赞成。在商纣百官当中，你是首屈一指，大大的忠臣呢、啊。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可惜呀，你保错了吴道的昏君了。因为你有道业在身，所以呢，我也就不瞒着你了。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现如今凤鸣岐山，西岐出了圣主了，该着改朝换代了。商纣的江山气数已尽，大周当兴，你一个人阻挡得了吗？又是何苦到此征战呢？听贫道一句良言解劝，你呀，偌大的年纪，不要自寻烦恼了，回去辞职吧，找一座深山老林，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你要是觉着请来了九天君一圣母，摆下什么十绝大阵，你有了倚仗了，就想耀武扬威，那你可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天底下有摆不了的阵法，没有破不了的阵法，何况你们是倒行逆施呢？失败是注定的。呀呀呸！燃灯啊，少要大话欺人，我文太师偌大的年纪还不知道好歹吗？何必你唠唠叨叨。大阵已然摆好了，就不要废话了。你要破得了这十绝阵，我宁愿死在两军阵前，破不了我的十绝阵吗？嘿嘿，你一切无理的要求都是痴心妄想。这时候，天绝阵的阵主秦丸、秦天君来在了两军阵前。哎，燃灯道友，说旁的都没有用。木已成舟，饭都做熟了，有本事你就破阵，没有本事早早的滚了回去。燃灯点了点头，善哉呀，善哉。这就叫遭劫的再输，是再输的难逃啊。赶紧扭向回头就一问，哪位道友愿领法蝶破他的天绝阵？言还未尽，有打半悬空中啊，乌丢乌丢的来了一块云彩，就听这云彩上头有人说话：燃灯道兄，你不要着急，我等来了。啊，抬头一看呢，有一朵云彩飘落在两军阵。

0: 显。就这二位呀，也是玉虚宫的门下，属于第三排的人物，跟什么杜鄂真人呢、申公豹啊、姜子牙呀，他们是一个系列的。燃灯赶紧就问呢、哎呀，两位师弟，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哎呀，师兄啊，这还用问吗？我们奉了玉虚法碟，到在阵前立功啊，要助师兄一臂之力哟。哎呀呀，你们来得正好，请到后面休息吧。哎，且慢。这长臂大仙不乐意了，我说师兄啊，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吃饭的，怎么让我们到后边休息去呢？啊，是让你们休息呀、啊，因为我们这儿忙着呢，马上要打这天绝阵了，嘿嘿，那就更不能休息了，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啊。这么一说，我们哥俩来的正是时候，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到后边吃干饭去，我们于心何忍呢？啊，哪有那么厚脸皮的。燃灯道兄啊，我长臂大仙还有我赤脚大仙愿讨这头之将令，攻打他的天绝大阵。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玉虚宫二门的两位神仙，一位呀叫做长臂大仙，一位叫赤脚大仙，一个是玩胳膊的，一个是玩腿的，玩的都挺好，但是啊，他们就是不如玩嘴的。俗话说得好，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所以说这长臂大仙也好，赤脚大仙也罢，嘴茬子都发笨，给人的印象呢就是有点傻乎乎的。俩人抱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跟这燃灯道人讨头一支令箭，要攻打这天绝阵。燃灯道人一瞧这两位小师弟，这都是热心肠啊，要是拦挡着那显见着不合适啊，这才传下了法牒，让他们呢当先破阵。两位挺高兴啊，迈开大步揉揉揉揉就来在了队伍的最前边。那么天绝阵的阵主秦天君叫秦丸，正在这儿站着呢。秦丸这个丸，哎，就是完蛋的丸，完犊子的丸。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一瞧长臂大仙、赤脚大仙来了，他把嘴一撇：“你们是要破阵吗？”“哎，那是自然呐。要是买花椒面啊， 我们就找那卖十三香的了。哎，还用到在两军阵前与你会面吗？嘿嘿，那你们少要废话，随我来。一转身呢，这秦丸就走进了天爵阵，长臂大仙跟着就到了门口了，脚落平川。要往里头走的时候，他伸脖啊，这么一看，哎呦呵，不由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就见这大阵里边烟雾弥漫，是风声刺骨啊，冷得简直都不用提了，两条腿都有点发麻，哎，什么都看不着啊。刚一迟愣，长臂大仙心说，我奉法牒而来，岂能知难而退呀？哎，他一咬牙一跺脚，跟着可就进了阵了。秦天君秦丸回头一看，哦，来了一个送命的。他急匆匆登上了法台，法台上点的全是狗油灯啊。再看他把宝剑拿定，用剑尖这么一指，长臂大仙进了我的天爵阵，休想再出去了，你来看呢。扎起来这么灵符一道，往台下这么一甩呀，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响亮啊，唰啦啦啦啦啦。长臂大仙闪目往周围观瞧，蹦出来500多个小鬼，每一个只有20多高，一个个是呲牙咧嘴，凝眉瞪眼呢。这还不用说，就这几百个小鬼儿，每个人手里头都端着一个盆，这盆里头黏糊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500-600号往上这么一闯，对着长臂大仙就开泼呀。好嘛，这也不是过这泼水节呢，不管脑袋屁股稀了哗啦就泼起来了，高处的也有，低处的也有。盆里头装的可都是脏东西呀，换个新词儿，那都是下水道里头排出来的污水，哎，什么脏的臭的都有。神仙好干净啊，就怕这脏东西。这些小鬼儿端着这些腥骚恶臭的液体往大仙身上这么一泼呀，长臂大仙一皱眉呀，哎呀，今天早晨我白洗澡了，赶紧伸出手来拽出水火袍往身上这么一蒙，那意思把自己给护住了。就这件袍子还真不错，往身上一披，那是霞光四射呀，脏水根本就不能近身。但是他光顾了这500-600小鬼了。秦天君在法台上头看得可是清清楚楚，掐诀念咒喊了一声，长臂大仙呢，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手一指，咔啦啦，天空上阳五雷可就劈下来了，脚底下阴五雷也烧上来了，电光交错，寒光凛凛呢，一阵电闪雷鸣，长臂大仙可倒了血霉了，顷刻之间就化为脓血，马上这人就没有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清福神摆剑看得清楚啊，啊，又来了一号，赶紧拿这招魂幡这么一领，把他打入了封神台。那么长臂大仙还有个师弟呢，一块儿来的伙伴啊，赤脚大仙在阵门外等候多时啊，一看长臂大仙没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正这时候，秦天君秦丸又在里边溜溜达达，他出来了。各位，跟你们宣布一个消息，刚才那个主就是胳膊死长死长的那人，他叫长臂大仙呢，玉虚宫门下现在已经化作脓血了，就他这号的能破得了我的天爵阵吗？那不是差得太多了吗？哪个还来？赤脚大仙一听火往上撞，啊，一块儿来的死了一个了，那我能不去拼命去吗？跟着打赌机长走进了天爵阵，他跟这长臂大仙那能耐呀差不了多少。秦丸掐诀念咒， 先是众小鬼把他包围了，端着脏水盆子稀了哗啦就泼呀。那么赤脚大仙呢，上下忙活的手忙脚乱，秦天君就借这机会啊，咔嚓嚓，又是一个掌手雷，正劈在了赤脚大仙这脑袋上头，咔啦呼噜噜，化作了浓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秦天君再次出了大阵了，乐得浑身直发抖啊，嘿嘿嘿嘿，我说各位呀，认为玉虚宫门下多了不起呢，正宫正令那都是高人呢，可万没有想到都是唬人的，什么都不是啊，我略施小计就把他们化作脓血。我说燃灯啊，你敢不敢进来？你叫这些饭桶来白白的送命，你于心何忍呢？你不是缺了大德了吗？燃灯，你过来。善哉呀，善哉。燃灯一听心里头难过呀，但是他也明白，可能长臂大仙和赤脚大仙那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有名的那就跑不了了，不想死也得死啊。可是毕竟

说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师弟，在这天爵镇双双丧命，我焉有不管之理。想到此处，燃灯道人催动胯下的梅花鹿就想进阵，忽听身背后啊有人喊叫一声：“善哉呀，善哉！”燃灯道兄，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我等负其劳。这是谁呀？这是燃灯扭向回头一看呢，看明白了，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呢过来了，手晃着拂尘：“道兄啊，你乃是头领，又是主帅，怎么能够轻易动武呢？破天爵阵之事嘛，就交于贫道了。哎呀，师弟，你要多加谨慎才是。我明白，您回去歇着吧。”我说：“秦天君秦丸呢，是你偷钱引路，我要进你的大阵走走。”老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在后边啊跟着秦丸就走进了天爵阵。文殊广法天尊这一进阵呢，所有的众将，所有的神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好，这回可热闹了，这天爵阵就厉害呀，我们亲眼所睹。这文殊广法天尊他也厉害呀，那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呀。哦，这厉害的碰上厉害的了，那么到底谁更厉害呢？大伙儿还得拭目以待。单说这老天尊来在了阵门这地方，就感觉这风啊，呜呀，好凶恶的大阵呢！他用手往脚下一指，啪啪，现出来两朵白莲花。天尊登上了白莲，飘飘荡荡可就进了大阵了。再看头顶上现起来五色的祥云，护住了上三盘。老天尊闪二眸，定睛的观瞧。这秦丸走上了法台，手拿着桃木大宝剑啊，噗，扎起来一张灵符。一看文殊广法天尊进来了，他大喊一声：“好，来得好啊！”念动咒语，那五六百小鬼啊，端着脏水盆子，吵吵八喊又上来了。老天尊往周围这么一看呢，哎呀，当时把眼睛给闭上了。他知道秦天君秦丸这个畜生，太不是东西，太凶残了。这五六百个小鬼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全都是冤魂怨鬼。秦天君别看是得道的仙人，但是他呀穷凶极恶，平时就喜欢吃人肉啊，哎，抓着一个吃一个，抓着一个吃一个，剩下那鬼魂他也不给放走了，哎，就留在了身边，让他们呢当奴隶。这回不就是吗？把五六百小鬼族啊都调进这天爵阵，让他们呢当志愿者，不干也得干呢。端着那盆子里边装的脏东西是什么呢？是秦天君秦丸平时吃的那些人剩下的一些边角料，他给堆放到一块儿，化作的脓血呀。文殊广法天尊心说：“秦丸呢，你可是太歹毒了，不把你给除了，那对不起天下的苍生啊。”那么老天尊想这些事儿，那就是一念的功夫啊，刷就过去了。毕竟说呀，大敌当前，这五六百小鬼端着脏东西奔他已经泼来了。老天尊赶紧吹了一口法气，来啊，噗，就用白光护住了身体。您看这回多好，上边有祥云保护，脚底下有两朵白莲花，身上这周围呢还有白光缭绕，污水不能入侵呢，把自己全都给护住了。与此同时，文殊广法天尊由的百宝囊里头就拽出了压箱底的宝贝，叫做遁龙桩。
掐诀念咒。

0: 那么，赤令啊起！他这遁龙桩可厉害，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这玩意儿将来转入佛门，还叫七宝金莲，还有一个美好的称呼叫做七宝莲树啊。一个大桩子上头一共有七个大环子，哎，这玩意儿是专门扣人的。这回老天尊把这玩意儿寄出来了，一道金光，风雷之声啊，是直奔秦丸。这秦天君正掐诀念咒呢，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金光刺眼，他就知道不好啊，再想躲避已然来不及了。就听见咔嚓一声，遁龙桩正好戳到这法台上头，有仨圈啊，咕噜咕噜咕噜，嘎嘣嘎嘣嘎嘣，锁住了秦丸。头一个圈锁脖子，二一个圈锁肚子，三一个圈锁住了双腿，另外还有四个圈呢，哎，管两只手两个脚丫子啊，嘎嘣嘎嘣啊，嘎嘣嘎嘣，哎，都给锁上了。您看现在这警察抓小偷，抓着之后啊，给戴上那铁手铐铁手镣。遁龙桩这个功效就是那样，专门锁人呢，什么样的上仙你也难得逃脱。说时迟那时快，遁龙桩戳到这法台上头啊，咔咔咔咔咔咔咔，七个圈全都发挥作用了，就把这秦丸秦天君紧紧的扣在了遁龙桩上。这回行了，他那些法术全都失灵了。老天尊就借这机会，由他怀里头掏出了一道符令，倒在这秦丸的近前啊，啪，就给贴到他脑门上头了。秦丸再想动转变化，那就是不可能了。老天尊瞧瞧他，眼望着昆仑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恩师在上，弟子要开杀戒了。然后把这柄拂尘刷刷刷甩了那么几下，插在了脖子后头，一伸手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哧亮亮亮亮亮亮亮，把三尺清风宝剑给拽出来了，点指说了一声：“孽障啊，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咔嚓一剑，把秦天君秦丸这脑袋就给砍下来了。有打枪子里头啊，吱，一道黑气是够奔封神台。清夫神摆剑一看，呀呀哈啊，今天这买卖还挺火，接二连三的有报道的。他急忙用这招魂幡领着打入了封神台，哎，又接收一个呀。再看老天尊掐诀念咒，收起了遁龙桩，而后脚驾祥云飞出了天绝阵，来在燃灯的近前：“道兄啊，我已经破了这天绝阵了。”燃灯当然是高兴啊，哎呀，太好太好了，真是首功一件。等有机会，哎，有机会啊，我做东，哎，我请你呀喝酒撸串，哎，感情神仙这报答的方式啊，跟咱们普通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燃灯这边啊是挺高兴，可是文仲文太师那儿受得了吗？他一看呢，疼得直叫唤呢，哎呀哈哈，我的道兄啊，你为助我一臂之力竟然命丧黄泉，我心何安呢？文殊广法天尊，我跟你玩不了，你就拿命来。这老家伙催动莫麒麟就想过来拼命，他旁边啊转出来一位，谁呢？正是地裂阵的阵主，名叫赵江，哎，赵天君。且慢，文仲啊，你得沉住气呀，你这是干什么？哦，只许人家死人，不许咱们死人吗？打仗啊，就是互有伤亡，在所难免的事情。十绝阵虽然说破了一阵，但是呢，咱们还有九阵呢，啊，怕他何来呀？说着话，这赵江啊，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催开了梅花鹿，来到了两军阵前， 呀哈哈呆，燃灯啊，我是地裂镇的镇主赵天君，名叫赵江，你敢破我的地裂镇吗？是方才广法天尊他得了点便宜，我看还是让他来吧，啊，到我的镇里再得上一点便宜。这家伙十分的猖狂啊。燃灯瞧了瞧，问两旁的道友，各位哪一个愿讨法碟破他的地裂阵呢？言还未尽，就有人搭话了，善哉呀善哉，贫道不才，愿意前往。燃灯一看，哦，这是南海的慈航道人，讨法碟要破这地裂阵。各位，就这慈航道人呢，可是了不起，现在他在封神榜里头活动，哎，还是道家，叫做道人，到了以后呢，可就转入世家了，哎，成佛了。我们大家伙有一位家喻户晓的观世音菩萨，那就是慈航道人所转化的。燃灯一瞧，讨令的是慈航，他心里头有点底了，因为慈航这个人呢，特别特的沉稳，他说能行就一定能行，没打过无把握之仗。慈航道人马上要打仗了，脸上还是乐呵呵的，善哉呀，赵天君赵江，贫道不才，愿破你的地裂阵。哦，那你就来吧，里面有请啊。这赵天君当先就进了地裂阵了，慈航道人呢来在了阵门口，侧耳朵一听啊，哎呦呵，这大阵里头鬼哭神嚎的，我可是得小心点儿啊。那么说，这位慈航道人到底要怎样破阵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8: 晚明余恨第21回，书接前文。单说呀，面前的这位李闯李自成，见大势已去，要撤回西安，觉着还是老家好。就在这时啊，受到了公子李严以及军事宋献策的大力反对，尤其是宋献策突然说话了。我说闯王，在撤离之前，我的意思有件大事儿必须得完成。哦，什么事儿？就是拥立闯王您继皇帝位。您看闯王啊，您建立了大顺王朝，现在您还是闯王，不是皇帝。如果在北京不继位，那就太可惜了。宫殿什么都是现成的，您说您要不继位，这事儿岂不是可惜呢，后悔一辈子呢？这个嘛，我觉着大势已去，但不知军师你有什么看法。宋献策闻听，平稳心神，说出一番道理来。他说，我呢，不瞒您，这几天静下心来算了几卦，说大王成事在西，继位在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李自成闻听也愿意，王和皇可差的太多了，谁不想当皇帝，九五之尊，至高无上，皇帝陛下一统天下，天子富有四海，那是人们奋斗的最高点，如今就摆在眼前，岂能放弃？所以李自成又改变了看法，欣然接受，将领们也愿意，就继皇帝位，要大封功臣。那么我们这个身份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所以这事儿一致通过，所有的人都赞成。什么时候继皇帝位？4月30日，就是明天的事儿。那么一天的时间也仓促，但是时间不等人，仓促一点就仓促一点，没有别的办法。散会之后，大家进行布置，然后呢分头抄手准备。到了4月30日这一天，文武百官忙活得要命，就在明故宫红毡铺地，张灯结彩。再看李自成沐浴更衣，原来戴着是宽边的翻叶大毡帽，摘掉不戴了，身上穿的是青布的箭袖袍，脱了也不穿了。 换了天庭官，折黄袍，坐袍来不及了，在明故宫怎么办呢？翻出来了，也不知道这东西谁穿过，谁没穿过，找套合适的也穿上了，腰里系着玉带，足下蹬着龙靴，冷不丁换衣服，别提多别扭，连步都不会迈步的李自成就直皱眉，真麻烦。但是没有办法呀，一切都得听宋献策牛金星的摆布。到了日出卯时，明故宫里面鼓乐喧天，炮竹声声，大家拥立李自成在太和殿继皇帝位，文武百官朝贺。百官是什么呀？就是起义的这帮弟兄，哪来的官服？长短不齐，有的穿，有的没穿，平常穿什么还穿什么，也没有那么多乌纱帽，所以有的戴，有的也没戴。就这样，李自成很仓皇地继了皇帝位。那么文武朝贺，按照制度进行三拜九叩。那么朝王大礼呀，这有个学名叫拜天起居，有套礼法，这套礼法又繁琐又难学，但是身为大臣就必须得学，不学不行。可是这帮义军的首领真没学过，昨天决定今天就继皇帝位，仓促之间也不懂得什么叫朝王大礼，怎么指挥怎么干。所有的人有跪下来的，有站着的，本来应该站起来又有人跪下来，最可笑的还有趴着不起来的，简直叫人啼笑皆非呀。那么想当初啊，刘邦继皇帝位，皇帝登基大典就训练了三个多月，又像样又隆重。可是今天的历史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临朝那是什么临朝？就是撤退之前要临朝，就要登位，这简直是一场真正的闹剧。城外炮声隆隆，咚啪啪啪啪，吴三桂和清兵啊轮番的攻打北京城，战斗异常激烈。你说这个李自成能坐住皇位吗？能站稳吗？这登基大典进行了一会儿的功夫，李自成就没有耐性了，闹了脾气了，把宋献策叫至眼前。算了算了，拉倒吧拉倒吧，陛下您这怎么了？还没有完呢，完了完了，就这样吧，我都烦死了。李自成说着一甩袖子，走出金銮宝殿更换衣服。快快快，穿这玩意儿真别扭。他把天庭冠也摘了，黄袍也甩了，依然换成原来的装束。你看这套穿的还是舒服。来来来，开会。简短结说，到了五月初一这一天，天还不亮，李自成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把全军分成五队，前后左右中。那么前面正印先锋官大将刘宗敏，刘宗敏领着三万铁骑在前面开道，后边留下两万多人，叫郝瑶琪在后边断后，左边高一公，右边李过、李自成统于中军。这一出发可要命了，都是满载而归。那当官的把钱都搂着，金银财宝有的是，所以大小车辆那都得跟着一块儿走。攻打北京的时候，来的时候是轻装上阵，现在是满载而归，这就成了累赘。当兵的谁不想发财，腰包鼓鼓着，带着大包小包，你说这样现在能打仗吗？可当官的一看，我搂完了，不准当兵的弟兄搂，那就引起公愤了。当兵的要是被激怒了，不陪你玩了，这事儿就麻烦了，不为你卖命就得吹灯拔蜡。所以 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层层的，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带这么多东西，不仅大大的延迟了撤退的速度，而且脱离了战斗力。那么可想而知，那么李自成在撤出北京之前，看着明故宫何等的壮观，真是天上人间。一旦要放弃，哎呀，心疼的心如刀绞，睡不着觉。李自成就琢磨着，我和大明朝解不开的仇疙瘩，那崇祯派人把我家祖坟给刨了，我也派人把老朱家祖坟给撅了，这就叫一报还一报。可我这撤退北京之后，哎呀，把个这么好的北京让给吴三桂，吴三桂的口号非常的明确，他要光复大明江山社稷，那也就是老朱家的人呐，照样进北京做皇帝，这宫殿什么都是现成的，给他留着想得美，看来得扒，没有时间了。突然灵机一动，来个痛快吧，放火烧吧，我也不能留给你做现成的。李自成想到这儿，马上下达命令，在军队里头选拔3000弟兄，在这皇宫放火烧，什么金銮宝殿呢，什么三宫六院呢，皇城啊，全都给烧。你看这个李自成这种做法，古今中外屡见不鲜呢。大王项羽来说，打进咸阳就火烧阿房宫，紧跟着火烧始皇陵，总之一改朝换代，一打仗闹这个兵灾，以火为先锋，很多的古建筑都毁在了战火之中，李自成也不例外呀，走哪儿烧哪儿，大火一烧，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浓烟四起，哗，哎呦，可了不得，火光照天呢，城里老百姓发现了，哎，怎么皇宫着大火了，这火还真大，是李自成派人放的火，看来这李自成要撤退了，李自成要走了，闯王要跑喽。一些老百姓组织起来，还有一些明朝的遗老遗少，赶紧进皇宫救火，哪有火哪就想方设法去把它给扑灭，幸亏这些人，不然这明故宫就烧成了一片瓦砾，若再想重修重建，谈何容易，所以得感谢这些人及时把大火扑灭，虽然烧毁了一部分的建筑物，修修补补依然可用，大框架没有遭到毁坏，这些咱们就不必的细表了。那么单说李自成杀出北京之后，想好了撤退的路线，首先要撤到河北定州，然后是真定府，然后是武关，最后从潼关直接撤回西安，这是他的路线方针，所以大兵直接赶奔定州。放下他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吴三桂。吴三桂期盼的就是这么一天，国恨家仇，吴三桂恨李自成牙长四尺，牙根都痒痒，都冒酸水。一看李自成李闯兵撤了，他真想提重兵一举把李自成全歼，好报仇出气，可又一想不行啊，千斤的重担自己得挑着，当前第一步得马上进入北京城，换着想方设法扶立太子继皇帝位，假如找不到太子，老朱家留下的宗祠的后人还有，找出来一个合适的拥立他继皇帝位，国稳定能定下来， 才可号召天下，这样也符合民心，也符合军心，这是当务之急的当务之急。明朝恢复了，一切安排也就妥当，再追剿李闯、李自成也不为迟晚。就这么办。因此吴三桂下达命令列队进城，这四个字一出口啊，甭提多高兴。他刚要准备，外边的送信儿的就赶到了，有人飞身下马，嘚儿快快快，驴疾步来到吴三桂的近前。吴大帅，摄政忙有亲笔书信。吴三桂就一愣，没看信的内容就感觉到非常的不妙，而且呢，此事肯定有内情，赶紧把这信封撕开，仔细观看，看了能有三遍，傻眼了。什么原因？多尔衮在信上是这么说的：将军身负国仇家恨，岂容闯贼李自成逃走？将军应当乘胜追击，不能给他留喘息的机会。本王决定，你率本部人马不必进北京，马上追赶李自成，把他彻底消灭掉，斩草除根。因此特派荣亲王、武英郡王两支人马8万人配合你行动，不得有。哟，吴三桂不傻呀，冷静一想，这就是命令啊。我什么不明白？他马上就想到了多狡猾的多尔衮呢。哎呀，你露了这么一手，你阻挡我进北京，你怕我复明，你怕我进北京，你有你自己的打算。如果我不听你的，两旁都是监军，多铎呀、豪格呀、阿济格呀，这些都是大将啊，而且统领重兵，监视的我。我要一进北京，就是一场血战呢、我人单势孤，当然就得兵败身亡。好狡猾的多尔衮呐、气杀我也。吴三桂暗气暗憋，又一琢磨，这也好，这李自成从这儿一跑，我要不乘胜追击，把他消灭掉，给他留喘息的机会，将来说不定真成气候。算了，听摄政王多尔衮的吧，不听也不行啊。哎呀，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马上改变命令，不进北京，全力追贼，马上追。豪格、铎铎这些人同时接到多尔衮的密令，多尔衮告诉他们：你们什么都别问，什么也别干，派精兵配合吴三桂消灭李自成，最主要监视吴三桂的一举一动。如果吴三桂不听我的命令，胆敢私自进北京，做出越轨的事情，好办呢，就得给我就地剿灭于他，立刻把他斩杀，不得有误。三个亲王领命，各提虎狼铁甲军跟随吴三桂就追下去，不表他们再说李自成。这李自成退出北京之后呢，多少松了口气，但是他以为这吴三桂肯定不会追了，清兵肯定也不会追。为什么？他们的目的是进北京，我把北京让出来了，他们还追我干什么？吴三桂还得忙着进北京，把大明江山恢复起来，有许多的事情他要处理。清兵跟他是友军，是联军，他不动，清兵肯定也不能动，所以我这回撤退属于安全撤退，不慌不忙，稳稳当当想到这儿往前走，做下一步的打算。没想到走出500里，就是5月初3这天， 大兵刚进了定州，得了报告了，吴三桂领大兵在后边紧追而来。啊，李自成就一愣，吴三桂呀、啊、吴三桂，疯了，你疯了，连北京你都不要，追上来了。李自成一看怎么办，马上传下命令，让断后的国义将军吴可成和杨威将军左光先率大兵30,000抵挡吴三桂，他好倒出手来继续急行往西走。两军一见阵，喊杀连天。吴可成、左光先不愧是武将，但得分跟谁比，跟吴三桂比的一块儿差108,000里，差的太多太多了。现在吴三桂杀人都杀红眼睛，打起仗来就不要命，胯下马掌中宝刀，如入无人之境。关宁的铁骑就像闪电一般来至战场，吴可成一个没留神，被吴三桂仅一个回合一刀斩于马下。啊，左光先一看不好，拨马要走，让吴三桂赶紧拽出了宝雕弓，打狼牙箭，这一箭，正射中。

0: 个热炕头过日子有多美，就想撤退，哪有打仗的心，所以这战斗力就极低。吴三桂又一个冲锋攻垮了农民军呢，所得的战利品呢是堆积如山。再说此时李自成一看两员大将都死了，一皱眉，吴三桂呀，吴三桂，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你欺我太甚。众位看出来没有，不给他来个迎头痛击，不给他打疼了没攒的好，在撤退期间也没个安宁，因此我决定以定州为根据地跟吴三桂展开决战。李自成这么一说，大家都同意。到了第二天，也就是5月初4，就在定州城外摆开了战场，两方面的精兵都在这儿做好了准备。李自成提矛在手，往对面观瞧，正好看帅旗下的吴三桂。李自成是破口大骂：吴三桂呀，吴三桂，你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出尔反尔，今天我跟你拼了。李自成晃兵刃，是直取吴三桂。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3: 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家播讲。
8: 马有吹缰之意，狗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余粮方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晚明余恨第22回，书接前文。单说这闯王李自成，提矛在手，往对面观瞧，正好看见帅旗下的吴三桂。李闯、李自成是破口大骂：“吴三桂呀、啊，吴三桂，你个背信弃义之徒，出尔反尔，算个什么东西？我李自成焉能怕你？我不怕你，你有什么本事？你不就仰仗着清兵的实力吗？没有他们给你做后盾，你能胜得了我李自成吗？吴三桂，有种的，咱们单对单，各对各。我的军队跟你的官命铁骑做殊死的决战，别叫外人插手，叫旁人帮忙不算英雄好汉。嘿嘿嘿嘿嘿，你敢应战吗？吴三桂没理他，心说现在是关键的时刻，咱俩还斗口，有什么可说的？你杀我全家36口人，我爹我娘我儿子我女儿我姑姑家人六亲眷属都死在你的刀下，国仇家恨集集于一身，我恨不得吃你之肉，喝你之血，把你眼睛抠出来当炮踩，也不解恨。因此吴三桂没有回话，从容镇定，指挥着精兵连番发起了进攻。吴三桂有一定的指挥才能，那是大军事家。李自成也指挥人马，双方展开了决战。这一场大战打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两方的士兵把嗓子都喊哑了，战鼓全都敲破了，一开始摇旗呐喊，最后喊的没声了，哇哇哇都这模样，一直啊 天快黑了，打了个难解难分，不分上下。正在这时候，突然刮起大风了，刮的是东风，现在来定级啊，是八级的大风。突然这风刮起来之后，耳轮中就听着咔一声巨响。李自成一看自己的坐都旗给挂断了，哟，他明白这是不祥之兆，而且这风刮得特别奇怪，就好像给闯军准备似的，给他们刮得睁不开眼睛，鼻子口里全是沙子。而吴三桂的士兵正好是顺风，那那面就是逆风，什么事儿也没有，是吴三桂这边的军队。吴三桂一看，哈哈哈，天助我成功啊，弟兄们冲啊。李自成一看大势已去，不好，只好放弃了定州，继续向西逃窜。就这样，吴三桂占领了定州，稍作休息，养精蓄锐，把部队做了调整，然后把马鞭一指，继续追赶李闯、李自成。他们是边追边战，边追边战，边走边打，一直过了真定。这一天过了武关，李自成一看不行了，就在武关待了半天，大军就继续前进，直接赶奔潼关，回陕西。这是原来他想的撤退路线，可吴三桂啊，追到武关不追了，马上传下令箭，镇守武关，按兵不动，要开始休整，不管。

是胜利还是打败了，现在啊都非常的疲惫不堪。你想战争能不得吃不得喝吗？那人能受得了吗？要继续这样打下去还有战斗力吗？所以吴三桂根据实际的情况按兵不动，大军进行强有力的休整，手下的军兵常常出了口气。另外吴三桂不急于火速进军也有原因，他心里头十分矛盾又十分的沉痛。为什么呢？出于本性，吴三桂不乐意追赶李自成，尽管是深仇大恨，他的目标是进北京，他的最大任务是拥立太子继皇帝位，恢复大明王朝，这是主要的目的。可是这太子找不着啊，凡是老朱家的宗祠，哪怕找出来一位也能辅佐来继皇帝位，等大局定下来然后再追赶李自成也不迟。偏偏这个愿望使他撕心拉肝不能实现，多尔衮不允许，下令非让他追不可。吴三桂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可是我追的什么时候能结束啊？这中国的版图也太大了，李自成跑我就在后边追，疲于奔命，越追越远，离北京是越来越远了。多尔衮别有用心，把我支得远远的，拿我当这臭狗屎，让我来个狗吃屎。他进了北京了，建立什么大清王朝了，如果我再继续向西打，那我就上了大当，我就是二百五了，恐怕大清王朝建立之后再想推翻谈何容易。所以尽管吴三桂白天指挥作战，依然抽出时间给多尔衮写信向他进行交涉，一再说山海关之盟王爷不会忘吧，你我是友军又是联军，你亲口许诺我打进北京光复大明王朝，是不是这么说的？然后咱们再联起手来消灭李闯李自成，然后列土分疆以作酬谢，咱们都起了誓发了愿了，双手赞成，我希望王爷说话算数。多尔衮呢一再往军前送信给吴三桂，来信大致的意思是说，吴将军你放心好了，本王说话历来算数，君不戏言，望你继续西征。这个原因主要虽然李自成被打败了，但是元气未伤，贼人还活着，不能给他喘气儿的机会，应当乘胜前进，一举歼灭，只要把他歼灭了，朝廷才得以安全，本王呢这心就放下了，本王进了北京了，战后的事情由我处理，你一万个放心，等你班师回来的时候，咱们呢从容拥立着明朝宗嗣的人，让他继皇帝位。你一定要放心，你就放心吧，本王那时一定化复前言，撤出山海关，你看这有多好。如果你现在逼我撤兵，吴三桂你想想清楚，那些流寇能怕你吗？怕的是我们清兵，你的靠山就没有了，你的保障就没有了，你说对不对呢？哎呀，吴三桂一听心说话，狡猾呀狡猾呀，多尔衮呐多尔衮呐，你是诡计多端。他看得清清楚楚，心里是明明白白，多尔衮别有用心，你赖在北京不肯走，找出种种理由不撤兵，你看

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还继续进兵，我进什么兵？等我打完仗回来连家都没了，你拿我当傻小子使，拿我当二百五六啊，端儿滚呐、啊、端儿滚，我不上当。吴三桂越想越气，这才下令从武关班师回北京，不听多尔衮的，咱俩得见见面，好好谈谈。我希望你履行条约，你这样使唤我，我可不干。所以吴三桂要班师。奇怪的是啊，他这么一做呀，那些清兵的亲王也没拦着，多多也好啊，豪格也罢呀，谁也没阻拦他，因为他们知道吴三桂办事儿特别咔嚓，说也没有用，做出决定了也不必拦着。另外他们也不愿意西征，中国也太大，得打到何年何月，山陕一带多少山，这李自成的老家呀，兵法云败兵之将不可穷追，追来追去必定吃亏，这是第一个原因。另外想阻止吴三桂没有那个实力，别看吴三桂当初就剩下四万来人，但别忘了他不断的打胜仗，不断的扩大自己的队伍，招降降兵，各地招的兵啊，现在总数又超过八万多人。所以这几个清朝的王子一细琢磨，真跟吴三桂闹翻了，咱也讨不到任何便宜，班师就班师吧，回北京再计较，所以就未加阻拦。就这样，吴三桂的先锋大军就进驻了这山西。山西什么地方？就是绛州。唐朝薛礼征东薛仁贵，咱们曾经就说过，这白袍薛礼那就是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的人。到了薛仁贵的老家绛州城，虽不大呀，但是挺富庶的。等吴三桂进了之后，此时出榜安民，稍作休息。真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大门一开，手下的心腹大将杨坤满面春风，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恭喜将军，贺喜大帅，喜事儿来临了。嗯，吴三桂一听，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哦，兄弟，你说的何出此言？这话什么喜事啊？嗨，给您道喜了，您的爱妾夫人陈圆圆来了。哦，你再说一遍，谁？陈圆圆夫人来了。啊，她还活着？活着啊，我把她找到的，护送到此地与将军团聚。吴三桂一听，眼泪都掉下来。圆圆呢？我的圆圆呢？咧着大嘴哭开。你吃尽了苦啊，你为我吴三桂不容易。好好好好，他现在什么地方？现在就离着西关外40里，有个地名叫驻马店，我先给将军来送信儿。好吧，那我亲自迎接。来人呐，把我的住处打扫打扫，红毡铺地，准备下榻之所，宣灯结彩，另外准备宝马厢车，我要亲自迎接，亲自迎接。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那么这陈圆圆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前面咱们说过，李自成为了要挟吴三桂，把吴三桂的家眷亲人37口推上城楼，后来威胁没用，他一生气命这刀斧手砍了36口人，就这陈圆圆他没舍得砍。也不是说他喜欢陈圆圆，只是想留着他做人质。这天晚上，这陈圆圆一夜也没合眼，庆幸自己能够死中得活，
在魔王的手里头能够逃命，而且能够保命。他也欣赏自己有头脑，能够随机应变，所以通过战火的洗礼，陈圆圆也没有那么软弱了。这人必须得经过锻炼，经风雨，见世面，百炼才能成钢，圆圆也不例外。但是圆圆就想啊，吴将军指挥大军什么时候能进北京呢？从城外的炮声我可以判断，吴三桂是节节胜利。从城里面发生的变化来看，李自成肯定要撤出北京。思来想去，琢磨了半天，这陈圆圆这才化妆改扮躲起来了。其实啊，李自成李闯顾不过来了，继皇帝位五月初一匆忙逃出京城，早把陈圆圆这事儿抛到脑后。到了初二这一天，陈圆圆就听见李自成撤出北京的消息，他第一次壮壮胆子上了街，心说吴将军大军肯定要进城了，我跟三桂将军正好重逢见面。他抱着这种期盼的心情两眼望穿，但是左盼没有影，右盼不见吴三桂，并没有进北京。后来又听说吴三桂指挥大军再一次追赶李闯李自成去了。陈圆圆这心心如刀绞，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天天以利洗面。单说这个北京城，李自成走了，留下3000人，这3000人干什么？专门放火，烧明故宫啊，烧太庙啊，所有华丽的建筑都付之一炬。你说统帅走了，这些人能守得住纪律吗？除了放火之后，烧杀抢掠，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就变成了土匪一样，没有约束。与此同时，北京城处于无政府状态，那些地痞啊、流氓啊、嘎杂子、流泪球啊、二杂皮啊，也趁机出笼了。这帮家伙你不要小瞧于他，他是社会上动乱的主因素。那个朝代都有这帮人，平常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走东家串西家，出入赌场和烟花柳巷，趁你不备啊，偷盗摸取，就有这么些下三滥之辈。一看闯军李自成他们走了，清兵还没进关，吴三桂还没进城，便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就成了北京的真正一害。北京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在这个机会上，明朝的故吏，过去明朝做过官的有一个人，单说此人姓曹，叫曹荣，官拜兵部郎中，由他挺身而出，挑头就布置了家丁家将，人能有几千来人，组织起来，一方面救火，一方面跟这些残余的势力做着殊死的斗争。这老百姓受害也受得太深了，人人咬牙切齿，加入行列，拿起木棍，掏着灰把子，提起这铲子、铁锹、大镐，纷纷也上了街了。这群众的力量说实在的也太大了，这么一联合，迅速把李自成留下的人都给消灭了。他们就盼望着盼望着吴三桂赶快回北京。单说这个曹荣，
由他组织人马把李自成剩下这个3000人，嘿嘿都。

0: 都给消灭了，力量还真大，把这些地痞流氓、残余势力是一网打尽，保证了北京的社会安定。那么大家自然而然的就想到陈圆圆，知道陈圆圆和吴三桂的感情，他们想方设法到了老营，把陈圆圆给找到了。因为李自成跑了，所以用宝马厢车把圆圆又送往吴府，抽了一部分军兵在这里保护圆圆，吃喝由他人供应。圆圆第一步安定下来，但是偌大个吴府，圆圆想起当初的事儿，心都碎了。他不明白，吴三桂为什么不进北京，为什么继续追赶李自成？难道说把我本人给忘于脑后，把我彻底忘了不成？其实他哪知道实情啊？吴三桂是被逼无奈，他怎么不想进北京啊？而且吴三桂已派专人以杨坤为首寻找陈圆圆的下落。没过两天，这杨坤不辱使命，真就找到了吴府，说我是吴将军派来的，专门寻找夫人。夫人呐，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将军什么时候返京还很难说，第一步让你们夫妻先团聚吧，我送你赶奔山西，你们好好团聚见面。好吧，就这么办吧。就这样用车把陈圆圆送到驻马店。杨坤一打听情况，吴三桂搬了师了，大兵正好在此地，就这样前来通报吴三桂。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宝玉迈大步是直奔花厅啊，老远的就听见弦乐锣鼓之声，刚到穿堂这地方，就见廊檐底下站着一个人，正在哭呢。仔细这么一看，正是金钏的妹妹玉钏。这玉钏为什么哭啊？就因为今天呢是凤姐过生日，这么热闹，她是见景生情，就想起了屈死的姐姐，她能不心酸吗？玉钏啊，又想起来了。头几天宝玉黛玉还有几个丫鬟在一起聊天，这个宝玉特意的问他，他姐姐的生日是哪一天，还说金钏啊成了水仙水神，该到水仙庙里头祭奠一番。今天是九月初二，正是姐姐的生日，也是王熙凤的生日，正在这儿庆贺呢，大家伙都到齐了，唯独是不见宝玉。喂呀，是不是他真去了水仙庵了？真要是这样的话，他真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呐。以前我还想恨他呢，可是现在越来越恨不起来了。可又一琢磨不好啊，外面的世界多乱呢，宝二爷那么好的人，万一有点闪失，那该如何是好呢？想到这儿，玉钏可就害怕了，有这么两层，他能不哭吗？正哭着呢，宝玉来了，玉钏这才止住了眼泪，用手这么一指，你呀，你快进去吧，你再不来的话，里边就反了天了。宝玉是满脸陪笑啊，玉钏，你猜我刚才上哪儿了？玉钏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可是并不答言，一个劲儿的用手擦眼泪。宝玉呢，迈步就进了花厅了，见了贾母、王夫人行过礼，站在了一旁。众人一看宝玉来了，真像得了金凤凰一样，个个是喜笑颜开。贾母和王夫人都埋怨宝玉，说他呀不应该私自出门。宝玉怎么办呢？惹就瞎惹，得撒谎啊。他就说北静王有一个爱姬呀，昨天没了，他念于交情，只好去道脑问安，人家哭得什么似的，他就不好意思撇下就回来，因此上多待了一会儿。贾宝玉巧舌如簧，总算把这个事儿给遮掩过去了。贾母不追问了，其他人也不好意思多说了，这个事儿可就算是过去了。大家伙放心的饮酒听戏，是乐呵起来呀。当时演的什么戏呢？演的是金钗记，这可是一出老戏了，说的是王石鹏和钱玉莲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有这么一折叫做记江，就是剧中人王石鹏倒在江边去哭钱玉莲，因为他听说了钱玉莲是跳水身亡。哎呦，这出戏呀，写得挺感人，演员呢唱得也非常好，众人是无不落泪。林黛玉看得也是动情了，故意把声音提高了，就问这薛宝钗：“宝姐姐呀，您说这个王石鹏也真是有意思，天下的水总归是一源呐，不论到哪儿，随便舀那么一碗水，对着这碗水就哭，不就得了吗？这就叫睹物思人。可是这王石鹏为什么那个样的死心眼儿，非得跑到江边上去祭奠呢？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薛宝钗闻听并未答言，可是宝玉闻听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林妹妹也，旁人都猜想不到我今天去干了些什么，唯有这林妹妹她心中明镜一般呐。这不就是旁敲侧击吗？不就是点

领我到水仙庵去祭奠金钏之事吗？好啊，林妹妹果然是我的知音，千古知音最难觅。宝玉怎么想，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凤姐儿，今天是她过生日，所以说她是戏剧的主角。大家伙都那么客气，哎，纷纷过来敬酒啊。这个三杯，那个五盏，王熙凤还不好意思拒绝，哎，不大一会儿可就喝高了。就感觉头晕目眩，哎呀哎呀呀呀呀。凤姐心说不好啊，一会儿我再哇哇的吐了，哎，再嗷嗷的耍上酒疯，那不就成了女妖精了吗？既然已经不剩酒力，我呀就找地方避一避吧。想到这儿，她找个借口由打席上头可就溜下来了。这凤姐啊，蹭蹭蹭几步朝着后门沿可就下去了。旁人没太注意，但是平儿看得清楚啊，也紧走几步跟上凤姐扶着她。王熙凤把这只手就搭在了平儿的肩头，这俩人穿过廊下刚走不远，是该着出事儿。这王熙凤就瞧见了，瞧见自己房里头有一个小丫头正在那地方站着呢。就这个丫头探头缩脑，好像正在搞侦查工作。一看见凤姐和平儿来了，这个丫头二话不说呀，扭头就跑。凤姐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急忙就喊那个丫头。哪知那丫头假装听不见，哎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还是跑。平儿呢，提高了嗓门：“你给我站住，站住！”那丫头没辙了，这才停住脚步。凤姐是越发的起疑心呢，这才急忙忙和平儿进了穿堂门，把那小丫头也叫过来了。然后呢，把隔扇门都关上。凤姐往台阶上头一坐，命这小丫头是跪倒在地，又对平儿喝令一声：“你去，去二门上头叫两个小厮来，拿绳子把这丫头给我捆上，然后拿皮鞭子给我抽，抽不出实话来不算完。”那小丫头吓得魂儿都飞了，跪在那儿不住的磕头就求饶。凤姐用手点指：“啊呸，好一个小蹄子，我又不是鬼，你见了我不说规规矩矩的站住，怎么倒往前边跑呢？哎呦，二奶奶呀，一开始的时候我没看出来是您，因为咱们家里头有事儿，所以我匆匆忙忙回去想料理料理。”没等他说完，凤姐把巴掌就抡起来了，啊啪，就这大嘴巴扇的是嘎巴稀脆呀。“你呀，你是一派的胡言，我们喊的声音多大呀，啊，你是假装听不见。我知道你心里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今天你说出来还则罢了，不说出来的话呀，我就命人把烙铁烧红了，我烫烂了你的嘴。”这小丫头一听真吓坏了，因为她知道这王熙凤外号叫凤辣子，心狠手黑，说得出来真就干得出来，因此上不敢再犟嘴了。“二奶奶，您饶了我吧，我说，我说呀，是二爷在家里头呢，他打发我在这儿瞧着二奶奶您。如果说您要是出来，我就赶紧回去给二爷报信儿去。”“哦，这里头可就有蹊跷了，你家二爷他到底干什么呢？”“二奶奶呀，我家二爷在家里头睡觉呢，睡了一会儿可就醒了，打发人来瞧二奶奶。回说二奶奶您呢是刚入席，得好一会儿才能回家呢。二爷他就打开了箱子，拿了两块银子，还有两根金簪，两匹缎子，叫我呢偷偷的送出去。你送给何人呢？”“哎呦，二奶奶，我不太好说，你给我说。”“是是是是是是是。”小丫头是真害怕呀。“二爷让我呀送给鲍二的老婆，叫他过来。鲍二老婆呢收了东西还真就挺乖，跟着我就过来了。
二爷又叫我出来瞧着二奶奶您，底下的事儿我可就不知道了。您看这丫头不知道了，但是咱们说书的必须得知道，这鲍二老婆呢就是贾琏的姘头。上文书咱们说得清楚，巧姐出天花那回，凤姐啊共拜斗神娘娘，就和贾琏分居了那么几天。这贾琏耐不住寂寞，这才找了一个女人跟他鬼混，就是鲍二的老婆，哎，又叫多姑娘。后来平儿收拾床铺的时候还发现了一缕青丝，哎，就是那个女人的。这贾琏跟他一直也没断，狗扯羊皮做那种不才之事。今天这贾琏呢，一看凤姐过生日，宁荣二府的人都围着他，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是有机可乘，这才找鲍二媳妇偷情。可是万万没想到凤姐回来了，凤姐一听这段风流事啊，把她可给气坏了，也顾不得这小丫头了，是站起身形往家里头就跑。刚到院门前头，又见一个小丫头在门前呢，是探头缩脑，见了凤姐也是抹头就跑。王熙凤断喝一声啊，那小丫头也吓坏了，哎，站住不敢跑了。这个丫头心眼比较活泛，哎，见阵势不好不敢拧着，索性就迎出来了。哎呀，二奶奶呀，您回来了，我正有要紧的事儿要去给您报告呢。王熙凤把脸往下一沉，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要跟我说呀？那小丫头放低了声音，就说二爷在家里头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跟前边那小丫头所说的是一般不二。王熙凤闻听可气坏了，啊，呸！你早干什么去了啊？现在被我发现了，你又来装好人，你气死我了！说着话一扬手，啊，啪！又是一个大锅贴呀，把这小丫头给打的，啊，蹲在地上都起不来了。凤姐不理他，啊，蹭蹭蹭几步就进了院子了。平儿在身后也是紧紧的相跟。俩人进来之后，蹑足潜踪走到了窗前，是侧耳倾听，就听里边啊正在说话呢，哎，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阵阵都是淫词浪语。尤其贾琏这贾二爷真是肉麻，哎，什么心肝啊，啊，宝贝儿啊，小猫咪呀，啊，小鲜肉啊，哎呦，就那个词儿，让人怎么听怎么恶心。那鲍二的媳妇多姑娘呢也是够肉麻的，叽叽嘎嘎一阵的淫笑。我的二爷呀，你这么好一个人，娶那么一个阎王老婆，可真是白瞎你了。说实话吧，我呀天天的帮你烧香，就请神佛保佑，保佑你们家那个凤姐儿早早的得一场病，嘎嘣儿就死喽。贾琏一听还挺高兴，哎呀，哈哈哈哈，我的心肝宝贝儿，你真是明白人呐！明天你回家再烧香的时候，哎，多烧几柱，让他早点死。哎，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便说那个王熙凤真就死了，拖出去喂了狼狗，我也未必呀能过上好日子，哎，再娶一房媳妇儿也未必比他强。哎呦，我的琏二爷呀，你不是有一个通房大丫头娇滴滴的小妾叫做平儿吗？那丫头平头正脸的，又小鸟依人的，你把她给扶正了不就行了吗？你说这话也有道理，平儿跟我是一条心的，就可恨那王熙凤，她是一个大醋坛子。哎，我现在呀连平儿的边儿我都碰不上，就盼着吧，盼着王熙凤一咽气，我跟平儿啊，我们俩也好好的恩爱一番。咱们单说王熙凤在窗户外头听的是吱吱的，只气得浑身乱颤呢，体似筛糠。又听见这一对狗男女在里头不住地夸赞平儿，王熙凤就起了疑心了，
认为这个平儿和贾琏穿连裆裤，

害死我。平儿啊，你进来帮我撕烂他的嘴。说完了，凤姐一近身抓住了鲍二媳妇的头发，哎，上用拳打是下用脚踢呀。平儿在外头呢也是万分的委屈，刚才呀被王熙凤左右开弓大嘴巴给抽的眼冒金星，心说你们两个做这种不要脸的事儿，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怎么还拉扯我呀，得嘞，我也报报仇吧。他也冲过来帮着王熙凤一起打这鲍二的媳妇儿。咱们再说贾琏呢，喝多了酒了，干这种事儿是禁锢高兴了，事不机密祸先行，一见凤姐儿进来就知道瞎菜了，当时可就没主意了。可是又一看，呀呵，平儿也跟着闹事啊，也打鲍二的媳妇儿，贾琏这酒气呀，啊，腾一下可就上来了。照定了平儿啊，咣，就是这么一脚，这就叫惹不起官惹照理，又叫见怂人他搂不住火。哎呀，平儿啊，哪有你动手的份儿啊，啊，你给我住手，要不然我要了你的命。这平儿是慌忙住手，可是越想越憋气。哎呀，你们呐，你们背地里头说混话，干嘛要拉上我呀？我招谁惹谁了？凤姐一看平儿怕贾琏了，她是越发的生气，哎，又逼着平儿打鲍二的媳妇儿。这平儿是左右为难呐，打吧怕贾琏，不打吧怕凤姐儿，逼得实在是没办法了，嗷嗷就喊了一句：“我呀，我不活了！”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外头呢有众婆子和丫头是赶忙劝解，凤姐儿一瞧这平儿要寻死，她也来了火了啊，咣，这一脑袋撞在贾环怀里头了。你们呐，你们不用咒我死了，现在你就杀了我吧。他们这么一闹可就僵持住了。鲍二媳妇儿一瞧势头不好，哎，三十六计走为上招吧，顺门边上啊，滋溜一声钻出去，是逃之夭夭。贾琏一瞧今天势头不太好，这不让我下不来台吗？哎呦，我是堂堂的七尺男儿啊，再不耍耍横，我就不是大丈夫了，我就成大寡妇了。想到这儿，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一转身倒在墙边上，那儿挂着镇宅的宝剑呢，推雁翅摁崩簧，嘎嘣哧亮亮亮亮亮，宝剑出匣啊，呆，凤姐儿啊，你当我不敢宰你吗？啊，你呀，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今天呢，我就给你来一个干脆的，哎，我把你们全都给宰了，然后我去敌长对命去，落一个干净。说着话，往前一近身，晃宝剑是寒光闪闪呐。凤姐儿一瞧，不好，这家伙喝多了，真要是激情犯罪，那是准出大事儿，惹不起我躲得起，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凤姐儿啊，嗷一声扭头就跑，穿出院子奔前厅去搬兵求救去了。咱们再说大花厅那头人还是不少呢，刚散了戏，贾母和王夫人还都没动窝呢，猛然间就瞧见了，哎，王熙凤是披头散发跑到近前，二话没说扑到贾母怀里头是放声大哭啊，老祖宗快救我吧，莲二爷他要杀我呢。贾母、邢夫人、王夫人都是一愣啊，急忙就问是怎么回事。这凤姐泣不成声啊，就把刚才的事情讲说了一遍。不过这王熙凤倒也挺深，哎，该说的她说，不该说的就有所隐瞒。他就说了，刚才自己回家去换衣服去，正赶上二爷在屋里头和人说话，他只当啊是有客人来了，没敢进去，在窗外听了一耳朵，没想到是贾琏和鲍二的媳妇儿正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他们呢又说凤姐如何如何的碍眼，想要下毒，要把凤姐给毒死，然后把平儿给扶正了。后来呢就闹起来了，

0: 抱二媳妇就跑了，贾琏抽宝剑就要杀人，嘚嘚嘚这一嘚吧，贾母、邢夫人、王夫人全都气坏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王熙凤把贾琏丢人现眼的事儿讲说了一遍，这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外头啊是脚步踉跄，却原来是贾琏手提着宝剑已经追赶到来了，后边啊跟着尤氏等许多人。哎呦，这份乱闹，远处的丫鬟婆子也都在那儿看着呢。就这贾琏仗着平常素日贾母喜欢他，就连自己的母亲还有沈娘他都不怕，借着酒劲儿用剑点指，呀哈哈，呆，王熙凤，我非宰了你不可，你给我过来。邢夫人王夫人连忙就拦阻，啊呸，还反了你了，你个下流的东西，没看见老太太在这儿吗？贾琏眯缝着眼睛瞧瞧贾母，他还挺不满意的，哼哼，都是老太太平常净惯着他，一个老娘们家家的，今天竟然对她的丈夫是大放厥词，她骂我呀，骂我我就宰她。您听了吗？这就是封建社会里头的三纲五常。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夫为妻纲啊。这个女的只能绝对服从丈夫，任丈夫打骂，不许张嘴骂丈夫。所以说贾琏今天呢才搅出这么个理儿来。这邢夫人是贾琏她亲妈呀，哎，又是生气又怕出了人命，上前一把把宝剑就夺下来了，哎，喝令贾琏赶紧给我出去。这贾琏呢又是借酒撒疯，哎，又是撒娇卖傻，还一个劲儿的顺嘴胡勒勒，把贾母给气的浑身上下呀，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哆嗦成一团了。嗯，我知道你也不把我们娘们放在眼里头，哎，来人呐，把他老子给叫来，叫他老子好好的教训他。贾琏一听要让他爸爸贾赦过来，可就不敢闹了，这才咧咧歇歇的走到外头去。贾母怎么办呢？哎，只能是和稀泥，还劝这凤姐呢，凤丫头，有什么要紧的呀，小孩子们呐都年轻，馋嘴猫似的，哪个不沾腥啊，保不齐的就拈花惹草。要说今天这事儿啊，主要是怪我让你多喝了那么多酒，这会儿啊就让你吃了醋了，这才一通乱闹哦。哎，您听听，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妇女观婚姻观，女的婚外恋那是十恶不赦，万恶淫为首嘛。可男的婚外恋顶多落一个馋嘴猫，这真不公平啊。您可听明白了，我这可不是同情女的有婚外恋，哎，说的只是那个社会的不平等。再说这贾母还是笑笑呵呵哄这凤姐，哎，等明天吧，明天我叫贾琏给你赔个不是，你今天呢就别回去了，哎，你臊着他。说着话贾母又骂起平儿来了，嗯，平儿那个小蹄子素日我看他还不错，怎么也学得跟狐狸精一样啊，啊，也惹是生非呀。一旁边尤氏可就接茬了，哎呦，老祖宗，我都听见了也看见了，没有平儿的不是，是凤丫头拿人家出气，两口子不好对打，就冲着平儿发威，哎，所以说平儿受了委屈了，老太太您就别骂人家了。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说平儿那丫头不是坏孩子吗？说完了扭向回头又叫过来琥珀，你出去一趟，你告诉平儿，就说我知道她受了委屈了，明天我叫凤丫头给她赔不是。琥珀答应一声转身可就走了。回

过头来再说平儿啊，早就被李纨拉到稻香村去了。这平儿感觉冤呐，到在稻香村之后，头也不抬，哭起来可就没完喽。李纨也劝，哎，宝钗在旁边呢，也劝。正这么个时候，丫鬟琥珀来了，哎，就把贾母的话呀，汤汤汤学说了一遍，那意思明天凤姐儿要亲自给平儿赔不是。平儿怎么办呢？借坡下驴吧。他心里头最清楚自己在这个家里头是一个什么地位，哎，如果说坚持闹下去，那也是没有便宜占。这时候呢，宝玉又来了，拉着平儿啊奔怡红院去，哎，那意思换个环境，哎，消消气儿。平儿到在怡红院之后，这宝玉甜哥哥蜜姐姐，小嘴是叭叭叭的，哎，又吩咐丫鬟们帮着平儿洗脸，又把化妆品拿过来还帮她补妆。喂呀，平儿心说，一娘生九种，种种个别呀，同是贾府的二爷贾琏是那个德行，贾宝玉是如此之君子，焚琴煮鹤从来有，怜香惜玉几个知，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也难怪这宝玉公子他是大众情人啊。就这么着，平儿的气儿啊消了 99.678%。 不大一会儿呢，李纨又打发丫鬟来了，哎，叫他呀还是到稻香村去。这一宿平儿就在李纨那儿歇了，凤姐呢在贾母那儿住着，这姐妹二人谁也没回家。贾琏贾二爷回到屋里头是冷冷清清，没辙呀，只能一个人睡了。次日酒醒，他可就明白了，想起昨天的事情，感到太没意思喽，有点后悔。这时候邢夫人派了一个婆子叫他到贾母那儿赔礼去，这贾琏红着脸可就来了，见了贾母之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孙儿我喝多了，惊了老祖宗的驾，我是特来领罪。哼哼，呸，你个下流的东西，喝了两口黄汤，不说找个没苍蝇的地方你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昨天要不是我呀，你就伤了凤丫头了，今天可怎么办？老祖宗，我错了，您别生气呀。嘿嘿，贾琏呢，贾琏，凤丫头和平儿还不是大美人吗？啊，你还不知足啊，成日家偷鸡摸狗，你都气死我了。亏你呀，亏你还是大家公子出身，你是活现眼哦。今天呢，你要是眼睛里头还有我，你就过去，过去给你媳妇儿赔个不是，你拉她回家，不然的话，你就给我滚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了。贾琏一听奶奶说这个话，再偷眼一看，凤姐就在旁边站着呢，两眼肿得跟桃一样，也确实是有愧于他。哎，得了，就这么着吧。想到这儿是满脸堆笑就爬起来了，冲着凤姐作了一个揖，是我的不是，求二奶奶饶过我吧。就这一句话惹得满屋子人呢是哄堂大笑。贾母也点了点头，凤丫头啊，你也不许生气了，要不然呢，我也就恼你了。男人给你赔礼呀，这是好大的面子喽。又命人叫过了平儿，命贾琏凤姐儿都给平儿赔不是。贾琏一瞧平儿，喂呀，这大美人，说实话他是真喜欢呐，就想起那么一套嗑来。说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得嘞，我就给他赔礼道个歉不。想到这儿又给平儿作揖，姑娘昨儿个受了委屈了，奶奶得罪你了，都是从我身上起来的，小生这厢有礼了。
就这下子引得贾母也乐了，凤姐也

乐了。凤姐儿过来呀，也要安慰平儿。这平儿哭通通，却给凤姐儿跪下了。昨天呢是奶奶的千秋好日子，我惹奶奶生气是我的不好。凤姐儿更是满面羞惭，上前拉起了平儿，想起平儿平常的好处，一阵的心酸落下了眼泪呀。平儿又说了，我服侍了奶奶这么多年，就没弹过我一指甲，昨天呢都是那个淫妇闹的，怨不得奶奶生气。说着也滴下了眼泪。贾母命人把这三口子送回家去了，还嘱咐这么两句，以后啊有一个再提此事即可来回我，我不管是谁，我拿拐棍子我抽他。这一家三口呢重新给贾母、邢夫人、王夫人都磕了头，又跟了一个老嬷嬷给送回去了。这一场风波就算是没事了。可是那边呢，多姑娘也就是鲍二的媳妇儿可活不了喽。小媳妇儿年纪不大呀，才20来岁，这回她知道丑事败露，以后王熙凤绝不会轻饶于她。她是又羞又怕，怎么办呢？找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死了。这个消息一报进来呀，凤姐是满心高兴，心说该，你就该死，你要是不死啊，那贾琏他还不死心呢。可是贾琏呢怕把事情给闹大了惊动官府，怎么办呢？赶紧出去让林之孝给鲍二啊送去了200两雪花白银，这算是精神损失费，同时还答应这鲍二以后啊给他重新讨一个老婆，保证是更年轻更漂亮。咱们说这鲍二那是绿帽子活王八，一听说自己媳妇儿上吊了，有点生气，可一看200两银子来了，这气儿又消了，又听说还要给他重新娶媳妇儿，把他乐的呀鼻涕泡是嘣吧直蹦。哎呀，这就叫因祸得福，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是真幸运哦。嗨嗨，这就叫女儿悲，嫁了个丈夫是乌龟，女儿愁，绣房窜出个大马猴。书说简短，这一场闹剧过去之后，荣国府大观园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李纨带着众姐妹拉帮结队的来找凤姐儿来了。什么意思呢？拉赞助。他们都知道这凤姐儿是管家婆，而且私房钱不在少数啊。现在海棠诗社非常的需要钱，惜春作画画这个大观园图也是需要钱，只有凤姐儿能解决问题呀。李纨带着众姐妹啊，啪啪啪把事情这么一讲，凤姐儿这人呢还是挺开面的。另外她也明白钱这个东西呀是双刃剑，钱聚则人散，钱散则人聚，要想在荣国府里头继续有好人缘，继续树立威信，那必须的得出点血，得让大伙儿啊尝点甜头。因此上是满口应承，就把海棠诗社还有大观园图的事儿全都给解决了。有了钱这事情就好办，大家伙儿啊各就其位，是各司其职。惜春呢每天就是悉心的作画，宝玉众人就是倒在藕香榭，给指指点点出主意。最忙的得说是薛宝钗，一天到晚的这礼节礼貌是特别的周全，给贾母众人得问安呢，得帮助惜春作画啊，晚上还不休息，坐在灯下就做女工，这一坐呀就得到3更半夜，是天天如此。要说这里头最为孤凄落寞的得说是林黛玉，因为黛玉呀回到潇湘馆之后，这病体可就沉重了。随着天气转凉，再加上这一阵子又办了诗社，又陪着贾母请刘姥姥多玩了那么2回，未免劳累伤神，
今年秋天呢，林妹妹的咳嗽病是越咳嗽越厉害，只好不出门了，在家里头将养吧。一连好几天，宝玉他们呢都在惜春那儿帮着作画呢，偶尔的会来看望黛玉，可是不能总在这儿待着呀，随便说几句可就走了，仍然留下孤独寂寞冷陪伴着林妹妹一人。唉，这身上啊是越来越不舒服，都说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两句大俗话还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点道理呀。且说这一天，黛玉斜卧在炕上，心里头烦闷，正这么个功夫，宝钗来了。咱们大伙都知道，这黛玉和宝钗前是冤家，今是对头，哎，旁的都不说，就俩人共多一个男朋友这个事儿，那就是水火不同炉。可是呢，宝姐姐前来探病，官儿还不能打送礼的呢，所以说黛玉呀就委了八屈的接待陪着在这儿聊天。薛宝钗驾驭语言的能力得有多强啊，那小嘴儿啊是巴巴的，比说书的还能说呢，是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把林黛玉给问的呀心里头热乎乎的，一阵阵的就感觉这不是情敌，这是闺蜜呀。这薛宝钗话锋一转，提起一件事来，什么事儿呢？就是读西厢记牡丹亭的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林黛玉总读这些闲书，那么话里话外的她就容易带出来呀，所以说薛宝钗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因此上今天呢，意味深长的就讲说，我们老薛家呀也是诗书人家，祖父藏书就不少，先时人口也挺多，哎，兄弟姐妹在一起，大家伙啊都怕读正经书，都爱看什么西厢记呀、琵琶记之类的闲书。弟兄们是偷着背着我们看，我们姐妹们也是偷着背着他们看。后来呀，大人可就知道了，是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这才算罢了。现在想起来，咱们女孩子家不认识字倒是好，省得读那些闲书，移了性情，违了闺阁之礼。就像那些男人们呢，读了书不明理，不去做辅国治民的事，反倒是更坏了。我看呢，这就是恶性循环，是书把他们给误了，同时呢，他们又把书给糟蹋了。咱们女孩家呀，倒不如多做些针线，多修一些女德，更为正理。哎呦，就薛宝钗这话说的，高屋建瓴是严丝合缝，把这个话你拿到联合国去，你都挑不出毛病来。黛玉在这听着，多多少少就感觉到有点自惭形秽了，跟人家没法比呀。又想想最近的事情，薛宝钗在作画方面那是专家，在写诗方面那也是高手，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在组织活动方面全都是高人呐。再加上人家又有妈又有哥哥又有万贯的家财，从哪一点比起来，我林黛玉也是暴愧不如。我呀，我还想跟人家竞争男朋友，我拿什么竞争啊？旁的不提，就拿这体格来说吧，人家好比是铁姑娘、铁大嫂，每天呢从早忙到晚，夜里头三更天了还在做针线，而我呢，整天躺在病床上头，嗯啊，哎呀，我都成了药罐子了。我还能行吗？越想啊，林黛玉是越难过，所以说把头一低，这眼泪又快流出来了。宝钗瞧瞧她，是假作关心呐。林妹妹，这里的太医虽然说是不错，可是你的病总是不见好，我看不如啊，再请一个高明的大夫来仔细的瞧一瞧，如果说给治好了，也省得年年犯呢。唉，
黛玉长叹一声，多谢帮。

0: 好姐姐的关心呢，可是请谁也没用。你看我换了好几个大夫了，吃了多少补药了，也是调理不好啊。说着话又是一阵的咳嗽。宝钗赶紧上前双手扶住了，要林妹妹你不必着急，且听我三言五语，对你一定是大有好处。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9: 这老头叫刘太公，跟鲁智深就说了，他们老两口子只有一个闺女，叫做刘玉燕，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已经许配人家了，但是还没结婚呢。他们这个地方呢叫桃花庄，离桃花庄不算太远，还有一座山叫做桃花山，山上啊有两家债主，大债主叫什么名字不太清楚，二债主可认识，叫做小霸王周通。鲁智深不明白了，哎，老头，你怎么还认识贼呀？
10: 哎呦，
9: 大师傅啊，不是我。

0: 认识他是他主动的认识我的。有一天我闺女出门啊泼泔水去，他怎么那么寸，这小霸王周通在我们家门前路过，一眼睛就盯住玉燕了，这小子眼睛都直了，都花中的魔鬼，色里的魔王，哎，愣找到我，扔下20两黄金还有一匹锦缎，告诉我这就是彩礼，跟我闺女就算定了亲了，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把日子都选好了，哎，选的呀就是今天呢，说今天晚上他就到我们家里头来，哎，就入赘当我的女婿。大师傅啊，这哪是入赘呀，这就是霸王硬上弓，要强暴我闺女，我们要惹还惹不起，告到官府。哎呦，现在那官府啊软得像大鼻涕一样，要是欺负老百姓一个来一个来的，要是对付这山大王啊，吓得屁都凉了，有理没处讲，我闺女今天晚上就得让人家给糟蹋喽。因此上我们一家三口都不想活了，就是刚才我们抱头痛哭，都商量好了，吃饱了喝足了，找三根绳子集体上吊自杀。正这么个功夫您来了，我误会了，以为是那小霸王周通来强暴我的女孩，因此上我拎着菜刀出去拼命去了。和尚啊，你多原谅，我们家这些吃的你吃吧，啊，你要是不吃也是喂猪，这些钱你就拿吧，你要是不拿将来呀也得给要饭的。鲁智深越听越别扭，我老头啊，我也不是那猪，我也不是那要饭的，哎，吃你们家点东西我想对你是有好处的。哎，你能有什么好处啊，我们都要集体自杀了。哎，别，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乎呢。说句实话吧，我叫鲁智深，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哎，我在我们那庙里头那是模范和尚，修行也高，法力也强，他们都佩服我，把我当成大师，当成活佛呀。而且我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说姻缘，哎，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恶人，只要我啪啪啪跟他一说，他都能够改恶向善，重新做人啊。大师傅，这是真的吗？废话，我是出家人，能胡说八道吗？鲁智深心里头想，我呀还就是胡说八道，不过不这么说你不相信我，哎，我帮不了你呀。哎，老头，这么办，好酒好肉你都准备好了，哎，我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今天晚上那小霸王周通不是要来强暴你的闺女吗？没关系，哎，让你闺女呀藏起来，我睡到你闺女那房间，让那周通来强暴我来。我这大花和尚，哎，我不怕吃亏，等他强暴完了呢，我跟他好好的说说姻缘，让他改恶向善。啊，大和尚，你真有这能耐？废话，没这能耐我敢吹这大牛吗？赶紧给我准备酒啊，咱家是一分酒一分佛法，十分酒就有十分佛法。
1: 好，
0: 那都包在我的身上。老头真高兴了，马上跑出去把街坊邻居他的亲戚朋友都给请来了，好大一帮人呢，抬来了好几坛子酒，另外呢把猪肉狗肉牛肉能炖的全都给炖上了。鲁智深居中而坐，四周围呀围了好多的乡亲们，就看着他。这鲁智深他也不怕看呢，嘿，越参观我喝得越欢啊，对，整个一大酒篓子。等吃饱了喝足了，天都快黑了，哎，行了，酒足饭饱，勾满豪瓶，来呀，搀扶着我 到你闺女的房间去睡觉去，等着那个小霸王叫周通，我好给他说姻缘。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老头是真乖呀，就把他闺女刘玉燕给请到别处藏起来了，又把那房间收拾收拾，搀扶着鲁智深就来到了闺房。这大和尚滴漏禅杖，挎着戒刀，大摇大摆进了绣房了，一闻这屋子里头，充满了脂粉香气。桌案子上头呢，摆着女儿家用的化妆用品，靠窗户是姑娘的雕花床，上边挂着红罗的幔帐。鲁智深把禅杖往旁边这么一放，身上的戒刀摘下来，往床头这么一横，软缎子绣花枕头往刀上一压，转过身来就告诉刘老头，
2: 你呀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等周同来了就领我这屋来，明白吗？
1: 明白明白明白。
0: 老头答应着，带领着众人转身可就出去了。这鲁智深咣当一声把房门这么一关，转回身脱鞋就上了床了。
2: 喂呀呵，饱了发呆，饿了发困，还不饱不饿还没有精神。我呀先睡上一小觉吧。
0: 扑通往这一躺，困意来袭呀，不大一会儿鼻息如雷，可就打上呼噜了。压下鲁智深咱们不提，再说外头这刘老头忙里忙外，按照鲁智深的交代找了不少帮忙的，又办了几桌酒席呀。院里院外是悬灯结彩，可是没点蜡烛，这都是鲁智深的安排。老头自己呢换上一身新衣服，让人准备两挂鞭炮，一切都就绪了，就等着姑老爷这小霸王周通来入赘来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院里院外包括这座桃花庄都是静悄悄的。猛然之间就听远处啊传来鞭炮之声，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叮当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叮当。紧跟着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吹喇叭，哒哒啦哒滴哒哒，那个哒哒啦哒滴哒哒，哒哒啦哒滴哒哒，那个哒哒啦哒滴哒哒。音乐声响是由远及近。
1: 哦，老头明白了，你们都准备好准备好，恐怕我那个倒霉的姑爷他已经来了。
0: 老头交代完了，撒脚如飞往里头跑。干嘛呀？要看一看鲁智深这位准备说姻缘呢，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备课没备课呀。等推门进来，老头傻了，这么大岁数头一回听见这样的呼噜，生孩子不叫生孩子，那叫吓人了，那叫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和尚怎么睡着了？是不是他根本就没能耐啊，就是骗吃骗喝蒙事的？哎呀，那可把我给坑了。
0: 老头赶紧上前用手推呀，
1: 大师傅，智深禅师，您快醒醒吧，啊，我姑爷要来了。
0: 推了老半天，鲁智深轻轻地一翻身，
2: 老头是不是又送酒来了
1: 啊？您还要喝呀？那个山大王小霸王周通要来强暴我的闺女，不不不，要来强暴你来了。
2: 没有关系，我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让他进来，我给他说姻缘。
1: 哦，
0: 老头心里头踏实了，看起来这和尚虽然喝酒喝多了，但是他不耽误事儿。
1: 那就有劳大师了。
0: 这位一转身他出来了，在大门口这儿啊站的是稳稳当当，就等着。时间不大，桃花山上迎亲的队伍可就进了村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由得远处这么一望啊，好像一条火龙相仿。鞭炮不断的响，喇叭不停的吹， 今天来这人呢还真不少，有50名弓箭手，50名短刀手，50名长枪手，50名吹鼓手。这吹鼓手啊还都带着兵器呢，

0: 另外还有100名骑兵，这家伙马上布下长枪短刀的，还够齐全的。这哪是来接亲的，这不是打群架的吗？队列正当中呢，有一乘花轿，哎，是4名壮汉在这儿抬着，还有一匹铁青马，马上端坐一人，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有8尺开外，头戴紫缎子纱巾，身穿紫缎子箭袖袍，前后胸啊绣着团花，是5颜6色，足蹬薄底靴子，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扎巾两边插着2条金花，团花前边是10字披红，往脸上一瞧，面如黑炭，灰里透黑，是黑里透灰，黑不黑，灰不灰，是一种狗屎色儿。一字眉大眼睛，骨鼻梁火盆口，海下一部短钢须，身背后背着18节打将钢鞭。这人是谁呀？正是桃花山上的二寨主小霸王周通。周通来到刘太公门前，勒马停蹄，一看刘太公穿得挺整齐，恭恭敬敬迎候在门外头。周通高了兴了，他知道这个业余的老丈人对自己这位死乞白咧申请的女婿呀，不太满意，所以今天呢带了很多的喽啰兵，而且是全副武装，就怕这老丈人再发漏标，找了一群人跟自己拼命，那样的话不能结婚就得发婚呢。可是今天一看老头乐呵呵的，哎，周通放心了，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抢上前2步，扑通跪倒，哎，岳父老泰山在上，小婿周通，这厢有礼。老头心里头这恨呢，恨不能把脑袋揪下来，汤汤的当球踢，眼珠抠出来，梆梆当炮踩。但是表面上呢，还得乐呵呵的，哎呦，贤婿呀，为了成全你这门亲事，我已经啊，让我的闺女跟原来那家都退婚了。今天呢，就是你们夫妻的美景良宵啊！啊，哈哈哈哈，岳父，您真是实在人。那我媳妇儿在哪儿呢？啊，我们两口子赶紧入洞房吧。这位呀，齁急齁急的。老头晃晃脑袋，哎，虽然说今天是你们的好日子，但是我昨天呢，找这个算命先生给算了一卦。说这日子不太好，哎，犯五鬼，犯七煞，要是今天结婚呢，7天之内就得死人，所以我说呢，咱们最好是换一天。哎，岳父啊，您不要搞那些迷信的东西，我带着这么多人下山了，我们山寨的总辖大寨主，哎，也就是我大哥也知道这事儿了，如果说我再空手拉脚的回去，媳妇儿娶不到，那不遭人耻笑吗？
1: 那也好也好吧。
0: 不过非要今天结婚的话，就得讲究，哎，就得避三光啊。什么叫避三光啊？就是今天晚上啊，新人不能够见灯光、月光和星光，你们两口子呢就得黑灯瞎火的入洞房。哎，我说爹呀，这好办，嘿，我满口应承。身背后有喽啰兵就提醒他，哎，二寨主，我看不成吧，人家结婚都是明灯蜡烛，可您这结婚吹灯拔蜡，这玩意儿不吉利，待着，吹灯拔蜡怎么的啊？吹灯拔蜡还节省资源呢。刘太公一看鲁智深交代这些事儿，哎，都给说通了，心里头这痛快哟。可万万没想到这小霸王周通啊又来了新主意了，哎，岳父老泰山呢，本来我琢磨着今天晚上我是倒插门，可是呢我家大寨主交代的清楚，让我带来花红小轿，哎，把我媳妇儿给接到山寨去，哎，所以说您请小姐出来吧，马上得上轿啊。
1: 啊，
0: 老头心说坏了，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呀，小姐呢已经藏起来了，就剩下一大姐，哎，这大姐还是男的，让那鲁智深要是出来往轿上一坐，那不得漏汤吗？那不得把老头吓得脸儿都白了。 幸亏是黑天，看得不那么明显。姑爷呀，你先吩咐喽啰兵，哎，把灯都吹灭了。我到里头呢，跟我闺女商量商量。
2: 好嘞，哎，给我吹灯。是，哎，
0: 啊，噗噗噗噗，啊，噗噗噗噗噗噗，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全都吹灭了。刹那之间，院里院外，包括房子里头，是一团漆黑呀。小霸王周通带着众喽啰兵就在门前等着，刘老头慌慌张张往里头跑，倒在绣房压低了声音：“大师傅，了不得了，那个缺德作损的山大王改了主意了，想让你出去上轿，还抬你到桃花山去入洞房去。”
3: 嗯。不要惊慌，
0: 这鲁智深呐，眼珠子叽里咕噜转了几圈，真就想出主意来了。
3: 刘老头，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吗？
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现在这老头就听鲁智深的，一转身跑到外头。
3: 寨主啊，我闺女你媳妇儿已经答应了，愿意跟你上山。不过呢，也得避三光。另外，小女孩说了，她怕见生人呐，所以提出来在这儿是直接上轿，到在山上之后呢，直接入洞房，可别让旁人看见，尤其是你那些弟兄们，哎，绝对不能看。
2: 哎，嘿嘿嘿，我明白，我的娇滴滴小娇娘，我自己还没看够呢，能让那些人看吗？啊？我看您这大门也挺宽的，哎，我说你们四个轿夫啊，就把这轿子抬到里头，让轿子门对着房子门，千千万万不能有光，哎，另外你们四个也不能偷看，就让我的小娇娘悄悄地钻到轿子里头，然后你们抬起来就走，咱们回转山寨，哎，明白？这四位啊，抬着轿子奔大门来了，挺宽敞，往里头走不费劲儿。三绕两绕就到在闺房门口了，花轿沾尘，轿门就对上房门了。这四个抬轿子的真挺自觉，哎，把眼睛一闭一转身，哎，好，我们不偷看啊，请新娘子上轿。
0: 刘老头滋溜一下子由打旁边这条缝他挤到屋里头来了。
3: 哎，大师傅，您赶紧上轿吧。
1: 嗯，
0: 鲁智深点了点头，他把这条铲杖就放在这儿了，那意思啊，这玩意儿太长，轿子里头也装不开，等改日再来取。那把戒刀呢，那是随身携带。鲁智深一猫腰，大秃脑袋由的房门就钻出来了，哎，往轿子门里头就钻。老头一把把他拽住了，
3: 他是不能这么钻呢，你这大坨进去之后你转不过身来呀，怎么坐轿子？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经验，还头一回当新娘子，下回就好办了。再看鲁智深出来了，哎，滴溜一转身，屁股往里头缩，
1: 嘿，这叫老虎尾窝，
0: 还真就尾进去了，哎，踏踏实实往那儿一坐，四平八稳的。坐好之后，老头把轿帘放下，四周围这判袋啊，紧紧的这么一系，哎，谁想偷看都偷看不了了。这四个抬轿的过来了，都是壮小伙子。哎，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一块使劲啊，谁要是不使劲谁是王八。你放心吧，没有偷奸耍滑的。哎，先搭这轿子啊，起，我说你们仨人都是王八，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怎么就我自己使劲你们不使劲呢？你废话，我们都使劲呢，可就是抬不起来呀。
2: 哎，那这可是怪事儿，咱们四个大小伙子抬一个大姑娘还用这么费劲吗？
3: 哎，你外行你不懂，人家是千金小姐，哎，就得有一千斤沉，
2: 你拉倒吧，哎，肯定是人家呀老头有钱，给放了不少的嫁妆金银财宝，那东西才瓷实呢，所以说费劲。哎，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再使把子劲往出抬呀。
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 丰收的丰，李庆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0: 四名轿夫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才算是把轿子抬起来，呲牙咧嘴往外头走。小霸王周通呢，向老头告别，然后飞身上马，头前开路。一旁边有喽啰兵簇拥着，这花红小轿啊，喝山喝山的往前走。最受罪的就这四名轿夫，一个个还琢磨呢，哎呀，要说我们这劲头也不差呀，去年我家债主一块打死两只大狗熊，也是我们四个抬着，他没费什么劲儿。今年这娇滴滴小娘子，小巧玲珑的小媳妇儿，怎么比狗熊还沉呢？四个人呢吃哑巴亏，因为赏钱已经领到手了，如果喊苦喊累喊沉，恐怕就得扣钱，忍着吧。他们呢为了缓解压力，一边走还一边小声的聊天呢。我哥哥，哎，兄弟，你说这新娘子出门子一般来说都伤心呢，都得哭啊，可今天这位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是呢，还不太正常啊。就这两句话就让轿子里头鲁智深给听见了。
1: 哦，咱家可不懂这个规矩，既然喜欢听哭的，那我就凑合着给你们哭两声。
0: 可转念又一想，不行，就我这大嗓门比驴的那个还粗呢，这要是嗷嗷的一哭起来，非得把他们吓趴下不可。哎，干脆用假嗓吧。鲁智深呢故意掐脖子，轿夫更懵了，哎哥哥，哎兄弟，我说这轿子里头这新娘子这一哭怎么跟赖皮狗一样啊？我就使劲的听，哎，玩命的听，可是不管怎么听也听不出来一丁丁点人动静。哎哎，兄弟，哎，你就不明白了，这小姐呀肯定是喜欢养宠物，哎，她出门子的时候家里头那只小狗她舍不得扔下呀，因此上就抱着一块上了轿了，这不是人哭，哎，这就是狗哭呢。
1: 哦，这么回事啊，要不怎么说你是明白人呢？
0: 轿子里头鲁智深心说，你们呐都是混蛋王八蛋，我用假嗓哭的多好听多媚气呀！啊，竟然说我是赖皮狗，嗨，不爱听啊，我还不给你们哭了呢。也的确，哎，他是没法哭了，再哭非得露馅不可呀。书说简短，这乘轿子换了好几波人抬，这才算抬到了桃花山。小霸王周通是真听他老丈人的话，命人把轿子直接抬到洞房门前，这娇滴滴的新媳妇儿绝不允许旁人看。另外这洞房这地方有喜婆子，喜婆子也接着通知了，说是新人必须避三光。这位呀，啊，噗噗噗噗噗噗吹了一万多下，把灯都给吹灭了。怎么吹那么多下啊？哎，这位太老了，连牙都没了，不兜风，因此上吹了一万多下，结果就是灯都灭了，哎，腮帮子也肿了。喜婆子接出来还是让轿门对着房门，然后轻轻的把这盼带都解开了，轿帘撩起来，黑灯瞎火的，喜婆子还念喜歌呢。哎呦，新娘子上山有鸿福，有吃有穿不受苦，夫妻恩爱多和睦，明年生个小债主。鲁智深心说，生个小债主啊，嘿嘿，我连个拉拉鼓我都生不出来。喜婆子念着喜歌，轿帘呢也挑起来了。我说新人呐，我听说你害羞，哎，不愿意见人儿，等出了轿门呢就是你的洞房门，哎，你就往里头走就行了，哎，用不用我搀你一把呀？鲁智深心说，你可别搀，哎，你一搀就露馅了，再摸到我这秃脑袋上头，哎，再摸着我这把戒刀，那肯定得出事儿。鲁智深不搭理他，一猫腰滋溜就钻进了洞房，然后一回身咣当一声把房门呢就给关上了。虽然说动作非常的敏捷，但是喜婆子黑灯瞎火还是看见身影了。哎呦我的妈耶，我怎么瞅见这新娘子好像一堵墙似的就晃进去了，好大块头啊。
2: 哎，有机会我劝劝我家债主，哎，这新娘子大概

齐该减肥了该。这位算是完成任务，也不管那么多了，转身就走。咱们再说鲁智深进了洞房之后，借着窗户纸透进来的院子里头的灯光，看见这屋里头啊，摆设还挺全，旁边有一张床，挂着削金的红罗帐，桌案上头摆着东西呢，乱七八糟，那就看不清楚了。咱家今天呢是新娘子，新娘子就得上床啊。对，我先躺会儿。这位真会找地方啊，滋溜一下钻到床上了，就把这削金帐给放下来，挡住了胖大的身躯。但有一节，这帐帘一撂啊，空气不流通，太热了，哎呀，闷死我了，我得脱衣服啊。这位三把两把把上衣给脱了，还是热呀，刷刷又把裤子给脱了，哎呀，还是热呀，刷背心也脱了，还是热呀，刷大裤衩子都脱了。哈，这位大英雄真是不拘小节，脱的是走油辣大光杆，浑身上下连一个布丝都没有。真不错，咱家感觉凉快多喽。躺这儿睡觉，扑通躺到削金帐里头，这位眯起来了。时间不大，就听见花鼓桥楼有梆点之声，梆梆梆，晃晃晃，已经到了三更天了。要是拿现在钟表来讲，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时间段，可不算太早了。小霸王周通呢，在前边啊跟大伙喝酒呢，左一杯右一杯，喝的不算太多，可也不算太少。一琢磨，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小登科，我那娇滴滴的小媳妇儿多可人啊！我跟这帮傻老爷们儿还喝什么劲儿啊？告辞，告辞，告辞！几名小喽啰兵搀着他奔后院，可就来了。到在了洞房门前，周通一摆手：“这里用尔等不着，都回去吧。”是是是是是是。喽啰兵往回一退，这院里头啊，就剩周通自己了。轻轻上前拍门，啪啪，娘子开门呐，啪啪，娘子开门哦。喊了两下没有人答应，耶，甭问呐，我媳妇儿以前呐也没怎么结过婚，她害羞。轻轻一推这门，吱扭一声开了，原来是没插门。这位呀晃晃荡荡迈步可就进来了，一回身呼隆把门给关上，咔吧咔吧咔吧，三道门栓插的是紧紧绷绷。心里头还琢磨呢，新娘子害羞，一会儿入洞房的时候她别再跑喽。另外有些喽啰兵啊不太讲究，喜欢进来闹洞房捣乱来，我把他们呢也都插到外头。他可不明白，实际上插上门呢谁他都没插住，就把自己算给捐到笼子里头了，这顿打就轻不了啊。这屋里头也没点灯，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不过小霸王周通一点都不怪罪，因为他明白这叫避三光。娘子祝福来也，说着话甜歇歇的贱咧咧的奔床边可就来了，轻轻地撩开这削金帐，伸手往里头就摸。这一摸呀，正摸到鲁智深这大肚子上头。耶，周通就懵了，我媳妇儿前些天我可见过，小巧玲珑的，也不是这腰条啊。这些日子我老丈人给我媳妇儿吃什么好东西了？怎么长肉长得这么快呀？他正蒙灯转向的时候，这鲁智深呢把蒲扇大手就伸出来了，噗，就抓住了小霸王这胳膊腕子，往里头这么一拽，小霸王周通受不了了，呵，我媳妇这劲头不小啊，还想跟我练练拔河。他屁股往后一坐，就想把胳膊抽出来。鲁智深也是够损的，唰一下他撒了手了，顺势又拿拳头这么一怼，去你的吧，棒，哎呦我的妈呀。
周通这乐子大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一屁股坐到那儿了，这脑袋呀啊棒，正撞窗台上头，小霸王眼睛都花了。我说媳妇儿啊啊，你打我干什么呀？就听他媳妇儿说话了，嘿嘿嘿嘿，打是亲，骂是爱，最好不过架脚踹。哎，媳妇儿，你是不是经常练习说评书去啊？说的太多了，也说成咽炎了，这嗓门怎么这么粗啊？他媳妇儿又说话了，哎，我说我的官人呢、哎，我不光是嗓门粗，哎，我这腰也粗，腿也粗，我哪儿都粗。肖金帐唰啦一撩，由得里头一个胖大的和尚晃晃悠悠可就出来了。虽然说屋里头没点灯，可是微弱的光线还是有的，就这轮廓基本上能够看清楚。啊，这恐怕不是我媳妇儿，你是什么人？弥陀佛。要说这鲁智深呢，没有念佛的习惯，不过今天为了亮亮身份，他把念佛这道手续给加上了。周通孽障，咱家乃是五台山出家的僧人，鲁智深活佛到了。你这个混蛋王八羔子，娶媳妇儿为什么娶一个大和尚？把周通给气的，心说你问我呀，还我还想问问你呢，你是怎么偷梁换柱跑到我这洞房里头来的？可又一想，别问了，先把他打趴下再说吧。想到这儿，身子一挺啊，噌，他站起来了，一个箭步窜到鲁智深近前，双拳这么一举，照定鲁智深左右太阳穴，哎，就来了一个双峰贯耳啊，呜，俩拳头就像两只皮锤呀，可就到了。鲁智深一看，一不慌二不忙，把双手合十，左右这么一分，这一招叫做童子拜佛，没费劲儿就把周通双拳呢就给分开了。紧接着双掌往前一盖，直拍周通的滑盖穴，这一招啊叫做推门望月。周通也不含糊啊，侧步斜身来个遮风避雨，哎，他算是躲开了。鲁智深呢就是横扫一腿，这叫拨草寻蛇啊，唰就到了。周通一纵身形来个旱地拔葱，哎，这一招又给闪开了，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了一处。要说周通这能耐呀不算含糊，可分跟谁比，跟鲁智深凑的一块儿，那差着好几扔远呢。七八个照面过去之后，他可就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眼睛也发花，脚底下也半蒜，一个没留神把后背就让给鲁智深了。大和尚一瞧，这个淫贼，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正义到来的时刻是什么滋味。想到这儿，鲁智深把拳头可就攥紧了，对准他后背啊，咣，就这么一下啊，把小霸王周通给打的两只脚离地，这身子都飞起来了，都日咔嚓撞碎了窗户，飞到院里去了，一个狗啃屎趴到地下，这门牙差点都啃掉了。要说呀，这小子还是皮糙肉厚，另外这个功底儿也比较扎实，因此上没给摔得太惨。他一咕噜身爬起来了，面对着窗户用手点指，你这个秃驴，你给我出来。就这一嗓子，夜深人静，哎，传出多远去，怎么那么巧，由得他墙外头吧走过了一喽啰兵，这位也喝完了喜酒了，哎，蒙灯转向的，趴大门往里头一瞧，哎呦，我家二寨主今天是新郎官啊，怎么指着窗户骂新娘呢？哎呀，这事儿我家二寨主做的可不对，哎，这当老爷们的骂媳妇儿，怎么能骂秃驴呢？甭问，准是新娘子这头发长得不太多，哎，这新郎官他不满意了，新婚之夜就闹家务。
而且骂得这么凶，打得这么凶，这不是什么好。

表现一下，我呀得到前边去禀报总辖大寨主。这位挺爱管闲事儿，一溜小跑噔噔噔到前头了。总辖大寨主啊，到现在了领着一帮人还喝呢。这喽啰兵把这情况一说，大寨主挺不高兴，心说我这兄弟真够巧的啊，刚结婚就骂媳妇儿打媳妇儿，家庭暴力这可不好。实际上大寨主啊不了解情况，哪是老爷们打老娘们啊，分明是老娘们打老爷们。当然了，这老娘们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老娘们。大寨主站起身形，带领着大小头目众多的喽啰兵，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奔后院可就来了。等进了这院之后，这些人全都傻到这儿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明白这是什么西洋景。就见二寨主小霸王周通啊，被一个胖大的和尚追的是满院乱跑。最特殊的就是这和尚，周身上下是一丝不挂，光着大腚呢。这大寨主是武术的行家，他看出来了周通根本就不是和尚的对手，因此上一回手抄起了一条短棍，断喝一声：贤弟，这是谁？周通可就说了：大寨主啊，这是我在山下取来的花和尚。喽啰兵一听啊，差点都乐出声来，心说我家二寨主是真有意思，别人娶媳妇都娶个花姑娘，可他娶媳妇呢还娶个花和尚。哎呀，二寨主这性取向是不是有问题呀？把大寨主给气的都快疯了，吩咐一声：赶快掌灯给我照清楚，看看怎么回事儿。咱没说吗，这院里头屋里头为了结婚喜庆啊，正避三光呢，所以说一直到现在是漆黑一团。这大寨主一吩咐，这才点火，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这时候鲁智深呢有点发懵了，因为他发现两件事。第一是这院里头来了好多好多的人，都举着火把呢。第二是自己呀光着腚没穿衣服。这大花和尚光不出溜满院跑，众人集体参观多影响市容啊。因此上他嗷一声钻回屋里去了，三下五除二把大裤衩子穿上了，僧袍可来不及穿，仍然是光着大膀子，一伸手苍啷啷把戒刀又拔出来了，肉重新跳到院里头，亮了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这时候大寨主一横齐眉棍：和尚，你要是知趣儿的话，赶紧放下掌中的兵器，俯首被绑，如若不然，小心要你的狗命。鲁智深冷笑一声：看咱家先杀了你这狗头吧。说着话一轮借刀奔大寨主可就去了。大寨主呢晃动齐眉棍是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刀来棍往就斗在了一处。这时候喽啰兵啊是越来越多了，点的灯也越来越多了，院子里头照的比白天还白天呢。大寨主一边打一边偷眼观看，哎呀，他心里就感觉不对劲儿。不行，我一定把这事情弄清楚再说。想到这儿，脚尖点地啊，噌飞身跳出了圈外。哎，那一和尚且慢动手，报上你的名来。鲁智深晃晃脑袋，要问咱家，乃是五台山智真长老的弟子，我叫鲁智深。鲁智深，这是你的法名啊，我来问你，你俗家的名字叫什么呢？问俺俗家嘛，乃是魏州经略相公府的提辖老爷，姓鲁名达。刚说完这句话，那大寨主啊哎呀一声嘡啷啷就把齐眉棍就给扔了，哭通一声跪倒在地。不光是自己下拜，而且呢吩咐手下人都给我跪下，跪下。这帮喽啰兵大小头目不明白呀，稀了呼噜稀了呼噜全都跪倒了，黑压压的一片呢。鲁智深心说：嘿，
没想到还是我苏家的名字比较值钱，这么强的震慑力呢，啊，一提鲁达全。

0: 都下跪，哪知道大寨主说了：“卢提辖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了，你快仔细看看小弟我是谁。”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朱元璋要参加这红巾军，就跟这何勇准备一起走。可来到皇觉寺的门口，刚到门口，这个大门这么咣当一开，这几个人刚要往外迈步，把这脚又拿回来了。怎么的？外边啊来了七八个援兵。这股援兵是怎么跑这儿来的？是被红巾军打散的，流窜部队。这援兵一抬头，哎呦，因为这何勇这脑袋上都扎了那个红巾呢。好家伙，一看这儿也有红巾军呐、啊，这几个援兵苍凉苍凉，就把这兵刃拔出来了。别走！为首那援兵那头一打量啊，自己这边七八个，这红巾军也就是五六个。满能受持住，那仇人相见呢，狭路相逢，你不打也不行。所以这个援兵为首这小子大喊一声，立即投降。他说这话的时候都有点哆嗦，胜者王侯，败者贼嘛。在这一片红巾军这几天是大获全胜，说打的援军是丢盔卸甲，领不定遇着了，那不得不玩命。可是玩命可是玩命，这心里头也哆嗦，这一哆嗦说话没底气。何勇也是一愣，可这时朱元璋的脑袋嗡一下子，嗡就转了圈了，完了。怎么说完了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庙是管怎么的，自己在这儿出家呀，啊，那老和尚对我有救命之恩呢。就即便这几个援兵没什么事走了，他知道了，说这个庙里头藏了红巾军，那这庙啊也就不能存在了，老和尚是非死不可呀。我那师父没别的毛病，就胆小，老和尚胆小，我这不给我师父找着麻烦了吗？啊！朱元璋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啊，赶紧把这七八个人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把你们都吃不喽啊！把你们都整躺下，整憋住喽。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这事儿。哎，就完事儿。朱元璋急了，这何勇也没想到，这朱元璋这家来劲儿。实际朱元璋有朱元璋的想法，他是为了保护那老和尚。这朱元璋苍凉就把这兵刃拔出来了。也说不上怎么的，那眼珠瞪的跟那牛灯泡子似的。他在这寺院里待这么多年，跟这老和尚还练了几手功夫。哎，这几手功夫虽说跟那武林高手不能比，但是打这几个援兵那还是游刃有余啊！啊，所以这朱元璋还没等这何勇反应过来呢，这援兵也没明白过的时候，朱元璋这口大刀就舞过去了。啊，噼嚓啪嚓，噗噗噗噗，像疯了一样，噼嚓啪嚓，几家伙把这七八个援兵给宰了。何勇在这一看，我这，哎呀，何勇一琢磨，行啊，这哥们儿有两下子啊，这哥们儿真家猛啊，啊，真是和尚猛男呐、啊。还没等我下命令呢，还没等援兵明白过呢，他都给宰吧了。一看这七八个尸体搁这横着呢，朱元璋一挥手，几位啊，赶紧啊，找一坑把他埋了，以免给寺院找麻烦。这时何勇才缓过神来，这立刻几个人刨坑把这七八个援兵埋吧了，朱元璋才算喘了口气儿。不过他又感觉到后怕，初次杀人呢。哎呀，我把人宰了，南无阿弥陀。行了行了，何勇一摆手，你别弥陀佛了，你也不是和尚了，现在你是红巾军了，来给他弄一红巾扎上。哎，朱元璋扎上，这几个人就到了朱元璋老家，何勇探老家嘛，他俩一个村的，也没啥亲戚所见。何勇他爹死了，娘改嫁了，弟弟也说着跑哪儿去了，妹妹也出阁了，那年头老百姓有几个家好过的。何勇也没多待，这就带领朱元璋骑着马。这朱元璋没马，好在村里有头驴，哎，骑这驴吧，给俩钱，朱元璋骑着驴跟着何勇
这就正式的参加了红巾军。那么你敢这红巾军的总首领是谁呀？此人姓郭，叫郭子兴啊。这郭子兴四十来岁，大高个，四方大脸，浓眉啊。红巾军在那年就大概有10万余众，十万余众的起义军头领，那就有身份了，那就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大腕，提起来大伙都知道，这名声很大。敢何勇就把这朱元璋引荐给郭子兴。那么这个何勇是郭子兴的一个亲兵，是卫队长，所以这郭子兴对这何勇很器重。敢这何勇见过郭子兴，就跟这郭子兴说，我有个老乡叫朱元璋，他也参加了咱们起义队伍，不过这个朱元璋可太厉害了，事情是这么回事，我们在破庙里头遇到元军的一股被打散的小股部队，结果就看那朱元璋大刀片一挥，哎呀，那家恨的元兵，他恨的嘎嘎嘎，那牙咬的嘎嘎嘎嘎直响，结果就盗窃进嘎嘎嘎，这7-8个元兵全让他给嘎嘎了，太勇猛了。

子兴一听，你把这人给我叫来。哎，朱元璋进来了。这个朱元璋大个啊，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们你们见没见过朱元璋。那甭说你没见过，谁也没见过，那是明朝离好几百年的啊。朱元璋啊，长得什么模样呢？我在那个中国通史上有这么一张画，据传说是这个明代宫廷画师给朱元璋画的画像。这个朱元璋大个儿，猪脸啊，不怪他叫朱元璋，挺长个老脸，挺大个下巴往前撅撅的，挺大个眼珠子往外鼓着，挺长个眉毛，大翻鼻孔，领丁一见着就让人家感觉到这人甚的好。特别你说朱元璋再剃个光头啊，还是一秃子和尚，所以领丁这一见着把郭子兴也吓一跳。不过一看此人二目当中透出一种勇猛顽强之气。你叫朱元璋，给首领见礼。我叫朱元璋。我听何勇说呀，说你很能杀敌，很勇猛，我恨这些援兵。好，既然这样，你家有什么人呢？我家什么人也没有了，我们家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朱元璋就简单的把自己的家境遭遇对郭子兴一说，一看这人勇猛啊，能打敢干，就留在身边吧，给自己当亲兵，就是当警卫员。你看那首长也好，大官也好，他用那个保镖警卫员，他都愿意用那玩命的啊，能杀能砍能剁的，喝了酒红眼珠子不要命的。没有哪个首长哪个高干雇那保镖警卫员都说书的，说书这玩意儿嘴厉害，要打仗啊，那不行。所以说呀，这个郭子兴对朱元璋很有好感，一见面就告诉朱元璋给自己当了亲兵。这给这个郭子兴当这亲兵啊，朱元璋是格外的卖力气，别人不干的他都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他愿意干。几个月的光景是深得郭子兴的喜欢。另外呢，有几次执行这危险任务，朱元璋都是挺身站出，毛遂自荐，我去完成去。很危险的任务，太危险了，深入敌后窃取情报，炸毁大桥啊，破坏敌人的军火库，盗取机密文件。那是朱元璋吗？那是加里森敢死队。总而言之，那个朱元璋跟那加里森敢死队那个差不多了，凡是。所以这就无形当中，这郭子兴他们两个人的距离拉得更近了，甚至无话不谈了。另外，朱元璋当过和尚，走过南闯过北，哎，南过来北过往，进过京下过湖广，见识的也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明白。这样来讲，有时候朱元璋就给郭子兴出主意，哎，无形当中这个朱元璋这个地位又提高了，由这个亲兵变成了参谋长了，哎，很好的参谋。郭子兴没啥事儿就跟朱元璋说，将来我得提拔提拔你啊。这个红巾军是节节打胜仗，渐渐的这个胜利取得的很多。郭子兴有个养女姓马，叫马氏。这个朱元璋是怎么发现的这个马氏呢？有一天呢，郭子兴就跟这个朱元璋说，你今天呢到我家去啊，我让你嫂子给你包点饺子。因为前线又打胜仗，他们起义军红巾军现在占领的这个地方是这濠州城，所以呀，这个吃的穿的带的住的都非常不错。那么郭子兴的家眷就在后院，这前边是他的帅厅，后边是他的家眷驻地。就这么的，朱元璋就跟郭子兴来了，就在这客厅里摆上桌子，这菜也摆上来了，酒也端上来，两个人就开喝，喝到晚间了。元璋啊，你别走了，就在我这儿住吧。哎，晚间的时候，朱元璋就在郭子兴的家住，两个人就住在一个屋。

床，也便于商讨工作。晚上正睡得朦朦胧胧的时候，朱元璋就来了泼尿，就被这尿憋醒了。这一睁眼睛刚要翻身下地，突然之间就见外边来了道黑影，用这匕首刀拨着门栓，紧接着就把这门给推开了。就见这道黑影手里头握着一把钢刀啊，这个钢刀啊，因为怕有光反出去，被人家发现，在这钢刀身上缠了这么一圈黑纱，提着刀就进来。朱元璋那脑袋就嗡一下，知道这来刺客了。这谁呀？朱元璋啊，就开始摸。因为这睡觉嘛，在家里的睡觉也不行军打仗，所以都脱了，就穿了裤头，这个家伙还在墙上呢。这朱元璋的心特别紧张，就看这刺客就来到了这屋地。这郭子兴这床啊是在南边，他就奔着南边去了。这时朱元璋就把这墙上的宝剑摸着了，这个刺客一举这刀要剁这郭子兴，朱元璋大喊一声：“胆大刺客，拿命来！”苍亮剑拉出来，嗡就一剑。这刺客万没想到后边这位扑奔过来了，一猫腰，我叮叮当当就往外跑。郭子兴也醒了，朱元璋喊了一句：“主公，切莫着慌，有刺客我去追。”你说朱元璋穿个大裤衩，光了脚巴丫，手里拎着宝剑，这就奔那道黑影追下去。就由这中院啊，就追到后院。朱元璋离这黑影也不远，这后院有个二层的小阁楼，眼瞅着这个刺客一脚把这阁楼这门就踹开了，噔噔噔噔就上楼了。朱元璋穿个大裤衩子，噔噔噔噔就追上来了。就追到二楼，这个二楼共计两个房间，一个东屋一个西屋。就看那刺客蹭就钻进东屋，紧接着朱元璋蹭就跟进来了。这个刺客手忙脚乱，这个楼后边有个窗户，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他被朱元璋给追懵了，啊，咣这么一脑袋顺着窗户就扎出去。可朱元璋跟进来，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屋里头有个人睡觉，谁？咔，就把那火石划着了。白了鸟点着，把蜡一点燃了，在那床上站起来一个女的，什么人？因为那刺客是穿堂而过，由楼门口跑上来，进二楼，由二楼后窗扎出去，等朱元璋再进来。站到屋地下，刚要在后窗户再往外追的时候，床上这个女的已经把这蜡点着了。你是什么人？朱元璋一看，一个女子，穿的粉红色的睡衣睡裤，朱元璋光个膀子，穿个大裤衩子，手里拿个宝剑。我是郭元帅的亲兵，我叫朱元璋，小姐。惊扰您了，惊扰您了，这个刺客由这儿出去了啊！苍，朱元璋一想，我也别跟你多说了，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反正你就是郭元帅家眷，可能是。你这多不雅呀！人家那一姑娘穿的睡衣睡裤，我穿个大裤衩子，半夜跑到人家这屋里，你这刺客，你往哪儿跑不行，非得往这屋跑。朱元璋一脑袋扎出去了，来到楼外呀、啊，朱元璋看清楚，那刺客死了，怎么死的呢？由于这刺客慌不择路，他由二楼往下跳，脚也落地上了，可偏巧在地上有个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正硌到这刺客的脚跟上，噗嗤，把这刺客整一跟头，四仰八叉往下一躺，这后脑海着地，这后脑海一着地，你说他多倒霉？你说，也有个石头子儿，三角的，还尖朝上，噗，给后脑海这像颗子弹似的给他镶进去了。刺客死了，七窍流血，轻纱蒙面的这刺客呀，这时这院当中可乱了套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亮亮亮亮亮亮，晃晃晃晃晃晃晃，进刺客啦！哗，这人全往后院来，有家

0: 人过来一挑灯笼，朱元璋告诉这就是那刺客，把黑纱给他一拽掉，一看哟，是郭子兴家中的这么一个仆人。书中按笔交代，这个仆人已经被元朝给买了，暗中用钱买的，潜在郭子兴家寻机下手。正好今天晚上他以为郭子兴喝多了来下手刺杀郭子兴，没想到有朱元璋在这儿，没刺杀成功，慌不择路窜到那楼里头，用后窗蹦出去摔死了。哎呀，虚惊一场啊！郭子兴站在这儿一看，原来这是我家人呢、看起来我这家中有刺客呀，所以他就告诉朱元璋，你给我挨个把这家人给我仔细的查一查，哪个来路不明，刺客死了，朱元璋立了大功了，你看救了郭子兴嘛，这功劳立大了。但有一点呢、那个女的来找郭子兴来了，呀，爹爹，这个女的就是马氏。这个马氏怎么事儿？是郭子兴一个磕头拜把的兄弟，跟他一起扯兵造反的那位好磕头蒙弟的女儿。因为这个马兄弟阵亡了，死了，那么这个女孩呢当时还小，郭子兴可怜，就把这小丫头收养为义女，自己的女儿，那就是亲姑娘一样。渐渐这马氏就大了，你想这个起军呢、行军打仗，郭子兴光棍一条，他也不会伺候孩子，就忘给这马氏裹脚了。过去那个女的都讲究三寸锦帘嘛，小脚她好嫁人，那年头没有人愿意娶那大脚片姑娘，那脚越大越嫁不出去。结果她忘给这马氏裹脚了，这马氏是个大脚片儿。哎呀，郭子兴就为这马氏这婚姻可愁听了，一琢磨我这养女啊，哎呀，大脚片怎么办，将来嫁给谁呢？所以啊，他就给这马氏提了不少亲，可给谁人都不干。哎呀，元帅呀，我家里头有订婚了，你看底下那亲兵们也说我们都订婚了，这玩意儿也不是强人所难的事儿，一来二去就把马氏这婚姻呢、就给撂下了。那么马氏女大司夫啊，已经18岁了，是吧？没啥事儿，坐到那阁楼里头窗户台边上一坐，望着月亮，望着太阳，望着星星，望着天空，望着云彩，没啥事儿，她就想汉子，自己嫁不出去，能不着急吗？今天晚上躺床上正做一相思梦，梦见有个白马王子向自己求婚，突然之间朱元璋闯进来，惊醒梦中人。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常言说得好啊，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可也有那样的，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难看。这个马氏这姑娘就是这样，不是那么好看啊，不像长得千娇百媚万种风流，没那个。说究竟中国历史上那个马氏到底长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据传说不是那么太好看，还是个大脚片，所以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至今没有定亲。别人不着急，她自己着急。晚上躺床上正睡觉呢，就梦见了一个白马王子，长得这个漂亮啊，

0: 好像施瓦辛格、高仓健、周润发啊，长得就帅，帅哥。可突然当的一声，咣的一声响，把他从梦中惊醒。他站起来，把这蜡烛点着，偏巧朱元璋光个膀，穿个大裤衩子，光个脚丫子，手里提着宝剑，就在他屋里头站着呢。把马氏吓一跳啊！哟，你是什么人？我是郭元帅的亲兵，我叫朱元璋，追赶刺客。啊，这马氏啊，这心呐，叭叭蹦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说怎么的了？一阵狂跳。朱元璋，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好看，但是你想，天桥马氏女大司夫，啊，这不好看，在他眼里也好看，因为朱元璋往那一站呢，家伙那个肌肉嘎嘎的，那身子骨邦邦的，所以这个马氏这个心这一跳，朱元璋噌出去了。哎呀，马氏赶紧把衣服穿好啊，坐在床那儿，一会儿这脸红，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发紫，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烫。哎呀，这是自己这么大年岁当中第一次看到一个光身板的男人啊，他感觉到新鲜，这人叫朱元璋，不行，哎呀，太好了。可怎么提这事儿呢？这马氏聪明，在中国历史上啊，明代啊，明史上都有记载，这个马氏是极其聪明的一个女子。为什么朱元璋能得那么大势力，能建那么大的功业，有一半是马氏的功劳。这个马氏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就见到郭子兴。爹地呀，爹地呀，呵，把郭子兴吓一跳，怎么的了孩子？爹地呀，晚上正在睡觉，突然闯进一赤壁男人，羞死女儿了。我还是一黄花大姑娘，尚未出阁出嫁，你说那么个光膀男人站在油灯下，让女儿羞死了，这要传说出去，女儿还怎么活呀？啊啊啊 啊， 啊！他怎么嗷一笑呢？他暗中观察郭子兴的脸色。这郭子兴一听，是啊，我女儿纯呐、啊。你说这朱元璋，你孙女晚上虽说抓刺客吧，你也别光膀抓呀。可那玩意儿那是情急之下，没办法。那你说女儿这怎么办呢？
1: 干脆爹，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咱们就来个一俊遮百丑吧。
0: 咋遮呀？
1: 我就嫁给他不就遮了吗？
0: 这好主意。哈哈哈哈，郭子兴明白了，你看这丫头骗子啊，
1: 你就明说得了吧，你就说爱上他了，你还是一俊遮百丑，你就想出这词儿。
0: 好，这事儿爹给你做主了。第二天把朱元璋叫来，元璋啊，元帅，这个我问你点事儿啊，你小时候在家里头，你爹了，你娘了，你哥哥了，你姐姐了，你三叔二大六婶的老姨给你定过亲没有？家贫如洗，谁肯把姑娘嫁我们家呀？没有定亲，后来我不就当了和尚了，当完和尚不就参军的了？哦，没定亲啊。好，这个这样啊，我有一姑娘，我这女儿是养女，别看是养女，但有一点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呢、啊。我呀跟她父亲俩磕头拜把子，后来她爹战死在沙场，我看女儿太小太可怜，我就把她收养了。所以啊，我想来想去，我这么好的一个女儿，我嫁给谁呀、啊？谁我也不能嫁，对不对？我得找那个像我儿子一样那样的，我嫁给他。经过仔细的商量，在我女儿绝不同意的情况下，不太满意的情况下，她还是同意了。我准备把我女儿嫁给你，你看怎么样？朱元璋啊，站在这儿，心花怒放，但是呢，也或多或少听说过，说郭元帅有一养女，说这人大脚片儿，啊，不是小脚，在他中国封建社会，这个女人缠足啊，这糟践妇女啊。但那时代人们的
1: 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以小脚女人为美，按模样都次要的，这个脚越小，这个女的越美。你这玩意儿反就是一种风俗啊，就是一种风俗。据这个动物学家研究啊，就这个大猩猩配偶的时候，那个猩猩母猩猩看那个公猩猩是越丑越漂亮，这是人动物学家研究出来的。而中国古代呢，你模样好坏小事，脚小那就行。可是这个大脚，朱元璋是比较开放型的男人，这个思想很明，一琢磨脚大站得稳呐，特别行军打仗，说不上哪天跑，还是大脚的好。另外最主要是郭老元帅要把女儿嫁给我，那高看一眼我就是乘龙快婿。多谢元帅提拔，好吧，那咱们就择日完婚。郭子兴就把这事跟马氏说了，女儿啊，你定个日子吧，就给你们成婚。
2: 哎呀爹爹呀，我还不想成婚呢，你不这么早把女儿嫁出去，你说你不心疼我呀？另外女儿也不想往外外嫁，嫁得这么快。爹，啥钱办呢？
1: 啥帅啥钱办你说吧。
2: 那明天咋样？
1: 行，就这么地，明天。这就第二天给这朱元璋和这马氏张了婚礼，炮响三声，放的鞭炮，鼓乐齐鸣，滴答答啦滴滴答，咚咚咚咚一咚咚。哎，朱元璋就把马氏娶到了家中，洞房就在后院，县城的房子有的是，买点家具，做点新鲜被褥褥子就完了呗。赶进洞房，朱元璋啊，把这盖头给马氏往上这么一接，领不领一看，把朱元璋吓一跳，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呐、啊、怎么的，长得不是那么美。可慢慢看，朱元璋发现越看这女的精看，你看有的那个女的长得乍眼一看，哎呀那个漂亮，越看越丑，越看越烦人。你看有那个女的长得歪瓜裂枣的呀，啊，小鼻子小眼睛的，不过你看长了，你发现了啊，小巧玲珑的俊。另外朱元璋一看马氏这个大脚，你看这玩意儿光看小脚看惯了，领定看大脚新鲜，越看觉得这个大脚越好看，比那小脚好看多了。所以朱元璋跟这个马氏两个人是恩恩爱爱，美满的一对。朱元璋成婚了，这就更加卖力气了，为这红巾军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红巾军也是越干越大。后来郭子兴在一次战役之中不幸牺牲，郭子兴死了，由郭子兴的儿子来继承郭子兴的位置，统治这红巾军。可是郭子兴这个儿子就不像郭子兴，他这儿子、啊、心胸狭窄，办事不果断，优柔寡断，这么个人。渐渐的，这个朱元璋就跟郭子兴这个儿子就离心离德的了。一琢磨，你这不够元帅之职啊，你不够那材料，你说你办这事拖泥带水的。另外郭子兴他这儿子猜疑还特别大，老觉得谁要整他，谁要收拾他，谁要弄他。所以这个朱元璋一琢磨，不行啊，我有这么个主公，不是明智之主公，干不起大事来。他就私下里跟这马氏商量，马氏啊就跟这朱元璋说，从感情上不应该离开，因为必定那是我的哥哥，另外必定这是郭子兴部，是郭子兴部一手把你朱元璋提拔起来的。但是咱们干的是事业，不能光靠的是感情啊，靠的是咱们远大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这样呢，军旗投其领主而不算于耻，可以离开他。可是元璋你要记住，现在你离开他还不是时候，你现在要抓紧时间笼络人心，建立你自己这么一个部队，建立一个以你为核心的部队，然后另干，咱们单干。好，朱元璋听了马氏的，这就开始秘密网络人才，结交朋友， 就在这支部队里头，无形当中就以朱元璋为核心了，就形成了朱元璋的一股势力。

朱元璋一看机会到了，这就振臂一呼，把这伙部队拉出来了，就建立了自己的一支起义队伍。那么朱元璋这支起义队伍是越干越响，越干越大，越干越来劲儿。在当时这个元朝末年呢，这个全国各地啊，这个大小起义军少说也得有100多股。那么朱元璋这支起义军是后来居上，因为他手下这几员战将太得力了，像军事当中有徐达，虎将当中有常遇春、汤和等人，那都是了不地的。所以他这个起义军呢，到哪儿都受欢迎，因为朱元璋要求军纪严明，就不骚扰百姓，公平买卖，所以老百姓加入他这个起义队伍的人员特别多，逐渐这个队伍就扩大了。这一年，也就是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占吉庆，并把吉庆改成为应天府。吉庆是哪儿？就是今天的南京。他把这个南京占领了，占领南京之后自号为吴国公。所以在这个时节，朱元璋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说高筑墙，咱们这城墙都给它高筑了啊，就是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广积粮，这个行军打仗粮食是最主要的，广积粮啊，就是大量的发展生产力啊，号召老百姓种粮食，织布纺纱供给部队。那么后边是缓称王，缓称王就是咱慢慢的先别忙。那么这个口号一喊出去，为今后更大的战争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另外，朱元璋此时办事深得民心，对待将士也非常好，说日后朱元璋杀功臣那是后话，在当时他根据形势的需要，他对手下这个将士那都像亲兄弟一个样。那么这个时节，朱元璋一看这个元朝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不堪一击了，可是现在全国各地大小这个政权好多，因为这个起义队伍一旦打了胜仗了啊，我就要称王，我就要称帝。所以在这个元朝末年，就朱元璋占据南京之后，在全国有好几个称皇上的，那个起义军的首领现在都号称帝，哎，当了皇上了，这样的大小政权10多个呀，这就无形当中跟朱元璋的政权形成了一个矛盾。那么这各地称王称皇的也违背了朱元璋的思想。朱元璋是怎么想？统一。所以他放下元朝没打，先打各地的称王的称霸的。他先打败了陈友谅，陈友谅在当时那个起义队伍非常大，所以啊，这个朱元璋就来了这么一个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这么一个策略，先打败了陈友谅。打败了陈友谅以后，又消灭了浙江的起义队伍，张士诚的起义队伍，然后又杀了一个称王的韩林儿。他把外围经过了几年的光景全都给荡平了，那么也就把大片的山河全都拿过来了。那么到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已经消灭了各路的起义队伍，他消灭了别的起义队伍，他这个队伍是飞速的发展呢，现在就成了全国最大的了，没别人的了。那么北边的北京这么还有一个元朝的政治政权呢，现在朱元璋完全可以放下任何心思，专门的攻打元朝。所以在公元1368年，这个朱元璋就在南京称帝，当上皇上的，就号国号为大明啊。这个大明江山正式的成立了。随后他就派着常遇春和徐达

0: 带领重兵是北上攻打北京。大队伍这就到了北京了。你想啊，此时的元朝是元顺帝皇上，那援兵已经没几个了，怎么扛大明这军队这么大呀？几家伙叮叮当当城门就要被凿开的时候，元顺帝一看，我的妈呀，拜拜吧，就带领几个近臣侍卫宫娥才女就由打皇宫里秘密地跑出来逃跑了，结果死在了半路上，北京正式地被拿下。北京这一拿下，元顺帝一死，元朝彻底灭亡了，那么大明江山也就正式地行政于全国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朱元璋为何选定这国号为大明呢？大家都读过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人们都知道，特别在《倚天屠龙记》里，在这部武侠小说中，这个明教和这个元朝是势不两立啊。而且这个小说中有几位人物也与历史人物重合，比如颇有心机的朱元璋，还有这勇猛忠信的常遇春，还有这布袋和尚彭莹玉等人。那么朱元璋的国号是否真的与明教有关？那么按照这个明史学家吴晗的观点呢，那么大明的义却出于明教。明教呢原来称为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在元代的时候啊就传入中国，就崇拜光明，所以呢就叫明教。在元朝末年呢，这个明教是极其的昌盛，这个明教的信徒也多，基本上朱元璋手下的战将 90% 全是明教的教徒，他的部队的士兵们都是明教的教徒。所以朱元璋一看，就为了笼络人心，所以他建国号就为大明。这一个举动啊，使人非常佩服。你想啊，自己的教成了国家，所以教徒们非常高兴，就极其的拥戴朱元璋。但是朱元璋当了皇上之后，他非常的遏制其他教会的发展，甚至明教他也给铲除了。为什么呢？他就是怕教徒们造反，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靠一个教起家的，利用了一个教会来建立了一个国家。但反过来说，我是利用教会当了国家的元首，那么别人在利用这个教会还不得把我推翻了。所以啊，朱元璋一上台，在明法律上都写到禁止教会繁衍呢，禁止教会发展。所以明朝的法律是禁止教会活动的，这是后期。但是在战争年代，朱元璋充分地利用了教会这一点，建立了大明国，这是他的聪明之举啊。那么朱元璋一当上皇上，他对手下这些建功立业的大臣们又如何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斩杀功臣的案即将开始，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定的，你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关键点？
0: 你还记得符合国际标准的药用级的沉香吗？
1: 记得呀。
0: 它是专门出口迪拜的产品吧？
1: 对呀。
0: 而且它在出口迪拜的时候，它是采用点对点供应的出口方式。
1: 嗯。
0: 那好了，这次德国的 DMY 同样也是点对点供应的这种方式给我们发放的。
1: 嗯。
0: 就和这个当时出口迪拜的这个药用级沉香是一样的。
1: 嗯。
0: 就咱们海关完成审核之后啊，船还在海上飘着呢，都已经被各路的人物早就提前预定了。
1: 对。
0: 甚至很多产品还在采购计划当中的时候就已经事先的被人家分配完了。
1: 分配完，我明白了。
0: 对吧？
1: 也就是说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
0: 哎，
1: 某某某订了20盒，某某某订了50盒，提前就已经做好规划了，
0: 规划好了，
1: 分配完毕。
0: 对，就是现在这个货还在海上飘着呢，大家伙提前预定，你的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 明白，
0: 是吧？而且已经提前的标注好了，就张三的20盒，李四的50盒，
1: 嗯，
0: 是吧？按定的已经分配好了，一盒不多一盒不少。
1: 嗯，
0: 而且那我还是那句话，就给咱们2天的预报名的时间。
1: 嗯，
0: 我们有10000人的预定，德国机场那边啊，就是给咱们安排10000人的这个量，装飞机，然后再走海运。
1: 嗯，
0: 有50000人的预定，那就装50000的量，先走飞机，再安排海运，一盒也不多给。
1: 对，没有额外的。
0: 对，
1: 昨天预报名第一天，
0: 嗯，
1: 今天就成最后一天了。
0: 预报名最后一天了。
1: 哇，过了今天。那还能有机会吗？
0: 我告诉你，
1: 没机会了。
0: 今天就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是吧？过了今天啊，你说我还想多要点，我说实话可能做不到。
1: 哇！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是老听众朋友，你听明白了，听到里面背后的道道了。健康全球购还是那句话，啥都好，就是产品给的少。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患者就一回两回三回慢慢就明白了，是不是？
1: 嗯，
0: 就养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听到了适合自己的好产品都是几十盒几十盒的这么定。
1: 对
0: 啊，你多少钱先不说啊，先把这个位置咱们先站上，先抢到了，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万无一失。
1: 嗯，还真是啊，换成谁了我们都想着多订啊。
0: 嗯，
1: 吃好了见效了，手里没有了怎么办？再去买，那别的地方也没有啊，根本找不到又后悔了，
0: 根本买不着嘛，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没必要谦虚，真就这样，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些高端的产品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啊，其实健康全球购不止咱们国内有，是吧？其他的国家也有咱们的这个栏目嘛。
1: 健康全球购确实牛啊，有专家团队，有各种背书。
0: 最起码我要打到出厂的价格。是不是？
1: 老师，您绝对是没问题，有这个实力，其他平台哪敢这么说？
0: 对，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名的这个专家团队，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
1: 嗯，
0: 啊，特别是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德国的这个产品。前身大家伙要知道是我们中医攻邪派千年来传承的一个排毒的秘方啊。
1: 嗯，
0: 对吧？我讲过吧，它是咸齿舌葡萄叶吧，它的提取物吧。
1: 对呀、啊啊。
0: 那么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最早是咱们中国人用的攻邪派啊，1000多年的传承排毒的秘方，尤其是对我们人体的五毒来讲，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
1: 嗯，
0: 攻邪派人家这个排毒秘方一出手啊，那就是手到擒来啊，不管咱们以前呢是年轻人也好，或者70、80岁老年人也好，只要身体当中有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人家攻邪派就用这个秘方，人就能解决了。
1: 嗯，
0: 法宝一亮相能够把这个五毒排出体外。
1: 对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很遗憾，最近这些年尤其是从清末之后到现在10来年吧，人家攻邪派的这个独家秘方，这个法宝，可能这个消息就很少人有人知道了，甚至很多我们中医界的一些人士慢慢的都给他淡忘了。
1: 其实这一点我们还是挺不理解的。
0: 对，
1: 为什么我们先发现的荣誉却被人家给抢了呢？
0: 因为这一点吧，我说实话啊，嗯，它有一个客观事实，我们改变不了。
1: 嗯。
0: 什么客观事实呢？就是你记住，静石，中医啊，它是实践的一门学科。
1: 嗯，
0: 啊，不像这个西医有一些标准化，中医一定是

0: 实践的这种科学，
1: 嗯，
0: 很多的这个用药啊，它是凭着大夫多年的经验、临床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就是我们说中国人会做饭，
1: 嗯，
0: 是吧？中国的美食全世界都有名，
1: 那当然了。
0: 但你知道外国人就学不了中国人做饭，你知道为啥？
1: 为什么呢？
0: 他一定有标准，比如说盐放多少克呀，醋放多少克呀，油放多少克呀，你要给他标准。但是你发现我们中国人做饭做菜啊，
1: 适量，
0: 适量，
1: 少许，
0: 少许，
1: 根据个人口味添加，
0: 差不多，
1: 对，
0: 那、一丢丢是吧？这是什么？它做出来就好吃，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感觉，它不能量化，就凭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从什么时候演化出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的实践演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说中药、中医也是这样，它一定是实践出的这种真知，它是实践的一种学科。但是我们随着我们这个年代的久远，很多这种实践的机会就没有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个排毒的秘方是吧？咸豉蛇、葡萄叶在使用方面可能越来越走下坡路了。
1: 嗯，
0: 但是德国进口的，它是通过什么呢？现代科学给它量化了，啊，拿出各个阶段的临床的报告，那它是不是也是实践科学？
1: 对呀，
0: 实践科学之后给它量化，啊，白纸黑字。他给你标注好啊，有这个临床的数据，他就有说服力。
1: 嗯，
0: 就跟打官司一样，是吧？你说能排毒，你就能排毒了吗？你得拿出证据来。人德国人就看证据，看数据，所以说你得有这份临床的报告，你才有这个实践的经验，你才有说服力。你看这报告就在我手里呢，
1: 我看
0: 看
1: 啊，
0: 嗯，
1: 哎，这写着呢，DMY 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展的临床数据报告。
0: 对。
1: 共有780人纳入治疗，总治疗时间为12个月啊，1年。
0: 对，好了，你看这个报告里啊，有分类，在治疗前 HDL 值异常的120人，啊，这780人有120人是，那么这120人在第三个月就开始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此外呢，在治疗前 LDL 水平异常的780人当中有80个患者，那么有79名患者在治疗之后发现 LDL 的胆固醇水平明显的下降，你看看只有1人不太明显，79人都明显下降。而在绝大多数的 RLP 水平异常的病例当中也是如此。同样你看结果，228例当中有225例水平明显下降，其余3例也是呈下降的一个趋势。
1: 这个没太听懂，医学词儿一点不明白。
0: 不明白是吧？没事，我给你解释就行了，是吧？就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是吧？首先，这个排毒之王它用完了之后，它的抑制病毒的这个作用啊，就非常明显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动脉硬化。相当于是小偷，
1: 嗯，
0: 今天偷个猫，明天偷个狗，反正就是不干正事儿，啊，这要是换成身体也是一样，动脉硬化相当于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小偷，
1: 嗯，
0: 搞破坏的，而且呢，他专挑这个软柿子捏，你心脏如果说它的防御能力不强了，是吧？动脉硬化，哎，他就去到我们心脏那儿怎么样搞破坏，
1: 嗯，
0: 你脑血管如果说你防御力不行了。那动脉硬化就到我们脑部去给你搞破坏，
1: 就是哪儿弱它去哪儿
0: 啊？对，专挑这个软柿子捏。
1: 嗯，
0: 那么这个动脉硬化聚集的越来越多的话，那就导致我们局部的坏死。你像心梗、脑梗、脑出血，是不是就都来了？
1: 嗯，
0: 那么德国的 DMY， 那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我们监狱的狱警，一边教育犯人，一边监管犯人。
1: 嗯。
0: 即便是你想做坏事儿，你也做不了，因为他看着你呢，
1: 嗯，
0: 是吧？把你这些坏习惯还慢慢给你绑过来，这就叫抑制。
1: 即便是你有想法了，你也没有办法啊。
0: 对呀，这就是抑制的作用。
1: 嗯，
0: 先把你形成的这个硬化的斑块先控制住，不让你发展。第二步是什么呢？消融它。
1: 嗯，
0: 给它排出体外，是吧？那么消融应该很好理解吧？
1: 消化溶解。
0: 哎，就这个意思。
1: 嗯。
0: 我说过，人之所以得病，其实我讲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个功能
1: 弱，
0: 它会越来越下降，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5种毒素啊，不能够有效的排出体外，在我们身体当中越堆积越多。
1: 嗯，
0: 时间久了

0: 就形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病变。我们重大疾病就这么过来的，就这么变成的。
1: 嗯，
0: 所以说排毒的过程其实就是消化溶解毒素的一个过程，说的再白一点，就是把你体内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先给你融化掉了，它最起码能够跟血液一样开始流动，它能流动了是不是就堵不了了？
1: 对，
0: 那不堵了，我们这个血压是不是它就不会升高了？
1: 对，
0: 血脂也变得不粘稠了，更不会有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下肢血栓呢、啊肾衰竭啊这种严重情况的发生了。
1: 那不就相当于是把病治好了吗？
0: 那要想把病治好，这还不足够。
1: 嗯，
0: 啊，这只是暂时性的，这只是第一步，还有最关键的一步，你得排除体外。
1: 嗯，
0: 我说了，这些毒素它不能够聚成块了，我们疏通开了，但是它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存在着？
1: 对，
0: 如果身体有个变化，它是不是又聚集成块了？
1: 嗯，
0: 所以说那只是第一步，暂时的。第二步是最关键的，就是排。
1: 嗯，
0: 你得给它排出去。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把一块冰糖放在装满这个热水的杯子里，不一会儿这个冰糖是不是融化掉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冰糖化了之后，冰糖它不存在了吗？它还在杯子里呢。
1: 对，它肯定是还在转化了形式。
0: 对，那该怎么办呢？你得把这个糖分是不是得滤掉啊？
1: 嗯，
0: 这就是我说的毒素先给它溶解掉，然后第二步最关键是要给它排出去，这是最关键的，
1: 得去掉它。
0: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临床上是吧，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是脑梗心梗的患者吧。
1: 嗯，
0: 溶栓药你是没少吃，溶栓针你也没少打，可是打完了啊，血栓是溶解了，但是为啥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二犯了呢？又三犯了呢？为啥呀？因为你溶栓药和溶栓针打完了之后，它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毒素给你溶解开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条件一改变，环境一改变，或者溶栓药溶栓针你一旦不用了，是不是又重新变成这个有形的物质，又堵在那儿了？
1: 对，
0: 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毒素排出体外的原因，
1: 嗯，
0: 造成二犯三犯了，是吧？而且我们在吃这个药的过程当中，我说了，它是个双刃剑，它等于说又在给我们身体当中添增了另外一种毒素，药毒嘛，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它也在损伤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排毒系统嘛，就增加负担了嘛。所以说它我们暂时用可以，长年累月的用，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是不是我说完这个了，大家伙就听明白了，咱们就找到原因了，为啥我吃这么多年的药，我这病总是治不好的原因了，
1: 没有找到根本吗？根本没有治对呀。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1: 嗯，
0: 我之前讲过，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会不断的下降，等到40岁以后，咱们大家伙回忆回忆自己，最直观的表现就人过40岁之后，你看你就很少出汗了。
1: 嗯，
0: 是吧？人过50岁之后，人体的排毒能力那就不是逐年递减了。你要50岁之后不仅不出汗了，还特别怕冷。
1: 嗯，
0: 大热天的，人家穿个小背心儿，哎，你还怕冷。60岁之后，我在临床上发现很多60岁以上的人群啊，大多数人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已经消失殆尽了。
1: 对，还真是这样。虽然说吧，吃的药看似把斑块溶掉了，但是它并没有排出去。
0: 对，
1: 最后它还会凝结成块，它还是血栓。
0: 对，
1: 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咱们一定要明白。
1: 嗯，
0: 这就是二犯三犯的根本原因所在。
1: 对，
0: 那这也是我说的为啥德国排毒之王就是 DMY， 我们说他最拿得出手，也是效果最牛的。
1: 嗯，
0: 牛就牛在这儿，如果说他只是把这个大的酸块变成给它消融变成液体了，它不算牛。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做到以一顶三，以一顶三呢。
1: 嗯，
0: 就是先抑制你的毒素啊，再排除你的毒素。你看才排除毒素这就很关键了。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刚开始是靠它自身的这个药物的作用，你用好了之后，它能够慢慢的激活我们自身已经消失的或者是功能低下的这种自主的排毒的能力。你看，这就是以逸待劳的方法。
1: 嗯，
0: 那你说你单独拿出任何一款产品来，溶栓药也好，保肝护肝的药也好，是不是都单一的效果？
1: 嗯，
0: 那你怎么跟这个

0: 相提并论的，
1: 它不是一个量级的。
0: 对，而且我们做过相关的这个实验对比，所以说我们敢说德国的这个 DMY 它既能排毒还能够抗毒，
1: 嗯，
0: 是吧，抵抗病毒的入侵。所以说静叔你知道吗，就在德国，德国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这个康复才促使了政府号召所有过了35岁以后的这个年龄人群都要人人必备，家家必备这个排毒的这个 DMY。
1: 是吗？
0: 你看
1: 那肯定是个大人物推动的吧。
0: 大人物吧、
1: 哦、
0: 那你猜对了。德国政府部门的前秘书长他叫沃尔夫斯密特，50岁开始我告诉你他就出现总是头晕迷雾这种情况、嗯，就按道理说他应该像这样的人物他应该是半年就得体检一回吧，
1: 嗯，
0: 但是他事务比较繁忙，再加上自己认为50岁还正当年呢，是吧，就没有经常去做这个体检。
1: 对，50岁还挺年轻的。
0: 对呀、啊、有一次啊就是例行国事访问，和谁呢，和咱们的邻国，
1: 嗯，
0: 进行这个外事活动、嗯、你知道就在这次交谈当中，50岁的这个沃尔夫啊就突然间一下晕倒了。
1: 呀，那可不得了啊。
0: 对啊，当时也给咱们这个邻国的外事人员也吓坏了。
1: 那当然了，
0: 马上给他组织检查呀，结果一检查啊，重度脂肪肝，
1: 嗯，
0: 啊，而且已经有肝硬化的这种表现了，
1: 嗯，
0: 胆固醇甘油三酯极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非常的高，高密度脂蛋白已经低下的不成样子了。然后再给他做那个颈动脉彩超的时候，结果发现颈动脉斑块特别明显。那他因为什么晕倒的呢？因为这斑块太大了，
1: 嗯，
0: 大脑不过血了，再加上思考过度，一下子人就晕倒了，叫缺血性的这种休克。然后就给他用了大量的这个溶栓的抗凝的药物，你像咱们什么阿司匹林的、玻璃维，那必须得用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溶栓块稍微打开一点了，血过来了，人苏醒了，然后就嘱咐他要多注意多休息，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是什么呢，肝硬化甚至是脑梗的问题了。
1: 哇，那他听了当时也肯定害怕呀。
0: 能不害怕吗？你看看当时这个秘书长也觉得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已经是亮了红灯了，
1: 嗯、哦。
0: 然后回去之后，回德国之后干嘛呀，就写这个离职的报告了，
1: 要休假。
0: 对，然后并且也开始戒烟戒酒，改成吃素食了。你看、
1: 哎、也开始养生了呀。
0: 对，结果呢10年之后60岁刚出头就这么日防夜防脑出血了。
1: 哟，那没防住啊。
0: 对呀、啊、还好抢救过来了，是吧、
1: 嗯、
0: 医生一看还得溶栓抗凝，继续给他开那些药物。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秘书长一看，嚯，我10年前就用这些方法，结果10年之后我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吗？
1: 对，还吃了。
0: 好家伙，这回这个脑出血了又给他开这些药，是吧，那这些当大夫的你是不是不负责任呢？所以说当时秘书长也发了很大的火。
1: 那能不发火吗？关键是很委屈啊，戒烟戒酒吃了10年的素食，
0: 嗯，
1: 药还没少吃也没耽误吃，他怎么就不行呢？
0: 还是不行，是吧。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啊，这个也不能怨大夫，是吧，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很多人觉得我吃素了，我不吃肉了，摄入的这个脂肪少了，
1: 对呀、啊、
0: 我们身体就不能产生毒素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儿，这个观念啊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来的，其实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1: 嗯，
0: 肉吃的少了，甚至你不吃肉了你吃素，不代表我们身体当中的脂毒它就会减少。
1: 嗯，
0: 一点肉都不吃，我告诉你反而会激活我们自身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这种功能
1: 啊。是吗？
0: 对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身有个调节的能力，你缺什么我们自身会合成什么。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1: 嗯，
0: 那你好了一点肉都不吃，身体当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是不是缺乏，那我们人体会有一个过度的保护，它也会自身的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那你血脂还会高。
1: 明白。
0: 所以说一点肉不吃那也是不健康的啊，只吃这个素也避免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脂毒的出现。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啊，不管吃素还是吃肉，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这个脂毒没关系，你得想办法给它排出去，这才是根本。
1: 那您说啊，他也吃了那么多年的药
0: 啊，
1: 他也不好使，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副作用呢。
0: 对呀、啊、 所以说我静叔，我不跟你说了吗？

0: 不是药不好使，啊，溶栓药确实把他的这个血栓溶解开了嘛，对吧？但是呢，你想过没有？你这个毒素它形成的血栓，你是给溶解开了，但这个毒素你排出去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排出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排毒功能会越来越减弱。你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就相当于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这个鱼缸里有一条死鱼，你不把它捞出来，几天之后，你所有鱼缸里的鱼。

0: 药还给停了，
1: 嗯，
0: 那你这些毒素形成血栓的这个速度不就更快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导致了他这个病情的快速的这个恶化。
1: 其实溶栓啊，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0: 对，
1: 排出去，把毒素排出去，它才是根本。
0: 对，所以说毒素啊，必须你得排得出去，
1: 嗯，
0: 是吧？换句话说，也是他命比较好吧。当时正好赶上了这个德国海德堡大学啊医学院，完成了对这个 DMY 所有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啊，那就这样，这个史密特秘书长，你知道，当时就成为了全世界第一批受益人，是吧？静时，你看我这有数据，你看一眼。
1: 这个就是史密特秘书长他的临床报告。
0: 临床报告啊，这个是保密的啊，这个你看完了就还给我、哦、啊。
1: 这记录的真是非常的详细，
0: 是不是详细？
1: 对。
0: 第二天吃完之后，五分钟明显的出汗，大便啊像油一样黏腻。
1: 嗯。
0: 第一周的指标血脂对比，总胆固醇从 7.9 降到了 4.9， 甘油三酯 5.6 降到了 3.2， 低密度。啊，子蛋白 4.5 降到 2.9， 高密度 0.8 升到了 1.0， 你看看
1: 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它很清晰。
0: 对，他前前后后一共吃了6个月，
1: 半年。
0: 对，施密特秘书长他的血脂指标半年之后处在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然后他不是脑出血之后住院的吗？脑出血后遗症6个月之后完全看不出来了，
1: 多好啊，
0: 活动自如，像正常人一样，根本看不出来以前出现过脑出血。
1: 这 DMY 太牛了。
0: 对啊，所以说咱们有句老话叫手巧你不如家伙事儿妙。
1: 嗯，
0: 是吧？你说让一个厨师你炒个菜，你给他个刨子，他菜能炒吗？
1: 那不能啊，开玩笑嘛。
0: 你让个木匠你给把菜刀，他能做出衣柜来吗？
1: 不能啊，
0: 是不是？所以说专业的人，你干专业的事儿，你必须有趁手的家伙事儿，对不对？ DMY 它的主要成分叫咸齿舌葡萄叶，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叫二氢杨霉素，是吧？它是我们中医的千年攻邪的秘方，包括现在德国研发出来了，等于说结合了现代前沿的提纯科技啊，把那些有效的成分完全给它量化了。这是我们目前世界上恢复我们自身排毒功能的个方法，是吧？你比如说我提到的咱们中医说的五毒，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身体当中血毒过重会造成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吧？
1: 对呀，
0: 对吧？包括我们湿毒过重会造成我们这个肺脏的一些病变吧？
1: 嗯，
0: 寒毒过重会导致我们的风湿骨病吧？是吧？这是我们人体的五毒吧。好了，德国的这个 DMY 这五毒不能够的排出体外，并且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1: DMY 确实厉害，
0: 嗯，
1: 但您说最早这个方子是我们中医的，
0: 中医的，
1: 而且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它的功效主要是因为二氢杨霉素。
0: 对，
1: 我们还非得从德国进口，还非得按照预定的数来备货，一盒他们都不多给，还挺真挺气人的。
0: 对呀、啊，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嗯，
0: 但是没办法啊，没办法，为啥呢？
1: 人家技术好啊，
0: 人家技术好，
1: 对，
0: 是吧？他能够做到全身之毒都能够排除，
1: 嗯，
0: 它主要的就是里面的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的提取物，就是二氢杨霉素嘛。
1: 对，
0: 而这个二氢杨霉素，你说我们中医一直在用，咸齿舌葡萄叶也在用，
1: 嗯，
0: 但是我们保证不了咸齿舌葡萄叶它的提取物二氢杨霉素能够达到400毫克每粒这么高的标准。
1: 嗯，太高了，
0: 是不是？你只有这么高的标准，是不是？而且它能够在没有任何残留的同时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五毒排出体外，而且还能够激发我们自身排毒的机能的一种活跃。
1: 嗯，
0: 就好比之前给大家伙我记得推荐过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10。
1: 嗯，
0: 是吧？辅酶 Q10 咱们国内没有吗？药房没有吗？遍地都是
1: 呀。
0: 但是为什么大家伙只用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有效果呢？因为它一粒含量是多少？
1: 260毫克。
0: 对呀，相当于咱们国内的普通的辅酶 Q10 一瓶的含量了。
1: 对的。
0: 那这个咱就没法比嘛。我还给大家伙推荐过红豆杉精粉吧。
1: 嗯。
0: 啊，我说过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豆杉精粉，它里面的紫杉醇是市面上紫杉醇30倍之高啊，
1: 非常之高。
0: 你只有这样的产品我才给大家伙推荐啊。好了，说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效果取决于它的含量。而这个人家能达到400毫克的这个二氢杨霉素，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制药企业现在满足不了。 所以说给大家我推荐一

0: 要推荐有效果的，我不管它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你看说到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有的人还听过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专家的讲课，是不是啊？啊，针对一个病给你个方子，是吧？三味药五味药它加在一块儿，你熬去吧，是吧？到药房自己抓回来自己煮，什么三碗水熬成一碗水，一天一副，是吧？听着比较诚恳，但是你想过没有，自己熬煮你能把握这个火候吗？
1: 嗯，
0: 你能知道它里面的通过什么样的手法能够把它药效发挥到最高吗？
1: 对，
0: 那你这个方子它能对吗？
1: 对，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说为什么效果没有人家医生给的预期那么好呢？是方子不对吗？
0: 根本就不是方子不对，因为方子医书上都有。
1: 对，
0: 但是你方子对了为啥不好使？
1: 嗯，技术不行，
0: 就是你自己在家里熬的这个技术你根本不过关，
1: 得承认啊，
0: 是吧？咱都知道青蒿素是从青蒿里提纯出来的、
1: 嗯、
0: 这青蒿素能治疟疾，
1: 疟疾，
0: 那好了，我们得了疟疾，那你直接吃青蒿行不行啊？
1: 不行，没有什么效果，
0: 你一天吃一卡车也治不好，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浓度不达标。
1: 对，
0: EMY 它也是这个道理。百年前这个方子是谁的？
1: 攻邪派呀，但是攻邪派排五毒的法宝。
0: 对呀、啊，攻邪派人家镇派之宝，排出人体五毒的，靠这个方子名震全天下。
1: 嗯，
0: 他为什么近百年来攻邪派啊慢慢消失了呢？就这个镇派之宝没人知道了呢？
1: 嗯，
0: 难道他们怕名气大吗？
1: 那不是，
0: 当然不是了。不用的原因就是我们传统中药的熬制方法，是吧？现在已经不适合咱们中国现代人用了，熬一大锅。二氢杨霉素的成分最多提取不到100毫克，这个作用太低了，
1: 嗯，
0: 不能够批量生产，是不是？那你这种含量的话可能就战胜不了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五毒的体质了。
1: 对，
0: 所以说慢慢的自然而然就束之高阁了。而德国人是吧，人家把这个二氢杨霉素，也就是咸脂蛇葡萄叶，人家发挥到极致了，
1: 对，
0: 把咱们中国的攻邪派人家发挥到最大的一个效果了。
1: 对呢，
0: 是吧？人直接提纯研发，经过大量的实验推论和高精尖的仪器的提取，最后实现了这个咸脂蛇葡萄叶二氢杨霉素能够提纯到400毫克每粒，是不是、啊、这是顶格的这个高标准的含量。
1: 就按照这个比例来置换的话啊，吃一粒德国进口的 DMI 相当于是吃传统的煎药的方式的四大锅，
0: 对，嗯，
1: 是真正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高端的产品，
0: 排五毒的好产品。
1: 当然了，但是预报名啊还有一天的时间，就只有这一天时间了。朋友们，提倡大家能多报咱们就不少报，毕竟呢德国那边是按照我们的报名数量来安排空运的。
0: 没错，报多少给多少，一盒不多给，
1: 一盒都没有多给。德国纯进口的排五毒的 DMY， 每粒是400毫克的顶级含量，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不论呢，我们是血毒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说湿毒造成的肺脏的疾病，还是寒毒造成的风湿骨关节疾病，火毒导致的皮肤神经类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DMY 来帮助我们实现修复。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 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0: 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这次必须先报名，还能给这个D 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1: DMY 德国的是吧？这个德国这个 DMY 呀、啊，它是真正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自身排毒能力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啊，就说白了，我们人岁数大了，为啥这个病越来越多呀，越来越重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毒太多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越来越下降了。那么这个德国的这个 DMY 啊，这种特殊的物质啊，补充上了之后啊，能够有效的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排不出来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病啊会越来越重，这个道理能明白吧？啊，
2: 哦，这样啊。我也没啥文化，也不会念这个、这个字母啊，英文那啥的，但我就这一个实力哈、不管是英文也好还是其他什么文吧、只要能治病的就是好东西，我就买。
1: 哎，对，其实啊，咱老百姓啊就是一句话，拿效果说话，是吧？你看咱们经常能听到，哎呀，某某专家讲，哎呦，我这个是多少多少多少代的这个祖传的这个秘方，是吧？又爷爷留下来的，又姥姥留下来的，
2: 对，
1: 对吧？大家伙儿用完了之后有效果吗？谁能真正把我们身上这个病调理过来，是吧？这是关键，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说实话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别看我是学中医出身啊，但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儿说什么呢？说我们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是吧？我们得吃到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这个红利，咱们得与时俱进，是不是？千万不能够固步自封啊！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不管他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这就是好猫，是不是？
2: 嗯，对对对呀，梁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就信您的。
1: 好，
2: 之前你跟我们那个富媒哈。但是说实话，我真有点嫌贵，我觉得、人家不到100块钱能吃半年、我说你这为啥就卖的那么贵呢？
1: 要不怎么说咱说一分钱一分货呢，是吧？
2: 嗯，
1: 我说实话啊，就尽管啊有些产品我们已经是给大家伙打到了出厂的价格，就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的，但是好东西比你市面上常见的那些产品还是有些略贵一点啊，
2: 嗯，
1: 但是哪怕是略贵那一点，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最大的能力了，已经是这个在美国出厂的价格了，咱们的价格是在美国当地销售的一折的价格，你看看，
2: 嗯，啊，对对，就是那时候我不理解，
1: 啊，
2: 这不是用上以后没几天，那个憋闷呐、心慌啊都减轻了，
1: 你
2: 这才知道，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对对，啊，
2: 啊，只有含量高的还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好产品，
1: 对 对, 对, 对，
2: 啊，你看还有孩子们也用过你发的那个服饰皂、牙膏、
1: 对
2: 益生菌，效果都特别好。
1: 嗯嗯。
2: 再一个，吃完以后还想买，还买，还特别费劲。
1: 费劲是吧？
2: 啊，
1: 这就对，没错啊。其实很多产品呢、在咱们国内啊，我告诉你，还真就有可能只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产品，你在市面上见都见不着的，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就有这个特殊渠道，能够用到世界上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比如说这个含量的问题，我们一般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都是同类产品当中这个含量顶格的高端的产品了，是吧？
2: 对，是是是啊，梁老师，那含量也是顶格的吧？
1: 必须是顶格的啊！你到手就知道了，每粒含量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啊，就这个含量都是顶格的了，是吧？就这样的高含量的产品才能够有效的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的疾病啊有改善的作用，是吧？只要大家伙能抢得到，我告诉你啊，咱不管年龄，你把这样的好产品、顶格的产品得到了，真有可能实现咱们自身排毒的能力。我还是那句话，体内没有毒了，我告诉你，那我们的病离好它自然而然就不远了啊。
2: 对对，是啊，梁老师，我昨天我订20盒
1: 啊，
2: 今天有幸给你通完话，你看能不能再帮我加订上20盒呢？
1: 哎呦，还有加订20盒，虽然这次和以往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德国方面呢需要拿着我们的订货单才给我们发货，就说白了，你多一盒都不多给啊，但是咱们也不能花这个没必要的钱，是吧？你20盒，你要是够了的话，咱没必要多订了，是吧？你这样，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吧，好不？
2: 行，我血糖高，
1: 哎呀，
2: 打胰岛素还10多点呢。
1: 啊，
2: 现在这个视力也不好了，还有肾脏也不好。
1: 啊，
2: 小便泡沫还多。
1: 啊，
2: 这2年我没事，我就想，我这药每天我都吃，每天都没落下，为啥就不好呢？
1: 嗯，
2: 这几天听你讲课，我算是明白了。就是糖毒没排出去啊，
1: 对，
2: 整个人就好像在糖水里泡着，那能好吗的？
1: 你看这回听明白了，佳。
2: 嗯，
1: 其实糖毒是啥呢？糖毒啊，在咱们这个五毒当中，它属于血毒的一种，啊，就是你这个毒素啊，你排不出去，这是根本原因，是吧？你看小孩儿，哎，都爱吃糖，但是咱们做家长的不给他吃，为啥呢？说糖吃多了牙疼，牙都吃坏了，是吧？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个糖啊，这个糖毒啊，它具有非常大的腐蚀性，是吧？你想一想，牙呢属于我们人的骨头啊，糖毒连骨头都能够腐蚀的掉了，你想想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器官能受得了吗？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我们实验室啊曾经做过这个糖毒的实验，就用这个非常浓的这个糖水啊，分别浸泡这个猪的肾脏、猪的心脏啊，还有猪耳朵等等。猪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泡在这个浓的这个糖水里，48个小时之后，也就2天呗，啊，你看这个猪的肾啊，还有猪的心脏啊，整个都萎缩了，然后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了。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变性，是吧？你再看这个猪耳朵和这个猪脚，这个皮肤表面啊，全都是皲裂的大口子，啊，而且从这个糖水里捞出来之后，有一种这个奇异的臭味，就像腐烂的肉一样。
2: 哎呦，真太吓人了，
1: 对呀，
2: 说的。
1: 所以说，你看这是猪，那咱们人不也是这样吗？对吧？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治疗糖尿病是不是血糖下来，我们人体就舒服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血糖怎么才能下来？你得把血液当中的糖毒排出去，这才是根本，你这血糖才能下来，对不对？而我说实话，人呐，他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就人到35岁之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是很强的，啊，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哎，通过汗液啊，通过尿液，通过粪便呢，都能够排出体外。这里面就包括这个糖毒，它我们人很容易代谢掉。可是过了35岁之后，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急剧的下降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没办法，谁都这样，没办法怎么办？得靠外界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来排毒。那德国的 BMY。是吧？每粒400毫克顶格的含量，护肝排毒抗毒3效合一，是吧？那你用好了的话，把咱们体内的糖毒给你排出来了，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它就不泡在糖水里了，是吧？就不被这个糖毒所侵蚀了，那我们的并发症也好，我们的糖尿病也好，是不是从根儿上就得到一个改变呢？听明白了吗？是吧？
2: 对对对，是是。虽然说文化不高吧，梁老师，但是你说的道理我都能听懂。
1: 对，这是深入浅出，大家伙明白这个道理就行，是吧？另外呢，我得提醒你一点，就是昨天你不是已经预定上20盒了吗？
2: 对呀。
1: 是。你要是单纯的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话，我觉得啊，你这20盒完全够用了啊，你不用再加订了，你就跟我通完电话之后，跟咱们平台你再确认一下，昨天那20盒给你订上没有？给你订准喽啊！确定有你，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2: 行，好的，那我听您的，梁老师，谢谢您，
1: 好，
2: 谢谢您指导，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
1: 好，
2: 也祝你健康，梁老师。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好，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

0: 您的健康方案。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十年，在国内播了三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
3: 你好。
4: 梁老师，
3: 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
3: 您说吧，这电话已经接近咱们直播间了啊，有啥事儿直说啊。
4: 梁老师，我今天和你能说这话，我特别的高兴啊。
3: 啊，高兴，好。
4: 盼望你久的了，和你说话呀。
3: 嗯，好。
4: 梁老师，我想和你说我身体的事儿。
3: 行啊，跟我提提吧，看看身体什么情况。
4: 我身体就是有一个心脏病啊。
3: 心脏病。
4: 5-6十年了，就是十上树。
3: 你多大年岁？你多大年岁？
4: 我今年80了。
3: 就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4: 60年了。
3: 你心脏病20多岁就得了？
4: 20岁就有。
3: 哎呦我的天！
4: 我这小老头心快，心跳的快，完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就给做心导管了，做心导管以后完了，我正那个搁那坐着呢，完心就跳上了，就跳200多下。
3: 哎呦
4: 我的天！啊，完了就特别的难受吧。
3: 呵，
4: 完了从那么以后也。到医院啥的也没治好，就叫我做手术，老叫我做手术。
3: 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了60年了，都没治好。你说，我的天哪！你说
4: 我60年了，没怎么治啊？我就说犯病了，我就上医院，给抢救，上医院就抢救。
3: 那平时没给你开药啊？
4: 哎呀，没开，就到医院就那个量血压，那个扎那个就像那个葡萄糖那针。一波定呢，心率平了，扎上，完了就心就不跳了。
3: 那药不就是缓解吗？缓解的药啊，他都没治到根儿上啊，是吧？
4: 啊，完了就这么样治了，这60来年，完我这10年8年的我也不去了，
3: 哎、
4: 我是爱咋咋地，从70到80这10年我没怎么上医院，我就犯病了我就吃那个。心率平，犯病就吃心率平。
3: 就药控制靠药维持呗，是不？嗯。
4: 反正是也不知道管事儿不管事儿啊。完了就这跳，有时候最长时间跳4个点，3个点，2点，最少是1个小时。
3: 啊。
4: 200左右下。
3: 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活心素有没有？辅酶 Q 十。
4: 有。
3: 用没啊？
4: 用了，用1个多月了。
3: 一个多月，这1个多月有变化没？
4: 这1个多月，我觉得心稍微稳了一点儿。
3: 你看，
4: 完了，我原先呢，我吃那一种药叫那心甘蓝，这一辈子我吃一辈子，吃40-50年的心甘蓝。
3: 啊。
4: 这心甘蓝，我现在原先的一开始吃一片，我现在吃3片，我2天呢吃3片，我这吃从那个辅酶就食，完了我现在是4天吃3片了。
3: 你看，减量了是吧？药。
4: 对，我4天。那个梁老师，我还想问你，这个那个心脏啊，都说有副作用，有副作用，我治一辈子了，能怎么地呀、啊？这个心脏啊？
3: 你这个副作用当然不好了，但是你现在不有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
4: 现在用辅酶 Q 十。
3: 对。
4: 4天用一回心脏、
3: 啊。对呀、
4: 啊。有时候心还是不稳的。
3: 对，因为你不吃，你现在控制不住啊，60年的心脏病了，你就得吃啊。你先别管它副作用的事儿啊。但是你辅酶 Q 十现在用了1个月了，原来是2天吃3片，现在变成4天吃3片了，是吧？
4: 是。
3: 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好了，就这么来，因为你辅酶 Q 十吃的时间太短了，才1个多月，你3个月之后继续的给我延长啊，然后把这个给我慢慢减量，

0: 那时候心
1: 我
0: 脏
1: 就
0: 就
1: 想
0: 舒服了。
1: 以后不吃荧幕，以后这个新的不吃荧幕。
0: 你辅酶蔻石给我用好了，这个就可以给我停了。一定要给我停了啊！但是你现在不能着急停，因为你60年的心脏病了，一下子停你受不了。辅酶蔻石慢慢的阶段着，随着辅酶蔻石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症状越来越少，以后就没有症状了。然后就把它慢慢的一点给我减量、减量、减量，到最后就没了。能明白吧？
1: 那么以后犯病能唱的吗？我现在就是3天5天犯一回，10天8天犯一回，不一定多长时间就犯一回。
0: 你辅酶 Q 十，你给我用好了，尤其咱们这个高浓度的，慢慢的我让你一个月犯一回，然后接下来让你3个月犯一回，最后让你半年犯一回，最后我一年让你犯一回，行不行？
1: 行，好，
0: 好不好啊？但是我说实话啊，你是嗜上素是不？
1: 是
0: 石上素。石上素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1: 20多岁前就检查出来了，有石上素。
0: 就一直是石上素呗，是不？
1: 从18、9岁的时候，完我就心里啊，这爱跳。我现在心里有一点什么事儿，就跳的130-140下。完了那个心一跳就快吧，往我上医院看去，他就说我有那个。就有石上素。
0: 对，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要是石上素的话，每分钟要是100多下的话，这不算严重的。真正
1: 200多下
0: 就属于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石上素要一般来讲，确诊石上素的每分钟都达到250以上了。
1: 是，我一开始是250多下，现在也就230来下了吧。
0: 好，那你这样辅酶蔻石给我坚持用好。3个月之后呢，你再测一下心率，那个时候还应该往下降了啊。然后你这个石上素啊，由于你年头太长了，你现在体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1: 现在我体质反正还可以吧。
0: 还可以是吧？因为啥呢？
1: 也不感冒。
0: 对。
1: 也不干啥的。
0: 啊，就能走能撂的，身上有劲儿啥的，这都能做到是不？
1: 能走能撂，身上没有劲儿，老爱趴着，老爱躺着。
0: 那你80岁了也正常，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石上素啊，临床大夫让你做手术啊，我跟你讲啊，对于石上素，你别看你严重，在临床上射频消融素效果是最好的。
1: 是，他就做射频消融素，
0: 对它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我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你80岁了。80岁按道理说我都不建议你做这个射频消融素了，但是有的人80岁人家体格就行，就没问题，而且射频消融素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你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好不好？
1: 好，我40岁前就叫我做，我也始终没做。
0: 哎呀，
1: 没错，
0: 咱别提40岁的时候了，咱现在不80了吗？咱就说现在的情况，如果我们身体素质可以的话，射频消融术可以做啊，因为它不是什么大手术啊，很简单。但是你说我这个体质就不行，那咱就不做了。不做了呢，你得记住，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要右侧卧啊，右侧卧，然后那个腿啊，尽量蜷曲的，屈腿。屈腿右侧卧啊，
1: 是
0: 啊，然后不能左侧卧啊，不能左侧卧
1: 啊，
0: 把这个要给我做到了啊，
1: 好，
0: 然后呢，把辅酶蔻石给我用好啊，射频消融术我觉得你自己做决定啊，
1: 辅酶蔻石我现在吃2粒，上午一粒，下午一粒，
0: 你就应该上午一粒下午一粒，但是你这个心脏我觉得你应该都60年了，我要是指导你的话，中午应该也吃一粒，1天3粒，早中晚，早中晚它快来得快一点，然后什么时候呢，3个月到半年之后再给我改成早一粒晚一粒啊，因为你这个情况太重了，60年的这个心脏病了啊，
1: 是
0: 啊，最好是给我早中晚各吃一粒好不？
1: 好
0: 啊，然后不用着急，3个月之后，你现在担心，你因为辅酶蔻石才吃1个月，3个月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就不是这番话了啊！
1: 我现在要是不犯病，我就挺开心，我就老害怕犯病啊。
0: 你现在
1: 啥我也
0: 你现在抚明 Q 师给我坚持按我的说好了，我就慢慢。

0: 让你犯病的次数一点一点的减少，然后把这个间隔期越拉越长，好不好？好嘞，啊，好嘞，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谢谢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
1: 老师的，
0: 再见。
1: 太谢谢老师的，
0: 好，再见。
1: 老师再见，老师
0: 再
1: 见，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

0: 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昨天节目的最后呢，不是已经通知大家可以报名了吗？
1: 啊，对，
0: 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啊，他是一刻也没闲着呀。
1: 哦，
0: 目前统计已经是有3万多名朋友成功参与的，抢到了，报上名了。
1: 好，
0: 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呀，就是德国医疗机构 DMY 什么时候能到呢？
1: 什么时候能到哈？
0: 对呀，报上名就着急要。
1: 是，我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
0: 嗯。
1: 啊，毕竟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全国啊创办4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1: 我说实话，这还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没到货让大家伙提前预定的。
0: 嗯，就是呢，我们大家也在想了
1: 啊，
0: 之前都是到货了之后您才公布说可以抢了。
1: 啊、对呀、啊，
0: 这次怎么回事呢？
1: 为什么没到货就让大家伙提前报名？
0: 嗯，
1: 其实大家伙都知道啊，德国 DMY。纯德国进口的，
0: 对，纯进口的，
1: 而且每粒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
0: 那超高含量了。
1: 就这样高的含量，我告诉你，德国有这样的资格，有这样的技术，
0: 是全世界的排毒产品，人家独大。
1: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哈，就是我们搞医疗的，是知道这个 DMY 的排毒的效果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都是，大多数都是40岁以上人群吧。
0: 嗯。
1: 50岁、60岁、70岁、80岁人更多吧。
0: 嗯，
1: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大大的下降了？
0: 必然弱。
1: 那么如果大家伙能抢到这个排毒的产品，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这个产品，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恢复自身排毒的能力，这样的产品的话，我们体内一旦没有毒素的存在了，实际上我们很多重大的疾病也自然而然的就远离了。
0: 对呀，
1: 再有一个，可能德国人的性格，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不太了解，是吧？
0: 但是德国人做事很讲究，很严谨，认真诚信。
1: 对，
0: 这个我们还是知道的。
1: 嗯，
0: 在全球也是数一数二的。你是怕他们后悔吗？
1: 对，
0: 真的。
1: 对，为什么让大家伙提前的先预定呢？我说实话，我真有点私心。
0: 嗯，
1: 就是怕他们反悔。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一个什么呢？趁热打铁，乘胜追击，咱们不拖泥带水，
0: 抓紧办。
1: 哎，对，谈好了马上行动。
0: 对，
1: 啊，真要是他们反悔的话，我说实话，这么好的产品啊，我没办法向大家伙交代。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促使我们必须要提前预定的，你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关键点？
1: 你还记得符合国际标准的药用级的沉香吗？
0: 记得呀，
1: 它是专门出口迪拜的产品吧？
0: 对呀，
1: 而且它在出口迪拜的时候，它是采用点对点供应的出口方式。
0: 嗯，
1: 那好了，这次德国的 DMY 同样也是点对点供应的这种方式给我们发放的。
0: 嗯，
1: 就和这个当时出口迪拜的这个药用级沉香是一样的。
0: 嗯，
1: 就咱们海关完成审核之后，啊，船还在海上飘着呢。都已经被各路的人物早就提前预定了。
0: 对， 对，
1: 甚至很多产品还在采购计划当中的时候就已经事先的被人家分配完了。
0: 分配完，我明白了，
1: 对吧？
0: 也就是说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
1: 哎，
0: 某某某订了20盒，某某某订了50盒，提前就已经做好规划了，
1: 规划好了，
0: 分配完毕。
1: 对，就是现在这个货还在海上飘着呢，大家伙提前预定，你的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0: 明白，
1: 是吧？而且已经提前的标注好了，就张三的20盒，李四的50盒。

0: 盒，
1: 嗯，
0: 是吧？按定的已经分配好了，一盒不多，一盒不少，
1: 嗯，
0: 而且啊，我还是那句话，就给咱们两天的预报名的时间，
1: 嗯，
0: 我们有10000人的预定，德国机场那边啊，就是给咱们安排10000人的这个量，装飞机，然后再走海运。
1: 嗯，
0: 有50000人的预定，那就装50000的量，先走飞机，再安排海运，一盒也不多给。
1: 对，没有额外的。
0: 对，
1: 昨天预报名第一天，
0: 嗯，
1: 今天就成最后一天了。
0: 预报名最后一天了，
1: 哇，过了今天，那还能有机会吗？
0: 我告诉你，
1: 没机会了。
0: 今天就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是吧？过了今天啊，你说我还想多要点儿，我说实话，可能做不到。
1: 哇，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是老听众朋友，你听明白了，听到里面背后的道道了，健康全球购还是那句话，啥都好，就是产品给的少，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患者就一回两回三回慢慢就明白了，是不是？
1: 嗯，
0: 就养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听到了适合自己的好产品，都是几十盒几十盒的这么定，
1: 对
0: 啊，你多少钱先不说。啊，先把这个位置咱们先站上，先抢到了，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万无一失。
1: 嗯，还真是啊，换成谁了，我们都想着多定啊。
0: 嗯，
1: 吃好了见效了，手里没有了怎么办？再去买，那别的地方也没有啊，根本找不到，又后悔了。
0: 根本买不着嘛，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没必要谦虚，真就这样，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些高端的产品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啊，其实。健康全球购不止咱们国内有，是吧？其他的国家也有咱们的这个栏目嘛。
1: 健康全球购确实牛啊，有专家团队，
0: 嗯，
1: 有各种背书。
0: 最起码我要打到出厂的价格。是
1: 老师，您绝对是没问题，有这个实力。其他平台哪敢这么说，嗯？
0: 对，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名的这个专家团队，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
1: 嗯，
0: 啊，特别是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德国的这个产品。前身大家伙要知道是我们中医攻邪派千年来传承的一个排毒的秘方啊。
1: 嗯，
0: 对吧，我讲过吧，它是咸齿舌葡萄叶吧，它的提取物吧。
1: 对呀，啊啊。
0: 那么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最早是咱们中国人用的攻邪派啊，1000多年的传承排毒的秘方，尤其是对我们人体的五毒来讲，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
1: 嗯，
0: 攻邪派人家这个排毒秘方一出手啊，那就是手到擒来啊，不管咱们以前呢是年轻人也好，或者70、80岁老年人也好，只要身体当中有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人家攻邪派就用这个秘方，人就能解决了。
1: 嗯，
0: 法宝一亮相，能够把这个五毒排出体外。
1: 对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很遗憾，最近这些年，尤其是从清末之后到现在10来年吧，人家攻邪派的这个独家秘方，这个法宝，可能这个消息就很少人有人知道了，甚至很多我们中医界的一些人士慢慢的都给他淡忘了。
1: 其实这一点我们还是挺不理解的。
0: 对，
1: 为什么我们先发现的荣誉却被人家给抢了呢？
0: 因为这一点吧，我说实话啊，嗯，它有一个客观事实，我们改变不了。
1: 嗯。
0: 什么客观事实呢？就是你记住，静石，中医啊，它是实践的一门学科。
1: 嗯，
0: 啊，不像这个西医有一些标准化，中医一定是实践的这种科学。
1: 嗯，
0: 很多的这个用药啊，它是凭着大夫多年的经验、临床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就是我们说中国人会做饭。
1: 嗯。
0: 是吧？中国的美食全世界都有名。
1: 那当然了。
0: 但你知道外国人就学不了中国人做饭，你知道为啥？
1: 为什么呢？
0: 他一定有标准，比如说盐放多少克呀，醋放多少克呀，油放多少克呀，你要给他标准。但是你发现我们中国人做饭做菜啊，
1: 适量，
0: 适量，
1: 少许，
0: 少许，
1: 根据个人口味添加，
0: 差不多。
1: 对，
0: 那一丢丢是吧？啊，这是什么？他做出来就好吃，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感觉，它不能量化，就凭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从什么时候演化出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的实践演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说中药中医也是这样，它一定是实践出的这种真知，它是实践的一种学科，但是我们随着我们这个年代的久远，很多这种实践的机会就没有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个排毒的秘方是吧，咸齿舌葡萄叶在使用方面

0: 可能越来越走下坡路了。
1: 嗯，
0: 但是德国进口的，它是通过什么呢？现代科学给它量化了，啊，拿出各个阶段的临床的报告，那它是不是也是实践科学？
1: 对呀，
0: 实践科学之后给它量化，啊，白纸黑字它给你标注好啊，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它就有说服力。
1: 嗯，
0: 就跟打官司一样，是吧？你说能排毒，你就能排毒了吗？你得拿出证据来。人德国人就看证据，看数据，所以说你得有这份临床的报告，你才有这个实践的经验，你才有说服力。你看这报告就在我手里呢，
1: 我
0: 看
1: 看
0: 啊，嗯，
1: 哎，这写着呢 ，DMY 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展的临床数据报告，
0: 对，
1: 共有780人纳入治疗，总治疗时间为12个月啊，1年，
0: 对，好了，你看这个报告里啊，有分类。在治疗前 HDL 值异常的120人，啊，这780人有120人是，那么这120人在第3个月就开始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此外呢，在治疗前 LDL 水平异常的780人当中有80个患者，那么有79名患者在治疗之后发现 LDL 的胆固醇水平明显的下降。你看看，只有1人不太明显，79人都明显下降。而在绝大多数的 RLP 水平异常的病例当中也是如此。同样，你看结果228例当中有225例水平明显下降，其余3例也是呈下降的一个趋势。
1: 这个没太听懂，医学词儿一点不明白。
0: 不明白是吧？没事，我给你解释就行了，是吧？就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是吧？首先这个排毒之王它用完了之后，它的抑制病毒的这个作用啊就非常明显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动脉硬化相当于是小偷，
1: 嗯，
0: 今天偷个猫，明天偷个狗，反正就是不干正事儿啊。这要是换成身体也是一样，动脉硬化相当于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小偷，
1: 嗯，
0: 搞破坏的，而且呢它专挑这个软柿子捏。你心脏如果说它的防御能力不强了，是吧？动脉硬化，哎，它就去到我们心脏那儿怎么样搞破坏？
1: 嗯，
0: 你脑血管如果说你防御力不行了，那动脉硬化就到我们脑部去给你搞破坏。
1: 就是哪儿弱它去哪儿
0: 啊？对，专挑这个软柿子捏。
1: 嗯，
0: 那么这个动脉硬化聚集的越来越多的话，那就导致我们局部的坏死。你像心梗、脑梗、脑出血，是不是就都来了？
1: 嗯，
0: 那么德国的 DMY。那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我们监狱的狱警，一边教育犯人，一边监管犯人。
1: 嗯，
0: 即便是你想做坏事儿，你也做不了，因为他看着你呢。
1: 嗯，
0: 是吧？把你这些坏习惯还慢慢给你绑过来，这就叫抑制。
1: 即便是你有想法的，你也没有办法啊。
0: 对呀，这就是抑制的作用。
1: 嗯，
0: 先把你形成的这个硬化的斑块先控制住，不让你发展。第二步是什么呢？消融它，
1: 嗯，
0: 给它排出体外，是吧？那么消融应该很好理解吧？
1: 消化溶解，
0: 哎，就这个意思。
1: 嗯，
0: 我说过，人之所以得病，其实我讲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个功能
1: 弱，
0: 它会越来越下降，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5种毒素啊，不能够有效的排出体外，在我们身体当中越堆积越多。
1: 嗯，
0: 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病变，我们重大疾病就这么过来的，就这么变成的。
1: 嗯，
0: 所以说排毒的过程其实就是消化溶解毒素的一个过程，说的再白一点，就是把你体内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先给你融化掉了，它最起码能够跟血液一样开始流动，它能流动了，是不是就堵不了了？
1: 对，
0: 那不堵了，我们这个血压是不是它就不会升高了？
1: 对，
0: 血脂也变得不粘稠了，更不会有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下肢血栓呐、啊肾衰竭啊这种严重情况的发生了。
1: 那不就相当于是把病治好了吗？
0: 那要想把病治好，这还不足够。
1: 嗯，
0: 啊，这只是暂时性的，这只是第一步，还有最关键的一步，你得排除体外。
1: 嗯，
0: 我说了，这些毒素它不能够聚成块了，我们疏通开了。但是它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存在着？
1: 对，
0: 如果身体有个变化，它是不是又聚集成块了？
1: 嗯，
0: 所以说那只是第一步，暂时的。第二步是最关键的，就是排。
1: 嗯，
0: 你得给它排出去。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就是把一块冰糖放在装满这个热水的杯子里，不一会儿这个冰糖是不是融化掉了？那么这个冰糖化了之后，冰糖它不存在了吗？它还在杯子里呢。
1: 对，它肯定是还在转化了形式的。
0: 对，那该怎么办呢？你得把这个糖分是不是得滤掉啊？这就是我说的，毒素先给它溶解掉，然后第二步最关键是要给它排出去，这是最关键的。
1: 得去掉它。
0: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临床上是吧，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是脑梗、心梗的患者吧？溶栓药你是没少吃，溶栓针你也没少打，可是打完了啊，血栓是溶解了，但是为啥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二犯了呢？又三犯了呢？为啥呀？因为你溶栓药和溶栓针打完了之后，它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毒素给你溶解开了。但是我们条件一改变，环境一改变，或者溶栓药、溶栓针你一旦不用了，是不是又重新变成这个有形的物质，又堵在那儿了？
1: 对，
0: 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毒素排出体外的原因，造成二犯三犯了，是吧？而且我们在吃这个药的过程当中，我说了，它是个双刃剑。它等于说又在给我们身体当中添增了另外一种毒素，药毒嘛，对不对？而且它也在损伤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排毒系统嘛，就增加负担了嘛。所以说它，我们暂时用可以，长年累月的用，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是不是？我说完这个了，大家伙就听明白了，咱们就找到原因了。为啥我吃这么多年的药，我这病总是治不好的原因了？
1: 没有找到根本吗？根本没有治对呀。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我之前讲过，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会不断的下降。等到40岁以后，咱们大家伙回忆回忆自己，最直观的表现，就人过40岁之后，你看你就很少出汗了，是吧？人过50岁之后，人体的排毒能力，那就不是逐年递减了。你要50岁之后，不仅不出汗了，还特别怕冷。大热天的，人家穿个小背心儿，哎，你还怕冷？60岁之后，我在临床上发现，很多60岁以上的人群啊，大多数人，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已经消失殆尽了，
1: 对，还
0: 对
1: 真
0: 吧？
1: 是这样。虽然说吧，吃的药看似把斑块溶掉了，但是它并没有排出去，
0: 对，
1: 最后它还会凝结成块，它还是血栓，
0: 对。
1: 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咱们一定要明白，这就是二犯三犯的根本原因所在。
1: 对，
0: 那这也是我说的，为啥德国排毒之王就是 DMY，我们说他最拿得出手，也是效果最牛的。牛就牛在这儿，如果说他只是把这个大的砖块变成给它消融变成液体了，它不算牛。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做到以一顶三，以一顶三呢。就是先抑制你的毒素，啊，再排除你的毒素。你看，才排除毒素，这就很关键了。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刚开始是靠它自身的这个药物的作用。你用好了之后，它能够慢慢的激活我们自身已经消失的或者是功能低下的这种自主的排毒的能力。你看，这就是以逸待劳的方法。那你说，你单独拿出任何一款产品来，溶栓药也好，保肝护肝的药也好，是不是都单一的效果？那你怎么跟这个相提并论
1: 它
0: 呢？
1: 不是一个量级的。
0: 对，而且我们做过相关的这个实验对比。所以说，我们敢说德国的这个 DMY，它既能排毒，还能够抗毒，是吧？抵抗病毒的入侵。所以说，静叔，你知道吗？就在德国，德国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这个康复，才促使了政府号召所有过了35岁以后的这个年龄人群，都要人人必备、家家必备这个排毒的这个 DMY。
1: 是吗？
0: 你看。
1: 那肯定是个大人物推动的吧？
0: 大人物吧，那你猜对了。德国政府部门的前秘书长，他叫沃尔夫斯密特，50岁开始，我告诉你，他就出现总是头晕迷糊这种情况。就按道理说，他应该像这样的人物，他应该是半年就得体检一回吧。但是他事务比较繁忙，再加上自己认为50岁还正当年呢，是吧？就没有经常去做这个体检。
1: 对，50岁还挺年轻
0: 对
1: 的。
0: 呀。有一次，啊，就是例行国事访问，和谁呢？和咱们的。

0: 中国，
1: 嗯。
0: 进行这个外事活动。你知道，就在这次交谈当中，50岁的这个沃尔夫啊，就突然间一下晕倒了。
1: 呀，那可不得了啊！
0: 对呀、啊，当时也给咱们这个邻国的外事人员也吓坏了。
1: 那当然了，
0: 马上给他组织检查呀。结果一检查啊，重度脂肪肝。
1: 嗯。
0: 啊，而且已经有肝硬化的这种表现了。
1: 嗯。
0: 胆固醇、甘油三酯极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非常的高，高密度脂蛋白已经低下的不成样子了。然后再给他做那个颈动脉彩超的时候，结果发现颈动脉斑块特别明显。那他因为什么晕倒的呢？因为这斑块太大了，
1: 嗯，
0: 大脑不过血了，再加上思考过度，一下子人就晕倒了，叫缺血性的这种休克。然后就给他用了大量的这个溶栓的抗凝的药物，你像咱们什么阿司匹林的、玻璃维，那必须得用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溶栓块稍微打开一点了，血过来了，人苏醒了，然后就嘱咐他要多注意、多休息。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是什么呢？肝硬化甚至是脑梗的问题了。
1: 哇，那他听了当时也肯定害怕呀。
0: 能不害怕吗？你看看。当时这个秘书长也觉得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已经是亮了红灯了。
1: 嗯，
0: 然后回去之后，回德国之后干嘛呀？就写这个离职的报告了。
1: 要休假。
0: 对，然后并且也开始戒烟戒酒，改成吃素食了。你看，
1: 也开始养生了呀。
0: 对，结果呢，10年之后，60岁刚出头，就这么日防夜防，脑出血了。
1: 哟，那没防住啊。
0: 对呀，还好抢救过来了。是吧、
1: 嗯、
0: 医生一看还得溶栓抗凝，继续给他开那些药物。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秘书长一看，嚯，我10年前就用这些方法，结果10年之后我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吗？
1: 对，还吃了10年的素食也没管什么用。
0: 对啊，这些药我也没治好我这个病根啊。
1: 嗯，
0: 那最后呢都吃出胃出血来了。
1: 嗯，
0: 胃都出血了他就不敢吃了，就给停了。好家伙，这回这个脑出血了又给他开这些药，是吧？那这些当大夫的，你是不是不负责任呢？所以说当时秘书长也发了很大的火。
1: 那能不发火吗？关键是很委屈啊，戒烟戒酒，吃了10年的素食，
0: 嗯，
1: 药还没少吃，也没耽误吃，他怎么就不行呢？
0: 还是不行，是吧？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啊，这个也不能怨大夫，是吧？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很多人觉得我吃素了，我不吃肉了，摄入的这个脂肪少了，
1: 对呀，
0: 我们身体就不能产生毒素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儿，这个观念啊，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来的，其实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1: 嗯，
0: 肉吃的少了，甚至你不吃肉了，你吃素，不代表我们身体当中的脂毒它就会减少。
1: 嗯，
0: 一点肉都不吃，我告诉你，反而会激活我们自身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这种功能。
1: 啊，是吗？
0: 对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身有个调节的能力，你缺什么我们自身会合成什么。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1: 嗯，
0: 那你好了，一点肉都不吃，身体当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是不缺乏，那我们人体会有一个过度的保护，它也会自身的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那你血脂还会高。
1: 明白。
0: 所以说一点肉不吃那也是不健康的啊，只吃这个素也避免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脂毒的出现。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啊，不管吃素还是吃肉，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这个脂毒没关系，你得想办法给它排出去，这才是根本。
1: 那您说啊，他也吃了那么多年的药
0: 啊，
1: 他也不好使，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副作用呢。
0: 对呀，所以说我静姐，我不跟你说了吗？不是药不好使，啊，溶栓药确实把他的这个血栓溶解开了嘛。对吧？但是呢，你想过没有？你这个毒素它形成的血栓，你是给溶解开了，但这个毒素你排出去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排出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排毒功能会越来越减弱。你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就相当于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这个鱼缸里有一条死鱼，你不把它捞出来，几天之后，你所有鱼缸里的鱼都会死掉的。
1: 全腐烂了呀。
0: 对呀、啊、因为它的毒素大量的会释放嘛。
1: 对呀、啊、湿毒啊，那更惨、
0: 啊。所以说你把这个溶栓药用的再好使，你把这个血栓全都溶解掉了，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
1: 嗯，
0: 时间长了它仍然会重新的聚集。
1: 嗯，
0: 重新的形成这个新的酸块。啊，而且它不是把胃都吃的这个胃
1: 出血了吗？
0: 擅自的把这

0: 语，你看一眼。
1: 这个就是史密特秘书长他的临床报告。
0: 临床报告啊，这个是保密的啊，这个你看完了就还给我啊。
1: 这记录的真是非常的详细，
0: 是不是详细？
1: 对。
0: 第二天吃完之后，五分钟明显的出汗，大便啊像油一样黏腻。第一周的指标血脂对比，总胆固醇从 7.9 降到了 4.9， 甘油三酯 5.6 降到了 3.2， 低密度啊子蛋白 4.5 降到了 2.9。高密度 0.8 升到了 1.0， 你看看
1: 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它很清晰。
0: 对，他前前后后一共吃了6个月，
1: 半年。
0: 对，施密特秘书长他的血脂指标半年之后处在正常值范围内了。然后他不是脑出血之后住院的吗？脑出血后遗症6个月之后完全看不出来了，
1: 多好啊，
0: 活动自如，像正常人一样，根本看不出来以前出现过脑出血。
1: 这 BMY 太牛了。
0: 对啊，所以说咱们有句老话叫手巧你不如家伙事儿妙。是吧，你说让一个厨师你炒个菜，你给他个刨子，他菜能炒吗？
1: 那不能啊，开玩笑吗？
0: 你让个木匠你给他把菜刀，他能做出衣柜来吗？
1: 不能啊，
0: 是不是？所以说专业的人，你干专业的事儿，你必须有趁手的家伙事儿，对不对？ DMY 它的主要成分叫咸齿舌葡萄叶，咸齿舌葡萄叶提取物叫二氢杨霉素，是吧？它是我们中医的千年功学的秘方，包括现在德国研发出来了，等于说结合了现代前沿的提纯科技啊，把那些有效的成分完全给它量化了，这是我们目前世界上恢复我们自身排毒功能的个方法，是吧？你比如说我提到的咱们中医说的五毒，你比如说咱们身体当中血毒过重会造成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吧？
1: 对呀，
0: 对吧？包括我们湿毒过重会造成我们这个肺脏的一些病变吧，寒毒过重会导致我们的风湿骨病吧，是吧？这是我们人体的五毒吧。好了，德国的这个 DMY 这五毒不能够的排出体外，并且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1: DMY 确实厉害。但您说最早这个方子是我们中医的，
0: 中医的，
1: 而且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它的功效主要是因为二氢杨霉素。
0: 对，
1: 我们还非得从德国进口，还非得按照预定的数来备货，一盒他们都不多给，还挺真挺气人的。
0: 对呀，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嗯，
0: 但是没办法啊，没办法，为啥呢？
1: 人家技术好啊，
0: 人家技术好，
1: 对，
0: 是吧？他能够做到全身之毒都能够排除。它主要的就是里面的这个咸齿舌葡萄叶的提取物，就是二氢杨霉素嘛。
1: 对，
0: 而这个二氢杨霉素，你说我们中医一直在用。咸齿舌葡萄叶也在用，但是我们保证不了咸齿舌葡萄叶它的提取物二氢杨霉素能够达到400毫克每粒这么高的标准。
1: 太高了，
0: 是不是？你只有这么高的标准，是不是？而且它能够在没有任何残留的同时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五毒排出体外，而且还能够激发我们自身排毒的机能的一种活跃。就好比之前给大家伙我记得推荐过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 十，是吧？辅酶 Q 十咱们国内没有吗？药房没有吗？遍地都是
1: 呀。
0: 但是为什么大家伙只用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有效果呢？因为它一粒含量是多少？
1: 260毫克。
0: 对呀，相当于咱们国内的普通的辅酶 Q 十一瓶的含量了。
1: 对的。
0: 那这个咱就没法比嘛。我还给大家伙推荐过红豆杉精粉吧。啊。我说过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豆杉精粉，它里面的紫杉醇是市面上紫杉醇30倍之高啊，
1: 非常之高。
0: 你只有这样的产品我才给大家伙推荐啊。好了，说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效果取决于它的含量，而这个人家能达到400毫克的这个二氢杨霉素，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制药企业现在满足不了。所以说给大家伙推荐一定要推荐有效果的，我不管它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有的人还听过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专家的讲课，是不是啊？啊，针对一个病给你个方子，是吧？3味药5味药它加在一块儿，你熬去吧，是吧？到药房自己抓回来自己煮，什么3碗水熬成1碗水，1天1副，是吧？听着比较诚恳，但是你想过没有，自己熬煮你能把握这个火候吗？你能知道它里面的通过什么样的手法能够把它药效发挥到最高吗？
1: 对，
0: 那你这个方子它能对吗？
1: 对，很多。

0: 时候我们大家说，为什么效果没有人家医生给的预期那么好呢？是方子不对吗？
1: 根本就不是方子不对，因为方子医书上都有。
0: 对。
1: 但是你方子对了，为啥不好使？
0: 嗯，技术不行。
1: 就是你自己在家里熬的这个技术，你根本不过关。
0: 得承认啊。
1: 是吧？咱都知道青蒿素是从青蒿里提纯出来的，这青蒿素能治疟疾。
0: 疟疾。
1: 那好了，我们得了疟疾，那你直接吃青蒿行不行啊？
0: 不行，没有什么效果。
1: 你一天吃一卡车也治不好，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浓度不达标。
0: 对。
1: EMY 它也是这个道理。百年前这个方子是谁的？
0: 攻邪派呀，但是攻邪派排五毒的法宝。
1: 对呀、啊，攻邪派人家镇派之宝，排出人体五毒的，靠这个方子名震全天下。
0: 嗯。
1: 他为什么近百年来攻邪派啊慢慢消失了呢？就这个镇派之宝没人知道了呢？
0: 嗯。
1: 难道他们怕名气大吗？
0: 那不是。
1: 当然不是了。不用的原因就是我们传统中药的熬制方法，是吧？现在已经不适合咱们中国现代人用了。熬一大锅二氢杨霉素的成分最多提取不到100毫克，这个作用太低了，
0: 嗯，
1: 不能够批量生产，是不是？那你这种含量的话可能就战胜不了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五毒的体质了。
0: 对。
1: 所以说慢慢的自然而然就束之高阁了。而德国人是吧，人家把这个二氢杨霉素，也就是咸脂蛇葡萄叶，人家发挥到极致了，把咱们中国的攻邪派人家发挥到最大的一个效果了。
0: 对呢，
1: 是吧？人直接提纯研发，经过大量的实验推论和高精尖的仪器的提取，最后实现了这个咸脂蛇葡萄叶二氢杨霉素能够提纯到400毫克每粒，是不是、啊、这是顶格的这个高标准的含量。
0: 就按照这个比例来置换的话，吃一粒德国进口的 DMI 相当于是吃传统的煎药的方式的四大锅。
1: 对，嗯，
0: 是真正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高端的产品，
1: 排五毒的好产品。
0: 当然了，但是预报名啊还有一天的时间，就只有这一天时间了。朋友们，提倡大家能多报咱们就不少报，毕竟呢德国那边是按照我们的报名数量来安排空运的。
1: 没错，报多少给多少，一盒不多给，
0: 一盒都没有多给。德国纯进口的排五毒的 DMY 每粒是400毫克的顶级含量，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不论呢我们是血毒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说湿毒造成的肺脏的疾病，还是寒毒造成的风湿骨关节疾病，火毒导致的皮肤神经类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DMY来帮助我们实现修复。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梁老师，这次必须先报名，还能给点个、啊那个什么那个
1: DMY 德国的 是吧？这个德国这个 DMY 啊，它是真正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自身排毒能力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啊。就说白了，我们人岁数大了，为啥这个病越来越多呀，越来越重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毒太多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越来越下降了。那么这个德国的这个 DMY 啊，这种特殊的物质啊，补充上了之后啊，能够有效的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排不出来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病啊会越来越重，这个道理能明白吧？啊，
4: 哦，这样啊。我也没啥文化，也不会念这个、这个字母啊，英文那啥的，但我就这一个实力哈、不管是英文也好还是其他什么文吧、只要能治病的就是好东西我就买。
1: 哎，对，其实啊咱老百姓啊就是一句话，拿效果说话，是吧？你看咱们经常能听到，哎呀，某某专家讲，哎呦，我这个是多少代的这个祖传的这个秘方，是吧？又爷爷留下来的，又姥姥留下来的，
4: 对，
1: 对吧？大家伙儿用完了之后有效果吗？谁能真正把我们身上这个病调理过来，是吧？这是关键，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说实话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别看我是学中医出身啊，但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儿说什么呢？说我们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是吧？我们得吃到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这个红利，咱们得与时俱进，是不是？千万不能够固步自封啊！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不管他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这就是好猫，是不是？
4: 嗯，对对对呀。梁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就信您的。
1: 好，
4: 之前你跟我们那个富媒哈
1: 啊，
4: 当时说实话我真有点嫌贵，我觉得人家不到100块钱能吃半年、我说你这为啥就卖的那么贵呢？
1: 要不怎么说咱说一分钱一分货呢，是吧？
4: 嗯，
1: 我说实话啊，就尽管啊有些产品我们已经是给大家伙打到了出厂的价格，就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的，但是好东西比你市面上常见的那些产品还是有些略贵一点啊，
4: 嗯，
1: 但是哪怕是略贵那一点，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最大的能力了，已经是这个在美国出厂的价格了。咱们的价格是在美国当地销售的一折的价格，你看看，
4: 嗯啊，对对，就是那时候我不理解
1: 啊，
4: 这不是用上以后没几天，那个憋闷呐、心慌啊都减轻了，
1: 你
4: 这才知道，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对对啊，
4: 只有含量高的还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个好产品。
1: 对 对, 对, 对
4: 啊，你看还有孩子们也用过你发的那个服饰皂、牙膏、
1: 对
4: 益生菌，效果都特别好。
1: 嗯嗯。
4: 再一个，吃完以后还想买，还买，还特别费劲。
1: 费劲是吧？
4: 啊，
1: 这就对，没错啊。其实很多产品呢、在咱们国内啊，我告诉你，还真就有可能只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产品，你在市面上见都见不着的，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就有这个特殊渠道，能够用到世界上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比如说这个含量的问题，我们一般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都是同类产品当中这个含量顶格的高端的产品了。是吧？
4: 对，是是是啊，梁老师，那含量也是顶格的吧？
1: 必须是顶格的啊、
4: 哦！
1: 你到手就知道了，每粒含量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啊，就这个含量都是顶格的了，是吧、
4: 哦？
1: 就这样的高含量的产品才能够有效的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的疾病啊有改善的作用，是吧？只要大家伙能抢得到，我告诉你啊，咱不管年龄，你把这样的好产品、顶格的产品得到了，真有可能实现咱们自身排毒的能力。我还是那句话，体内没有毒了，我告诉你，那我们的病离好它自然而然就不远了啊。
4: 对对，是啊，梁老师，我昨天我订20盒
1: 啊，
4: 今天有幸给你通完话，你看能不能再帮我加订上20盒呢？
1: 哎呦，还有加订20盒。虽然这次和以往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德国方面呢需要拿着我们的订货单才给我们发货。就说白了，你多一盒都不多给啊，但是咱们也不能花这个没必要的钱，是吧？你20盒你要是够了的话，咱没必要多订了，是吧？你这样，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吧，好不？
4: 行，我血糖高，
1: 哎呀，
4: 打胰岛素还10多点呢，
1: 啊，
4: 现在这个视力也不好了， 还有肾脏也不好，小便泡沫还多，

0: 2年我没事，我就想我这药每天我都吃，每天都没落下，为啥就不好呢？这几天听你讲课我算是明白了，就是糖毒没排出去啊，
1: 对，
0: 整个人就好像在糖水里泡着，能好吗？这
1: 你看这回听明白了。其实糖毒是啥呢？糖毒啊，在咱们这个五毒当中，它属于血毒的一种，啊，就是你这个毒素啊，你排不出去，这是根本原因，是吧？你看小孩儿，哎，都爱吃糖，但是咱们做家长的不给他吃，为啥呢？说糖吃多了牙疼，牙都吃坏了，是吧？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个糖啊，这个糖毒啊，它具有非常大的腐蚀性，是吧？你想一想牙呀。牙呢属于我们人的骨头啊，糖毒连骨头都能够腐蚀的掉了，你想想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器官能受得了吗？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我们实验室啊曾经做过这个糖毒的实验，就用这个非常浓的这个糖水啊，分别浸泡这个猪的肾脏、猪的心脏啊，还有猪耳朵等等猪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泡在这个浓的这个糖水里48个小时之后，也就2天呗啊，你看这个猪的肾啊还有猪的心脏啊整个都萎缩了，然后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了，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变性，是吧？你再看这个猪耳朵或和这个猪脚，这个皮肤表面啊全都是皲裂的大口子啊，而且从这个糖水里捞出来之后有一种这个奇异的臭味，就像腐烂的肉一样啊。
0: 哟，真太吓人了。
1: 啊，对呀，
0: 说的。
1: 所以说你看这是猪，那咱们人不也是这样吗？对吧？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治疗糖尿病是不是血糖下来我们人体就舒服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血糖怎么才能下来？你得把血液当中的糖毒排出去，这才是根本，你这血糖才能下来，对不对？而我说实话，人呢，他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就人到35岁之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是很强的啊，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哎，通过汗液啊，通过尿液，通过粪便呢、啊，都能够排出体外。这里面就包括这个糖毒，它我们人很容易代谢掉。可是过了35岁之后，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急剧的下降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没办法，谁都这样，没办法怎么办？得靠外界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来排毒。那德国的 BMI 是吧？每粒400毫克顶格的含量。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是吧？那你用好了的话，把咱们体内的糖毒给你排出来了，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它就不泡在糖水里了，是吧？就不被这个糖毒所侵蚀了，那我们的并发症也好，我们的糖尿病也好，是不是从根儿上就得到一个改变呢？听明白了吗？是吧？
0: 对对对，是是，虽然说文化不高吧，梁老师，但是你说的道理我都能听懂。
1: 对，这是深入浅出，大家伙明白这个道理就行，是吧？另外呢，我得提醒你一点，就是昨天你不是已经预定上20盒了吗？
0: 对呀。是。
1: 你要是单纯的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话，我觉得啊，你这20盒完全够用了啊，你不用再加订了啊。你就跟我通完电话之后，跟咱们平台你再确认一下，昨天那20盒给你订上没有？给你订准喽啊！确定有你，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0: 行，好的，那我听您的，梁老师，谢谢您，
1: 好，
0: 谢谢您指导，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
1: 好，
0: 也祝你健康，梁老师。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5: 哎，
1: 你好。
5: 梁老师，
1: 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
1: 您说吧，这电话已经接进咱们直播间了啊，有啥事儿直说啊。
5: 梁老师，我今天和你能说这话，我特别的高兴啊。
1: 啊，高兴，好。
5: 盼望已久的了，和你说话呀。
1: 嗯，好。
5: 梁老师，我想和你说我身体的事儿。
1: 行啊，跟我提提吧，看看身体什么情况。
5: 我身体就是有一个心脏病啊。
1: 心脏病。
5: 五六十年了，就是十上树。
1: 你多大年岁？你多大年岁？
5: 我今年八十了。
1: 就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5: 六十年了。
1: 你心脏病二十多岁就得了？
5: 二十岁就有。
1: 哎呦我的天！
5: 我这脚轻快，心跳的快，完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就给做心导管了，做心导管以后完了，我正那个搁那坐着呢，完心就跳上了，就跳200多下，
1: 哎呦
5: 我的天，200多下，
1: 啊，
5: 完了就特别的难受吧，
1: 呵，
5: 完了从那么以后也到医院啥的也没治好，就叫我做手术，老叫我做手术。
1: 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了60年了，他都没治好，你说，我的天哪，你说
5: 我60年了，没怎么治啊，我就说犯病了，我就上医院。给抢救，上医院就抢救。
1: 那平时没给你开药啊？
5: 哎呀，没开，就到医院就那个量血压，那个扎那个就像那个输肠的那针，一拨定嘞，心率平嘞，扎上，完了就心就不跳了。
1: 那药不就是缓解吗？缓解的药啊，他都没治到根儿上啊，是吧？
5: 啊，完了就这么样治了，这60来年。我这10年8年的我也不去了，
1: 哎，
5: 我说爱咋咋地，从70到80这10年我没怎么上医院，我就犯病了，我就吃那个心律平，犯病就吃心律平，
1: 就药控制，靠药维持呗，是不？
5: 反正是也不知道管事不管事啊，完了就得跳，有时候最长时间跳4个点3个点2点最少是1个小时，200左右下。
1: 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活心素有没有？辅酶 Q 十
5: 有，
1: 用没啊？
5: 用了，用1个多月了。
1: 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有变化没？
5: 这一个多月，我觉得心稍微稳了一点。
1: 你看，
5: 完了，我原先呢，我吃那一种药叫那心胆安，这一辈子我吃一辈子，吃40-50年的心胆安
1: 啊。
5: 这心胆安，我现在原先的一开始吃一片，我现在吃3片，我2天呢吃3片。我这吃从那个辅酶 Q 十，完了我现在是4天吃3片了。
1: 你看减量了是吧？药。
5: 对，我4天。那个梁老师，我还想问你，这个那个心脏安都说有副作用，有副作用，我吃一辈子了。能怎么地呀？这个心脏安呢？
1: 你这个副作用当然不好了，但是你现在不有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
5: 现在用辅酶 Q 十。
1: 对。
5: 4天用一回心脏安，
1: 对呀，
5: 有时候心还是不稳的。
1: 对，因为你不吃，你现在控制不住啊，60年的心脏病了，你就得吃啊。你先别管它副作用的事儿啊。但是你辅酶 Q 十现在用了1个月了，原来是2天吃3片，现在变成4天吃3片了，是吧？
5: 是。
1: 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好了，就这么来，因为你辅酶 Q 十吃的时间太短了，才1个多月，你3个月之后。继续的给我延长啊，然后把这个给我慢慢减量，那时候心脏
5: 就
1: 舒服了。
5: 以后不吃行不？以后这个心脏不吃行不？
1: 你辅酶 Q 十给我用好了，这个就可以给我停了。
5: 啊，
1: 一定要给我停了啊！但是你现在不能着急停，因为你60年的心脏病了，一下子停你受不了。辅酶 Q 十慢慢的阶段着，随着辅酶 Q 十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症状越来越少，以后就没有症状了，然后就把它慢慢的一点给我减量减量减量，到最后就没了。能明白吧？
5: 那么以后都犯病能唱的吗？我现在就是3天5天犯一回，10天8天犯一回，不一定多
1: 你辅酶 Q 十你给我用好了，尤其咱们这个高浓度的，慢慢的我让你一个月犯一回，然后接下来让你三个月犯一回，最后让你半年犯一回，最后我一年让你犯一回，行不行？
5: 行行，好好好，
1: 好不好啊？但是我说实话啊，你是视上素是不？
5: 啊，是视上素。
1: 嗯，视上素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5: 那个。20多岁家人就检查出来了有视上素，
1: 就一直是视上素呗，是不？
5: 从18、19岁的时候，完我就心里也是爱跳，我现在心里有一点什么事儿就跳的130下，完了那个心一跳，快吧，把我上医院看的，他就说我有那个就有视上素。
1: 对，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要是时尚素的话，每分钟要是100多下的话，这不算严重的。真正
5: 200多下
1: 就属于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时尚素要一般来讲，确诊时尚素的每分钟都达到250以上了。
5: 是，我一开始是250多下，现在也就230来下了嘛。
1: 嗯，好，那你这样，辅酶 Q 十给我坚持用好，三个月之后呢，你再测一下心率，那个时候还应该往下降了啊。然后你这个时尚素啊，由于你年头太长了，你现在体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5: 现在我体质反正还可以吧。
1: 还可以是吧？因为啥呢？
5: 也不感冒。
1: 对。
5: 也不干啥的。
1: 啊，就能走能撂的，身上有劲儿啥的，这都能做到是不？
5: 能走能撂，身上没有劲儿，老爱趴着，老爱躺着。
1: 那你80岁了也正常，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时尚素啊。临床大夫让你做手术啊，我跟你讲啊，对于时尚素，你别看你严重，在临床上射频消融素效果是最好的。
5: 啊，是，他就做射频消融素。
1: 对，它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我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你80岁了，80岁按道理说我都不建议你做这个射频消融素了，但是有的人80岁，人家体格就行。就没问题，而且射频消融术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你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好不好？
5: 好，我40岁前就叫我做，我也始终没做。
1: 哎呀，
5: 没做。
1: 咱别提40岁的时候了，咱现在不80了吗？咱就说现在的情况，如果我们身体素质可以的话，射频消融术可以做啊，因为它不是什么大手术啊，很简单。但是你说我这个体质就不行，那咱就不做了。不做了呢，你得记住，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要右侧卧啊。
5: 啊，
1: 右侧卧，然后那个腿啊，尽量全屈的，屈腿。
5: 是。
1: 屈腿右侧卧啊。
5: 嗯，是。
1: 啊，然后不能左侧卧啊，不能左侧卧。
5: 啊。
1: 把这个要给我做到了啊。
5: 好。
1: 然后呢，把辅酶 Q 十给我用好啊。射频消融术，我觉得你自己做决定啊。
5: 辅酶确实，我现在吃2粒，上午一粒，下午一粒。
1: 你就应该上午一粒，下午一粒。但是你这个心脏，我觉得你应该都60年了。我要是指导你的话，中午应该也吃一粒，1天3粒，早中晚。早中晚它快，来得快一点。然后什么时候呢？3个月到半年之后，再给我改成早一粒，晚一粒。啊，因为你这个情况太重了，60年的这个心脏病了。
5: 是，
1: 啊，最好是给我早中晚各吃一粒，好不？
5: 好。
1: 啊，然后不用着急，3个月之后，你现在担心，你因为辅酶 Q 十才吃1个月，3个月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就不是这番话了啊。
5: 我现在要是不犯病，我就是挺开心，我就老害怕犯病啊。
1: 你现在辅酶 Q 十给我坚持按我的说好了，我就慢慢让你犯病的次数一点一点的减少，然后把这个间隔期越拉越长，好不好？
5: 好，
1: 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5: 谢谢老师。
1: 好了，
5: 谢谢老师了，太谢谢老师了。
1: 好，再见。
5: 老师再见。
1: 嗯，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 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于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昨天节目的最后呢，不是已经通知大家可以报名了吗？
1: 啊，对，
0: 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啊，他是一刻也没闲着呀。
1: 哦，
0: 目前统计已经是有3万多名朋友成功参与的，抢到了，报上名了。
1: 好
0: 啊，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呀，
1: 嗯，
0: 就是德国医疗机构 DMY 什么时候能到呢？
1: 什么时候能到哈？
0: 对呀，报上名就着急要。
1: 是，我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
0: 嗯，
1: 啊，毕竟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全国啊创办4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1: 我说实话，这还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没到货，让大家伙提前预定的。
0: 嗯。就是呢，我们大家也在想了
1: 啊，
0: 之前都是到货了之后您才公布说可以抢了。
1: 啊、对呀、啊，
0: 这次怎么回事呢？
1: 为什么没到货就让大家伙提前报名？
0: 嗯，
1: 其实大家伙都知道啊，德国 DMY 纯德国进口的，
0: 对，纯进口的，
1: 而且每粒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
0: 嗯，那超高含量了，
1: 就这样高的含量。我告诉你，德国有这样的资格，有这样的技术，
0: 是全世界的排毒产品，人家独大。嗯，
1: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哈，就是我们搞医疗的，是知道这个 DMY 的排毒的效果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都是，大多数都是40岁以上人群吧。
0: 嗯，
1: 50岁、60岁、70岁、80岁人更多吧。
0: 嗯，
1: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大大的下降了？
0: 必然弱。
1: 那么如果大家伙能抢到这个排毒的产品，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这个产品，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恢复自身排毒的能力，这样的产品的话，我们体内一旦没有毒素的存在了，实际上我们很多重大的疾病也自然而然的就远离了。
0: 对呀。
1: 再有一个可能德国人的性格，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不太了解，是吧？
0: 但是德国人做事很讲究，很严谨，认真诚信。
1: 对，
0: 这个我们还是知道的。
1: 嗯，
0: 在全球也是数一数二的。你是怕他们后悔吗？
1: 对，
0: 真的。
1: 对，为什么让大家伙提前的先预定呢？我说实话，我真有点私心。
0: 嗯，
1: 就是怕他们反悔，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一个什么呢？趁热打铁。
0: 嗯，
1: 乘胜追击。咱们不拖泥带水，
0: 抓紧办。
1: 哎，对，谈好了马上行动。
0: 对，
1: 那真要是他们反悔的话，我说实话，这么好的产品啊，我没办法向大家伙交代。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促使我们必须要提前预定的，你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关键点？
1: 你还记得符合国际标准的药用级的沉香吗？
0: 记得呀，
1: 它是专门出口迪拜的产品吧？
0: 对呀，
1: 而且它在出口迪拜的时候，它是采用点对点供应的出口方式。
0: 嗯，
1: 那好了，这次德国的 DMY 同样也是点对点供应的这种方式给我们发放的。
0: 嗯，
1: 就和这个当时出口迪拜的这个药用级沉香是一样的。
0: 嗯，
1: 就咱们海关完成审核之后啊，船还在海上飘着呢， 都已经被各路的人物早就提前预定了。
0: 对，
1: 甚至很多产品还在采购计划当中的时候就已经事先的被人家分配完了。
0: 分配完，我明白了，
1: 对吧？
0: 也就是说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
1: 哎，
0: 某某某订了20盒，某某某订了50盒，提前就已经做好规划了，
1: 规划好了，
0: 分配完毕。
1: 对，就是现在这个货还在海上飘着呢，大家伙提前预定，你的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0: 明白，
1: 是吧？而且已经提前的标注好了，就张三的20盒，李四的50盒，
0: 嗯，
1: 是吧？按定的已经分配好了，一盒不多一盒不少。
0: 嗯，
1: 而且那我还是那句话，就给咱们2天的预报名的时间。
0: 嗯，
1: 我们有10000人的预定，德国机场那边啊，就是给咱们安排10000人的这个量，装飞机然后再走海运。
0: 嗯，
1: 有50000人的预定，那就装50000的量，先走飞机再安排海运，一盒也不多给。
0: 对，没有额外的。
1: 对，
0: 昨天预报名第一天，
1: 嗯，
0: 今天就成最后一天了，
1: 预报名最后一天了。
0: 哇，过了今天那还能有机会吗？
1: 我告诉你，
0: 没机会了。
1: 今天就是预报名

0: 最后一天，是吧？过了今天啊，你说我还想多要点，我说实话可能做不到。
1: 哇！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是老听众朋友，你听明白了，听到里面背后的道道了，健康全球购还是那句话，啥都好，就是产品给的少。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患者就一回两回三回慢慢就明白了，是不是？
1: 嗯，
0: 就养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听到了适合自己的好产品，都是几十盒几十盒的这么定。
1: 对
0: 啊，你多少钱先不说啊，先把这个位置咱们先占上，先抢到了，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万无一失。
1: 嗯，还真是啊，换成谁了我们都想着多订啊。
0: 嗯，
1: 吃好了见效了，手里没有了怎么办？再去买，那别的地方也没有啊，根本找不到又后悔了，
0: 根本买不着嘛，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没必要谦虚，真就这样，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些高端的产品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啊，其实健康全球购不止咱们国内有，是吧？其他国家也有咱们的这个栏目嘛。
1: 健康全球购确实牛啊，有专家团队，有各种背书。
0: 最起码我要打到出厂的价格。是
1: 老师，您绝对是没问题，有这个实力。其他平台哪敢这么说？
0: 对，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名的这个专家团队，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
1: 嗯
0: 啊，特别是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德国的这个产品。前身大家伙要知道，是我们中医攻邪派千年来传承的一个排毒的秘方啊。
1: 嗯，
0: 对吧？我讲过吧，它是咸齿舌葡萄叶吧，它的提取物吧。
1: 对呀、啊。
0: 那么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最早是咱们中国人用的攻邪派，啊，1000多年的传承排毒的秘方，尤其是对我们人体的五毒来讲，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
1: 嗯，
0: 攻邪派。人家这个排毒秘方一出手啊，那就是手到擒来啊，不管咱们以前呢是年轻人也好，或者七八十岁老年人也好，只要身体当中有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人家攻邪派就用这个秘方，人家能解决了。
1: 嗯，
0: 法宝一亮相，能够把这个五毒排出体外。
1: 对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很遗憾，最近这些年，尤其是从清末之后到现在100十来年吧，人家攻邪派的这个独家秘方，这个法宝，可能这个消息就很少人知道了，甚至很多我们中医界的一些人士慢慢的都给他淡忘了。
1: 其实这一点我们还是挺不理解的。
0: 对，
1: 为什么我们先发现的荣誉却被人家给抢了呢？
0: 因为这一点吧，我说实话啊，它有一个客观事实，我们改变不了。
1: 嗯。
0: 什么客观事实呢？就是你记住，静石，中医啊，它是实践的一门学科。
1: 嗯，
0: 啊，不像这个西医有一些标准化，中医一定是实践的这种科学。
1: 嗯，
0: 很多的这个用药啊，它是凭着大夫多年的经验、临床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就是我们说中国人会做饭。
1: 嗯。
0: 是吧？中国的美食全世界都有名。
1: 那当然了。
0: 但你知道外国人就学不了中国人做饭，你知道为啥？
1: 为什么呢？
0: 他一定有标准，比如说盐放多少克呀，醋放多少克呀，油放多少克呀，你要给他标准。但是你发现我们中国人做饭做菜啊，
1: 适量，
0: 适量，
1: 少许，
0: 少许，
1: 根据个人口味添加，
0: 差不多。
1: 对，
0: 那、啊、一丢丢是吧？啊，这是什么？他做出来就好吃，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感觉，他不能量化，就凭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从什么时候演化出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的实践演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说中药中医也是这样，它一定是实践出的这种真知，它是实践的一种学科。但是我们随着我们这个年代的久远，很多这种实践的机会就没有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个排毒的秘方是吧，咸齿舌葡萄叶在使用方面可能越来越走下坡路了。
1: 嗯，
0: 但是德国进口的，它是通过什么呢？现代科学给它量化了，啊，拿出各个阶段的临床的报告，那它是不是也是实践科学？
1: 对呀，
0: 实践科学之后给它量化，啊，白纸黑字它给你标注好啊，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它就有说服力。
1: 嗯，
0: 就跟打官司一样，是吧？你说能排毒，你就能排毒了吗？你得拿出证据来。人德国人就看证据看数据，所以说你得有这份临床的报告，你才有这个实践的经验，你才有说服力。 你看这报告就在我手里呢，
1: 我
0: 看
1: 看
0: 啊，嗯。

0: 哎，这写着呢 ，DMY 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展的临床数据报告。
1: 对，
0: 共有780人纳入治疗，总治疗时间为12个月啊，
1: 12个月
0: 一年。
1: 对，好了，你看这个报告里啊，有分类，在治疗前 HDL 值异常的120人，啊，这780人有120人是，那么这120人在第三个月就开始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1: 此外呢，在治疗前 LDL 水平异常的780人当中有80个患者，那么有79名患者在治疗之后发现 LDL 的胆固醇水平明显的下降，你看看，只有一人不太明显，79人都明显下降。而在绝大多数的 RLP 水平异常的病例当中也是如此。同样，你看结果。228例当中有225例水平明显下降，其余3例也是呈下降的一个趋势。
0: 这个没太听懂，医学词儿一点不明白。
1: 不明白是吧？没事，我给你解释就行了，是吧？就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是吧？首先，这个排毒之王它用完了之后，它的抑制病毒的这个作用啊，就非常明显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动脉硬化。相当于是小偷，
0: 嗯，
1: 今天偷个猫，明天偷个狗，反正就是不干正事儿，啊，这要是换成身体也是一样，动脉硬化相当于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小偷，
0: 嗯，
1: 搞破坏的，而且呢，他专挑这个软柿子捏，你心脏如果说他的防御能力不强了，是吧？动脉硬化，哎，他就去到我们心脏那儿怎么样搞破坏，
0: 嗯，
1: 你脑血管如果说你防御力不行了。那动脉硬化就到我们脑部去给你搞破坏，
0: 就是哪儿弱它去哪儿
1: 啊？对，专挑这个软柿子捏。
0: 嗯，
1: 那么这个动脉硬化聚集的越来越多的话，那就导致我们局部的坏死。你像心梗、脑梗、脑出血，是不是就都来了？
0: 嗯，
1: 那么德国的 DMY， 那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我们监狱的狱警，一边教育犯人，一边监管犯人。
0: 嗯。
1: 即便是你想做坏事儿，你也做不了，因为他看着你呢，
0: 嗯，
1: 是吧？把你这些坏习惯还慢慢给你绑过来，这就叫抑制。
0: 即便是你有想法的，你也没有办法啊。
1: 对呀，这就是抑制的作用。
0: 嗯，
1: 先把你形成的这个硬化的斑块先控制住，不让你发展。第二步是什么呢？消融它。
0: 嗯，
1: 给它排出体外，是吧？那么消融应该很好理解吧？
0: 消化溶解。
1: 哎，就这个意思。
0: 嗯。
1: 我说过，人之所以得病，其实我讲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个功能
0: 弱，
1: 它会越来越下降，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5种毒素啊，不能够有效的排出体外，在我们身体当中越堆积越多。
0: 嗯，
1: 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病变。我们重大疾病就这么过来的，就这么变成的。
0: 嗯，
1: 所以说排毒的过程，其实就是。消化溶解毒素的一个过程，说的再白一点，就是把你体内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先给你融化掉了，它最起码能够跟血液一样开始流动，它能流动了，是不是就堵不了了？
0: 对，
1: 那不堵了，我们这个血压是不是它就不会升高了？
0: 对，
1: 血脂也变得不粘稠了，更不会有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下肢血栓呢、啊。啊，肾衰竭啊，这种严重情况的发生了，
0: 那不就相当于是把病治好了吗？
1: 那要想把病治好，这还不足够。
0: 嗯，
1: 啊，这只是暂时性的，这只是第一步，还有最关键的一步，你得排除体外。
0: 嗯，
1: 我说了，这些毒素它不能够聚成块了，我们疏通开了，但是它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存在着？
0: 对，
1: 如果身体有个变化，它是不是又聚集成块了？
0: 嗯，
1: 所以说那只是第一步，暂时的。第二步是最关键的，就是排。
0: 嗯，
1: 你得给它排出去。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把一块冰糖放在装满这个热水的杯子里，不一会儿这个冰糖是不是融化掉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冰糖化了之后，冰糖它不存在了吗？它还在杯子里呢。
0: 对，它肯定是还在转化的形式。
1: 对，那该怎么办呢？你得把这个糖分是不是得滤掉啊？
0: 嗯，
1: 这就是我说的。毒素先给它溶解掉，然后第二步最关键是要给它排出去，这是最关键的，
0: 得去掉它。
1: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临床上是吧，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是脑梗心梗的患者吧，
0: 嗯，
1: 溶栓药你是没少吃，溶栓针你也没少打，可是打完了啊，血栓是溶解了，但是为啥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二犯了呢？又三犯了呢？为啥呀？因为你溶栓药和溶栓针打完了之后，它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毒素给你溶解开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条件一改变，环境一改变，或者溶栓药、溶栓针你一旦不用了，是不是又重新变成这个有形的物质，又堵在那儿了？
0: 对。
1: 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毒素排出体外的原因，
0: 嗯，
1: 造成二犯三犯了，是吧？而且我们在吃这个药的过程当中，我说了，它是个双刃剑，它等于说又在给我们身体当中添增了另外一种毒素，药毒嘛，
0: 嗯，
1: 对不对？而且它也在损伤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排毒系统嘛，就增加负担了嘛。所以说它，我们暂时用可以，长年累月的用，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是不是我说完这个了，大家伙就听明白了，咱们就找到原因了，为啥我吃这么多年的药，我这病总是治不好的原因了，
0: 没有找到根本吗？根本没有治对呀。
1: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0: 嗯，
1: 我之前讲过，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会不断的下降，等到40岁以后，咱们大家伙回忆回忆自己最直观的表现，就人过40岁之后，你看你就很少出汗了，
0: 嗯，
1: 是吧？人过50岁之后，人体的排毒能力那就不是逐年递减了。你要50岁之后不仅不出汗了，还特别怕冷。
0: 嗯，
1: 大热天的，人家穿个小背心儿，哎，你还怕冷。60岁之后，我在临床上发现很多60岁以上的人群啊，大多数人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已经消失殆尽了。
0: 对，还真是这样。虽然说吧，吃的药看似把斑块溶掉了，但是它并没有排出去，
1: 对，
0: 最后它还会凝结成块，它还是血栓，
1: 对，
0: 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个道理咱们一定要明白，
0: 嗯，
1: 这就是二犯三犯的根本原因所在。
0: 对，
1: 那这也是我说的为啥德国排毒之王就是 DMY， 我们说它最拿得出手也是效果最牛的。
0: 嗯，
1: 牛就牛在这儿，如果说它只是把这个大的酸块变成给它消融变成液体了，它不算牛。
0: 嗯，
1: 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做到以一顶三，以一顶三呢，
0: 嗯，
1: 就是先抑制你的毒素啊，再排除你的毒素，你看才排除毒素这就很关键了。
0: 对，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刚开始是靠它自身的这个药物的作用，你用好了之后，它能够慢慢的激活我们自身已经消失的或者是功能低下的这种自主的排毒的能力，你看这就是以逸待劳的方法。
0: 嗯，
1: 那你说你单独拿出任何一款产品来，溶栓药也好，保肝护肝的药也好，是不是都单一的效果？
0: 嗯，
1: 那你怎么跟那个相提并论呢？
0: 它不是一个量级的。
1: 对，而且我们做过相关的这个实验对比，所以说我们敢说德国的这个 DMY 它既能排毒还能够抗毒，
0: 嗯，
1: 是吧，抵抗病毒的入侵。所以说静时你知道吗，就在德国，德国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这个康复才促使了政府号召所有过了35岁以后的这个年龄人群都要人人必备，家家必备这个排毒的这个 DMY。
0: 是吗？
1: 你看，
0: 那肯定是个大人物推动的吧？
1: 大人物吧？
0: 啊，
1: 那你猜对了。德国政府部门的前秘书长，他叫沃尔夫·斯密特，50岁开始，我告诉你，他就出现总是头晕、迷糊这种情况。嗯，就按道理说，他应该像这样的人物，他应该是半年就得体检一回吧？
0: 嗯。
1: 但是他事务比较繁忙，再加上自己认为50岁还正当年呢，是吧，就没有经常去做这个体检。
0: 对，50岁还挺年轻的。
1: 对呀，啊，有一次啊，就是例行国事访问，和谁呢，和咱们的邻国，
0: 嗯，
1: 进行这个外事活动。你知道就在这次交谈当中，50岁的这个沃尔夫啊就突然间一下晕倒了。
0: 呀，那可不得了啊。
1: 对呀，啊，当时也给咱们这个邻国的外事人员也吓坏了。
0: 那当然了，
1: 马上给他组织检查呀，结果一检查啊，重度脂肪肝。
0: 嗯，
1: 啊，而且已经有肝硬化的这种表现了。
0: 嗯，
1: 胆固醇甘油三酯极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非常的高，高密度脂蛋白已经低下的不成样子了， 然后再给他做那个颈中动脉彩超的时候，结果发现颈动脉斑。

0: 特别明显。那他因为什么晕倒的呢？因为这斑块太大了，
1: 嗯，
0: 大脑不过血了，再加上思考过度，一下子人就晕倒了，叫缺血性的这种休克。然后就给他用了大量的这个溶栓的抗凝的药物，你像咱们什么阿司匹林的、玻璃维，那必须得用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溶栓块稍微打开一点了，血过来了，人苏醒了，然后就嘱咐他要多注意、多休息。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是什么呢？肝硬化甚至是脑梗的问题了。
1: 哇，那他听了当时也肯定害怕呀。
0: 能不害怕吗？你看看。当时这个秘书长也觉得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已经是亮了红灯了。
1: 嗯。
0: 然后回去之后，回德国之后干嘛呀？就写这个离职的报告了。
1: 要休假。
0: 对。然后并且也开始戒烟戒酒，改成吃素食了。你看。
1: 哎呦，也开始养生了呀。
0: 对。结果呢，10年之后，60岁刚出头，就这么日防夜防，脑出血了。
1: 哟，那没防住啊。
0: 对呀，还好抢救过来了。是吧、
1: 嗯、
0: 医生一看还得溶栓抗凝，继续给他开那些药物。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秘书长一看，嚯，我10年前就用这些方法，结果10年之后我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吗？
1: 对，还吃了10年的素食也没管什么用。
0: 对啊，这些药我也没治好我这个病根啊。
1: 嗯，
0: 那最后呢都吃出胃出血来了。
1: 嗯，
0: 胃都出血了他就不敢吃了，就给停了。好家伙，这回这个脑出血了又给他开这些药，是吧？那这些当大夫的，你是不是不负责任呢？所以说当时秘书长也发了很大的火。
1: 那能不发火吗？关键是很委屈啊，戒烟戒酒吃了10年的素食，
0: 嗯，
1: 药还没少吃，也没耽误吃，他怎么就不行呢？
0: 还是不行，是吧？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啊，这个也不能怨大夫，是吧？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很多人觉得我吃素了，我不吃肉了，摄入的这个脂肪少了，
1: 对呀，
0: 我们身体就不能产生毒素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儿，这个观念啊，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来的，其实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1: 嗯，
0: 肉吃的少了，甚至你不吃肉了，你吃素，不代表我们身体当中的脂毒它就会减少。
1: 嗯，
0: 一点肉都不吃，我告诉你，反而会激活我们自身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这种功能。
1: 啊，是吗？
0: 对呀。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身有个调节的能力，你缺什么我们自身会合成什么。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1: 嗯，
0: 那你好了，一点肉都不吃，身体当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是不缺乏，那我们人体会有一个过度的保护，它也会自身的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那你血脂还会高。
1: 明白。
0: 所以说一点肉不吃那也是不健康的啊，只吃这个素也避免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脂毒的出现。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啊，不管吃素还是吃肉，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这个脂毒没关系，你得想办法给它排出去，这才是根本。
1: 那您说啊，他也吃了那么多年的药
0: 啊，
1: 他也不好使，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副作用呢。
0: 对呀，所以说我静姐，我不跟你说了吗？不是药不好使，啊，溶栓药确实把他的这个血栓溶解开了嘛。对吧？但是呢，你想过没有，你这个毒素它形成的血栓你是给溶解开了，但这个毒素你排出去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排出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排毒功能会越来越减弱。你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就相当于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这个鱼缸里有一条死鱼，你不把它捞出来，几天之后你所有鱼缸里的鱼都会死掉的。
1: 全腐烂了呀。
0: 对呀，因为它的毒素大量的会释放嘛。
1: 对呀，湿毒啊，那更惨。
0: 所以说你把这个溶栓药用的再好使，你把这个血栓全都溶解掉了，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
1: 嗯，
0: 时间长了它仍然会重新的聚集。
1: 嗯，
0: 重新的形成这个新的酸块啊。而且他不是把胃都吃的这个胃
1: 出血了
0: 吗？擅自的把这药还给停了。
1: 嗯，
0: 那你这些毒素形成血栓的这个速度不就更快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导致了他这个病情的快速的这个恶化。
1: 其实溶栓啊，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0: 对，
1: 排出去，把毒素排出去，它才是根本。
0: 对，所以说毒素啊，必须你得排得出去。
1: 嗯，
0: 是吧？嗯，换句话说，也是他命比较好吧。当时正好赶上了这个德国海德堡大学啊医学院。完成了对这个 EMY 所有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啊，那就这样，这个史密特秘书长，你知道，当时就成为了全世界第一批受益人，是吧？静时，你看我这有数据。

0: 对，施密特秘书长他的血脂指标半年之后处在正常值范围内了。然后他不是脑出血之后住院的吗？脑出血后遗症6个月之后完全看不出来了，
1: 多好啊！
0: 活动自如，像正常人一样，根本看不出来以前出现过脑出血。
1: 这 BMI 太牛了。
0: 对啊，所以说咱们有句老话叫“手巧你不如家伙事儿妙”，是吧？你说让一个厨师你炒个菜，你给他个刨子，他菜能炒吗？
1: 那不能啊，开玩笑嘛。
0: 你让个木匠，你给把菜刀，他能做出衣柜来吗？
1: 不能啊，
0: 是不是？所以说，专业的人，你干专业的事儿，你必须有趁手的家伙事儿，对不对？DMY 它的主要成分叫藓指舌葡萄叶，藓指舌葡萄叶提取物叫二氢杨霉素，是吧？它是我们中医的千年攻邪的秘方。包括现在德国研发出来了，等于说结合了现代前沿的提纯科技啊，把那些有效的成分完全给它量化了。这是我们目前世界上恢复我们自身排毒功能的个方法，是吧？你比如说我提到的咱们中医说的五毒，你比如说咱们身体当中血毒过重会造成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吧，
1: 对呀，
0: 对吧？包括我们湿毒过重会造成我们这个肺脏的一些病变吧，寒毒过重会导致我们的风湿骨病吧，是吧？这是我们人体的五毒吧。好了，德国的这个 DMY 这五毒不能够的排出体外，并且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1: DMY 确实厉害，但您说最早这个方子是我们中医的，
0: 中医的，
1: 而且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它的功效主要是因为二氢杨霉素。
0: 对。
1: 我们还非得从德国进口，还非得按照预定的数来备货。一盒他们都不多给，还挺真挺气人的。
0: 对呀，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嗯，
0: 但是没办法啊，没办法，为啥呢？
1: 人家技术好啊。
0: 人家技术好，
1: 对，
0: 是吧？他能够做到全身之毒都能够排除。它主要的就是里面的这个藓指舌葡萄叶的提取物，就是二氢杨霉素嘛。
1: 对。
0: 而这个二氢杨霉素，你说我们中医一直在用，藓指舌葡萄叶也在用，但是我们保证不了。藓指舌葡萄叶，它的提取物二氢杨霉素能够达到400毫克每粒这么高的标准，
1: 太高了，
0: 是不是？你只有这么高的标准，是不是？而且它能够在没有任何残留的同时，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五毒排出体外，而且还能够激发我们自身排毒的机能的一种活跃。就好比之前给大家伙儿，我记得推荐过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 十，是吧？辅酶 Q 十咱们国内没有吗？药房没有吗？遍地都是
1: 呀。
0: 但是为什么大家伙只用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有效果呢？因为它一粒含量是多少？
1: 260毫克。
0: 对呀，相当于咱们国内的普通的辅酶 Q 十一瓶的含量了。
1: 对的。
0: 那这个咱就没法比嘛。我还给大家伙推荐过红豆杉精粉吧。我说过，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豆杉精粉，它里面的紫杉醇是市面上紫杉醇30倍之高啊，
1: 非常之高。
0: 你只有这样的产品，我才给大家伙推荐啊。好了，说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效果取决于它的含量。而这个人家能达到400毫克的这个二氢杨霉素，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制药企业现在满足不了。所以说，给大家伙推荐，一定要推荐有效果的。我不管它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有的人还听过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专家的讲课，是不是啊？啊，针对一个病给你个方子，是吧？3味药5味药，它加在一块儿，你熬去吧，是吧？到药房自己抓回来自己煮，什么3碗水熬成1碗水，1天1副，是吧？听着比较诚恳，但是你想过没有，自己熬煮你能把握这个火候吗？你能知道它里面的通过什么样的手法能够把它药效发挥到最高吗？
1: 对。
0: 那你这个方子它能对吗？
1: 对，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说，为什么效果没有人家医生给的预期那么好呢？是方子不对吗？
0: 根本就不是方子不对，因为方子医书上都有。
1: 对，
0: 但是你方子对了，为啥不好使？
1: 技术不行。
0: 就是你自己在家里熬的这个技术，你根本不过关。
1: 得承认啊，
0: 是吧？咱都知道青蒿素是从青蒿里提纯出来的，这青蒿素能治疟疾。
1: 疟疾。
0: 那好了，我们得了疟疾。那你直接吃青蒿行不行啊？
1: 不行，没有什么效果。
0: 你一天吃一卡车也治不好，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浓度不达标。
1: 对
0: ，DMY 它也是这个道理。百年前这个方子是谁的？
1: 攻邪派呀，

0: 胁派排五毒的法宝。
1: 对呀、啊，攻邪派人家镇派之宝，排出人体五毒的，靠这个方子名震全天下。
0: 嗯，
1: 他为什么近百年来攻邪派啊慢慢消失了呢？就这个镇派之宝没人知道了呢？
0: 嗯，
1: 难道他们怕名气大吗？
0: 那不是，
1: 当然不是了。不用的原因就是我们传统中药的熬制方法，是吧？现在已经不适合咱们中国现代人用了。熬一大锅二氢杨霉素的成分，最多提取不到100毫克，这个作用太低了，
0: 嗯，
1: 不能够批量生产，是不是？那你这种含量的话，可能就战胜不了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五毒的体质了。
0: 对，
1: 所以说慢慢的自然而然就束之高阁了。而德国人是吧，人家把这个二氢杨霉素，也就是咸脂蛇葡萄叶，人家发挥到极致了，把咱们中国的攻邪派，人家发挥到最大的一个效果了，
0: 对呢，
1: 是吧？人直接提纯研发，经过大量的实验推论和高精尖的仪器的提取，最后实现了这个咸脂蛇葡萄叶二氢杨霉素能够提纯到400毫克每粒，是不是？这是顶格的这个高标准的含量。
0: 就按照这个比例来置换的话，吃一粒德国进口的 DMI 相当于是吃传统的煎药的方式的四大锅，
1: 对，嗯，
0: 是真正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高端的产品，
1: 排五毒的好产品。
0: 当然了，但是预报名啊还有一天的时间，就只有这一天时间了。朋友们，提倡大家能多报咱们就不少报，毕竟呢德国那边是按照我们的报名数量来安排空运的。
1: 没错，报多少给多少，一盒不多给，
0: 一盒都没有多给。德国纯进口的排五毒的 DMY， 每粒是400毫克的顶级含量，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不论呢我们是血毒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说湿毒造成的肺脏的疾病，还是寒毒造成的风湿骨关节疾病，火毒导致的皮肤神经类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DMY 来帮助我们实现修复。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梁老师，这次必须先报名，还能给点个。啊，
1: DMY 德国的是吧？这个德国这个 DMY 啊，它是真正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自身排毒能力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啊。就说白了，我们人岁数大了，为啥这个病越来越多呀，越来越重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毒太多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越来越下降了。那么这个德国的这个 DMY 啊，这种特殊的物质啊，补充上了之后啊，能够有效的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排不出来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病啊会越来越重，这个道理能明白吧？啊，
4: 哦，这样啊。
1: 嗯，
4: 我也没啥文化，也不会念这个、这个字母英文那啥的，但我就这一个实力哈、不管是英文也好还是其他什么文吧、只要能治病的就是好东西我就买。
1: 哎，对，其实啊咱老百姓啊就是一句话，拿效果说话，是吧？你看咱们经常能听到，哎呀，某某专家讲，哎呦，我这个是多少代的这个祖传的这个秘方，是吧？又爷爷留下来的，又姥姥留下来的，对吧？大家伙儿就用完了之后有效果吗？谁能真正把我们身上这个病调理过来，是吧？这是关键，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说实话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别看我是学中医出身啊，但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儿说什么呢？说我们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是吧？我们得吃到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这个红利，咱们得与时俱进，是不是？千万不能够固步自封啊！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不管他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这就是好猫，是不是？
4: 嗯，对对对，呀，梁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就信您的。
1: 好，
4: 之前你跟我们那个富媒哈。
1: 啊。
4: 当时说实话我真有点嫌贵，我觉得人家不到100块钱能吃半年、我说你这为啥就卖的那么贵呢？
1: 要不怎么说咱说一分钱一分货呢，是吧？
4: 嗯，
1: 我说实话啊，就尽管啊有些产品我们已经是给大家伙打到了出厂的价格，就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的，但是好东西比你市面上常见的那些产品还是有些略贵一点啊，
4: 嗯，
1: 但是哪怕是略贵那一点，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最大的能力了，已经是这个在美国出厂的价格了。咱们的价格是在美国当地销售的一折的价格，你看看，
4: 嗯啊，对对，就是那时候不理解
1: 啊，
4: 这不是用上以后没几天，那个憋闷呐、心慌啊都减轻了，
1: 你
4: 这才知道，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对对啊，
4: 啊，只有含量高的还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好产品。
1: 对 对, 对, 对
4: 啊，你看还有孩子们也用过你发的那个服饰皂、牙膏、益生菌，效果都特别好。
1: 嗯嗯。
4: 再一个，吃完以后还想买，还买还特别费劲。
1: 费劲是吧？
4: 啊，
1: 这就对，没错啊。其实很多产品呢，在咱们国内啊，我告诉你，还真就有可能只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产品，你在市面上见都见不着的，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就有这个特殊渠道，能够用到世界上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比如说这个含量的问题，我们一般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都是同类产品当中这个含量顶格的高端的产品了。是吧？
4: 对，是是是啊，梁老师，那含量也是顶格的吧？
1: 必须是顶格的啊！
4: 哦，
1: 你到手就知道了，每粒含量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啊，就这个含量都是顶格的了，是吧？就这样的高含量的产品才能够有效的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的疾病啊有改善的作用，是吧？只要大家伙能抢得到，我告诉你啊，咱不管年龄，你把这样的好产品、顶格的产品得到了，真有可能实现咱们自身排毒的能力。我还是那句话，体内没有毒了，我告诉你，那我们的病离好它自然而然就不远了啊。
4: 对对，是啊，梁老师，我昨天我订20盒
1: 啊，
4: 今天有幸给你通完话，你看能不能再帮我加订上20盒呢？
1: 哎呦，还要加订20盒。虽然这次和以往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德国方面呢需要拿着我们的订货单才给我们发货。就说白了，你多一盒都不多给啊，但是咱们也不能花这个没必要的钱，是吧？你20盒你要是够了的话，咱没必要多订了，是吧？你这样，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吧，好不？
4: 行，我血糖高，
1: 哎呀，
4: 打胰岛素还10多点呢。
1: 啊，
4: 现在这个视力也不好了，还有肾脏也不好，小便泡沫还多。
1: 啊，
4: 这2年我没事，我就想我这药每天我都吃，每天都没落下，为啥就不好呢？
1: 嗯，
4: 这几天听你讲课我算是明白了，就是糖毒没排出去啊，
1: 对，
4: 整个人就好像在糖水里泡着，能好吗的？
1: 你看这回听明白了，这
4: 样，
1: 其实糖毒是啥呢？糖毒啊，在咱们这个五毒当中，它属于血毒的一种啊，就是你这个毒素啊你排不出去，这是根本原因，是吧？你看小孩儿，哎，都爱吃糖，但是咱们做家长的不给他吃，为啥呢？ 说糖吃多了牙疼，牙都吃坏了，是吧？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个糖啊，这个糖毒啊，它具有非常大的腐蚀性，是吧？你想一想牙呀，牙呢属于我们人的骨头啊，糖毒连骨头都能够腐蚀的掉了，你想想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器官能受得了吗？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我们实验室啊曾经做过这个糖毒的实验，就用这个非常浓的这个糖水啊，分别浸泡这个猪的肾脏、猪的心脏啊，还有猪耳朵等等猪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泡在这个浓的这个糖水里，48个小时之后，也就两天呗，啊，你看这个猪的肾啊，还有猪的心脏啊，整个都萎缩了，然后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了。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变性，是吧？你再看这个猪耳朵或和这个猪脚，这个皮肤表面啊，全都是皲裂的大口子，啊，而且从这个糖水里捞出来之后，有一种这个奇异的臭味儿，就像腐烂的肉一样。
4: 哎呦，真太吓人了，
1: 对呀，
4: 说的。
1: 所以说，你看这是猪，那咱们人不也是这样吗？对吧？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治疗糖尿病是不是血糖下来，我们人体就舒服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血糖怎么才能下来？你得把血液当中的糖毒排出去，这才是根本，你这血糖才能下来，对不对？而我说实话，人呢，他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就人到35岁之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是很强的，啊，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哎，通过汗液啊，通过尿液，通过粪便呢，都能够排出体外，这里面就包括这个糖毒，我们人很容易代谢掉。可是过了35岁之后，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急剧的下降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没办法，谁都这样，没办法怎么办？得靠外界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来排毒。那德国的 DMY 是吧？每粒400毫克顶格的含量，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是吧？那你用好了的话，把咱们体内的糖毒给你排出来了，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它就不泡在糖水里了，是吧？就不被这个糖毒所侵蚀了。那我们的并发症也好，我们的糖尿病也好，是不是从根儿上就得到一个改变呢？听明白了吗？是吧？
4: 对对对，是是。虽然说文化不高吧，梁老师，但是你说的道理我都能听懂。
1: 对，这是深入浅出，大家伙明白这个道理就行，是吧？另外呢，我得提醒你一点，就是昨天你不是已经预定上20盒了吗？
4: 对呀。
1: 是。你要是单纯的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话，我觉得啊，你这20盒完全够用了啊，你不用再加订了。啊，你就跟我通完电话之后，跟咱们平台你再确认一下，昨天那20盒给你订上没有？给你订准喽啊，确定有你，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4: 行，好的，那我听您的，梁老师，谢谢您，
1: 好，
4: 谢谢您指导，那我就不耽误你保卫时间了，
1: 好，
4: 也祝你健康，梁老师。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好，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哎，
1: 您说吧，这电话已经接进咱们直播间了啊，有啥事儿直说啊。
5: 哎哎，梁老师，我今天和你能 能说这话我真特别的高兴啊。
1: 啊，高兴好。

0: 说话呀。
1: 嗯，好。
0: 梁老师，我想和你说我身体的事儿。
1: 行啊，啊，跟我提提吧，看看身体什么情况。
0: 我身体就是有一个心脏病啊。
1: 心脏病。
0: 五六十年了，就吃石上素。
1: 你多大年岁？你多大年岁？
0: 我今年八十了。
1: 就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0: 六十年了。
1: 你心脏病二十多岁就得了？
0: 就有，
1: 哎呦我的天！
0: 小脑早心快，心跳的快，完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医院就给做心导管了，做心导管以后完了，我正那个搁那坐着呢，完了心就跳上了，就跳200多下，
1: 哎呦
0: 我的天，完了就特别的难受吧，
1: 呵，
0: 完了从那么以后也到医院啥的也没治好，就叫我做手术。老叫我做手术。
1: 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了60年了，都没治好。你说，我的天哪！你说
0: 我60年了，我也没怎么治啊。我就犯病了，我就上医院，给抢救，上医院就抢救。
1: 那平时没给你开药啊？
0: 哎呀，没开，就到医院就那个量血压，那个扎那个就像那个葡萄糖那针，那针一落定嘞，心率平了，扎那扎上。完了就心就不跳了。
1: 那药不就是缓解吗？缓解的药啊，他都没治到根儿上啊，是吧？
0: 啊，完了就这么样治了，这60来年，完我这10年8年的我也不去了。
1: 哎、
0: 我说爱咋咋地，从70到80这10年我没怎么上医院，我就犯病了，我就吃那个心律平，犯病就吃心律平。
1: 就药控制靠药维持呗，是不？嗯。
0: 反正是也不知道管事儿不管事儿啊，完了就是这跳，有时候最长时间跳4个点，3个点，2点，最少是1个小时，200左右下。
1: 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活心素有没有？辅酶 Q 十？
0: 有啊，
1: 用没
0: 有？用了，用1个多月了。
1: 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有变化没？
0: 这一个多月，我觉得心稍微稳了一点儿。
1: 你看，
0: 完了，我原先呢，我吃的一种药叫心肝。这一辈子我吃一辈子，吃40-50年的心脏胺
1: 啊，
0: 这心脏胺我现在原先的一开始吃一片，我现在吃3片，我2天呢吃3片，我这吃从那个辅酶就食完了，我现在是4天吃3片了。
1: 你看减量了是吧？药
0: 啊、对，我4天。那个梁老师，我还想问你这个那个心脏胺都说有副作用，有副作用，我吃一辈子了。能怎么地呀、啊？这个心脏呢？
1: 你这个副作用当然不好了，但是你现在不有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
0: 现在用辅酶 Q 十，
1: 对，
0: 4天用一回心脏，
1: 对呀、
0: 啊，有时候心还是不稳的。
1: 对，因为你不吃，你现在控制不住啊，60年的心脏病了，你就得吃啊。你先别管它副作用的事儿啊，但是你辅酶 Q 十现在用了1个月了，原来是2天吃3片，现在变成4天吃3片了，是吧？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好了，就这么来，因为你辅酶 Q 十吃的时间太短了，才1个多月，你3个月之后继续的给我延长啊，然后把这个给我慢慢减量，那时候心脏
0: 就
1: 舒服了。
0: 以后不吃行不？以后这个心脏不吃行不？
1: 你辅酶 Q 十给我用好了，这个就可以给我停了，一定要给我停了啊！但是你现在不能着急停。因为你60年的心脏病了，一下子停你受不了。辅酶 Q 十慢慢的阶段着，随着辅酶 Q 十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症状越来越少，以后就没有症状了。然后就把它慢慢的一点给我减量，减量，减量，到最后就没了。
0: 啊，
1: 能明白吧？
0: 啊，那么以后都犯病能差的吗？我现在就是3天5天犯一回，10天8天犯一回，不一定多长时间就犯一回。
1: 你辅酶 Q 十，你给我用好了，尤其咱们这个高浓度的，慢慢的，我让你1个月犯一回，然后接下来让你3个月犯一回，最后让你半年犯一回，最后我1年让你犯一回，行不行？
0: 行，好，好，
1: 好，好不好啊？但是我说实话啊，你是石上素是不？
0: 啊，是石上素。
1: 嗯，石上素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0: 那个。20多岁前就检查出来了有石上素，
1: 就一直是石上素呗，是不？
0: 从18、9岁的时候，完我就心。

0: 有一点什么事儿就跳到一百三四十下，完了那个心一跳，快吧，把我上一家看见，他就说我有那个就有时尚素。
1: 对，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要是时尚素的话，每分钟要是一百多下的话，这不算严重的。真正
0: 二百多下
1: 就属于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时尚素要一般来讲，确诊时尚素的每分钟都达到250以上了。
0: 是，我一开始是250多下，现在就230来下了嘛。
1: 嗯，好，那你这样，福米克斯给我坚持用好。三个月之后呢，你再测一下心率，那个时候还应该往下降了啊。然后你这个时尚素啊，由于你年头太长了，你现在体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0: 现在我体质反正还可以吧。
1: 还可以是吧？因为啥呢？
0: 也不感冒。
1: 对。
0: 也不干啥的。
1: 啊，就能走能撂的，身上有劲儿啥的，这都能做到是不？
0: 他能走能撂，身上没有劲儿，老爱躺着。
1: 那你80岁了也正常，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时尚素啊。临床大夫让你做手术啊，我跟你讲啊，对于时尚素，你别看你严重，在临床上射频消融素效果是最好的。
0: 啊，是，他就做射频消融素。
1: 对，它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我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你80岁了，80岁按道理说我都不建议你做这个射频消融素了，但是有的人80岁，人家体格就行。就没问题，而且射频消融术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你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好不好？
0: 好，我40岁前就叫我做，我也始终没做。
1: 哎呀，
0: 没做。
1: 咱别提40岁的时候了，咱现在不80了吗？咱就说现在的情况，如果我们身体素质可以的话，射频消融术可以做啊，因为它不是什么大手术啊，很简单。但是你说我这个体质就不行，那咱就不做了。不做了呢，你得记住，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要右侧卧啊。
0: 啊啊啊！
1: 右侧卧，然后那个腿啊，尽量全屈的，屈腿。
0: 是。
1: 屈腿右侧卧啊。
0: 嗯，是。
1: 啊，然后不能左侧卧啊，不能左侧卧
0: 啊。
1: 把这个要给我做到了啊。
0: 好。
1: 然后呢，把辅酶扣石给我用好啊。射频消融术，我觉得你自己做决定啊。
0: 辅酶确实，我现在吃2粒，上午一粒，下午一粒。
1: 你就应该上午一粒，下午一粒。但是你这个心脏，我觉得你应该都60年了。我要是指导你的话，中午应该也吃一粒，一天3粒，早中晚。早中晚它快，来得快一点。然后什么时候呢？3个月到半年之后，再给我改成早一粒，晚一粒。啊，因为你这个情况太重了，60年的这个心脏病了。
0: 是
1: 啊，最好是给我早中晚各吃一粒，好不？
0: 好
1: 啊，然后不用着急，3个月之后，你现在担心，你因为辅酶扣石才吃1个月，3个月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就不是这番话了啊。
0: 我现在要是不犯病，我就是挺开心，我就老害怕犯病啊。
1: 你现在辅酶扣石给我坚持按我的说好了，我就慢慢让你犯病的次数一点一点的减少，然后把这个间隔期越拉越长，好不好？
0: 好了，
1: 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谢谢老师。
1: 好了，
0: 谢谢老师
1: 了，
0: 太谢谢老师了。
1: 好，再见。
0: 老师再见。
1: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

0: 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0: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3: 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昨天节目的最后呢，不是已经通知大家可以报名了吗？
1: 啊，对。
0: 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啊，他是一刻也没闲着呀。
1: 哦。
0: 目前统计已经是有3万多名朋友成功参与的，抢到了，报上名了。
1: 好。

0: 时大家有一个担心呀，就是德国医疗机构 DMY 什么时候能到呢？
1: 什么时候能到哈？
0: 对呀，报上名就着急要。
1: 是，我理解大家伙儿这个心情。
0: 嗯。
1: 啊，毕竟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全国啊创办4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1: 我说实话，这还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没到货让大家伙提前预定的。
0: 嗯。就是呢，我们大家也在想了
1: 啊，
0: 之前都是到货了之后您才公布说可以抢了。
1: 啊、对呀、啊。
0: 这次怎么回事呢？
1: 为什么没到货就让大家伙提前报名？
0: 嗯，
1: 其实大家伙都知道啊，德国 DMY 纯德国进口的，
0: 对，纯进口的，
1: 而且每粒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
0: 嗯，那超高含量了。
1: 就这样高的含量，我告诉你，德国有这样的资格，有这样的技术，
0: 是全世界的排毒产品，人家独大。嗯，
1: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哈。就是我们搞医疗的是知道这个 DMY 的排毒的效果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都是，大多数都是40岁以上人群吧，
0: 嗯，
1: 50岁、60岁、70岁、80岁人更多吧，
0: 嗯，
1: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大大的下降了？
0: 必然弱。
1: 那么如果大家伙能抢到这个排毒的产品，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这个产品，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恢复自身排毒的能力，这样的产品的话，我们体内一旦没有毒素的存在了，实际上我们很多重大的疾病也自然而然的就远离了。
0: 对呀。
1: 再有一个，可能德国人的性格，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不太了解，是吧？
0: 但是德国人做事很讲究，很严谨，认真诚信。
1: 对，
0: 这个我们还是知道的。
1: 嗯，
0: 在全球也是数一数二的。你是怕他们后悔吗？
1: 对，
0: 真的啊。
1: 对，为什么让大家伙提前的先预定呢？我说实话，我真有点私心。
0: 嗯，
1: 就是怕他们反悔，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一个什么呢？趁热打铁。
0: 嗯，
1: 乘胜追击。咱们不拖泥带水，
0: 抓紧办。
1: 哎，对，谈好了马上行动。
0: 对，
1: 啊，真要是他们反悔的话，我说实话，这么好的产品啊，我没办法向大家伙交代。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促使我们必须要提前预定的，你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关键点？
1: 你还记得符合国际标准的药用级的沉香吗？
0: 记得呀。
1: 它是专门出口迪拜的产品吧？
0: 对呀。
1: 而且它在出口迪拜的时候，它是采用点对点供应的出口方式。
0: 嗯，
1: 那好了，这次德国的 DMY 同样也是点对点供应的这种方式给我们发放的。
0: 嗯，
1: 就和这个当时出口迪拜的这个药用级沉香是一样的。
0: 嗯，
1: 就咱们海关完成审核之后啊，船还在海上飘着呢，都已经被各路的人物早就提前预定了。
0: 对， 对，
1: 甚至很多产品还在采购计划当中的时候，就已经事先的被人家分配完了。
0: 分配完，我明白了，
1: 对吧？
0: 也就是说，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
1: 哎，
0: 某某某订了20盒，某某某订了50盒，提前就已经做好规划了，
1: 规划好了，
0: 分配完毕。
1: 对，就是现在这个货还在海上飘着呢，大家伙提前预定，你的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0: 明白，
1: 是吧？而且已经提前的标注好了，就张三的20盒，李四的50盒，
0: 嗯，
1: 是吧？按定的已经分配好了，一盒不多，一盒不少，
0: 嗯。
1: 而且，啊，我还是那句话，就给咱们2天的预报名的时间，
0: 嗯。
1: 我们有10000人的预定，德国机场那边啊，就是给咱们安排10000人的这个量，装飞机，然后再走海运。
0: 嗯，
1: 有50000人的预定，那就装50000的量，先走飞机，再安排海运，一盒也不多给。
0: 对，没有额外的。
1: 对，
0: 昨天预报名第一天，
1: 嗯，
0: 今天就成最后一天了。
1: 预报名最后一天了，
0: 哇，过了今天，那还能有机会吗？
1: 我告诉你，
0: 没机会了。
1: 今天就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是吧？过了今天啊，你说我还想多要点儿，我说实话，可能做不到。
0: 哇，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是老听众朋友，
0: 哦，
1: 你听明白了，听到里面背后的道道了。健康全球购还是那句话，啥都好，就是产品给的少。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患者就一回两回三回慢慢就明白了，是不是？
0: 嗯，
1: 就养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听到了适合自己的好产品，都是几十盒几十盒的这么定。
0: 对
1: 啊，你多少钱先不说。啊，先把这个位置咱们先占上，先抢到了，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万无一失。
0: 嗯。

0: 还真是啊，换成谁了，我们都想着多定啊。
1: 嗯，
0: 吃好了见效了，手里没有了怎么办？再去买，那别的地方也没有啊，根本找不到，又后悔了。
1: 根本买不着嘛，是不是？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没必要谦虚。真就这样，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些高端的产品出现这种现象。
0: 嗯，
1: 啊，其实健康全球购不止咱们国内有，是吧？其他的国家也有咱们的这个栏目嘛。
0: 健康全球购确实牛啊，有专家团队，有各种背书。
1: 最起码我要打到出厂的价格，是不是？
0: 老师，您绝对是没问题，有这个实力，其他平台哪敢这么说？
1: 对，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名的这个专家团队，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
0: 嗯，
1: 啊，特别是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德国的这个产品，前身大家伙要知道，是我们中医攻邪派千年来传承的一个排毒的秘方啊。
0: 嗯，
1: 对吧？我讲过吧，它是咸齿舌葡萄叶吧，它的提取物吧。
0: 对呀、啊。
1: 那么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最早是咱们中国人用的攻邪派，啊，1000多年的传承排毒的秘方，尤其是对我们人体的五毒来讲，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
0: 嗯，
1: 攻邪派，人家这个排毒秘方一出手，啊，那就是手到擒来。啊，不管咱们以前呢是年轻人也好，或者70、80岁老年人也好，只要身体当中有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人家攻邪派就用这个秘方，人家能解决了。
0: 嗯，
1: 法宝一亮相，能够把这个五毒排出体外。
0: 对，
1: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很遗憾，最近这些年，尤其是从清末之后到现在，100来年吧，人家攻邪派的这个独家秘方。这个法宝，可能这个消息就很少人有人知道了，甚至很多我们中医界的一些人士慢慢的都给他淡忘了。
0: 其实这一点我们还是挺不理解的。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先发现的荣誉却被人家给抢了呢？
1: 因为这一点吧，我说实话啊，它有一个客观事实，我们改变不了。
0: 嗯，
1: 什么客观事实呢？就是你记住，静石，中医啊，它是实践的一门学科。
0: 嗯，
1: 啊，不像这个西医有一些标准化，中医一定是实践的这种科学。
0: 嗯，
1: 很多的这个用药啊，它是凭着大夫多年的经验，临床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就是我们说中国人会做饭，
0: 嗯，
1: 是吧？中国的美食全世界都有名。
0: 那当然了。
1: 但你知道外国人就学不了中国人做饭，你知道为啥？
0: 为什么呢？
1: 他一定要有标准。比如说盐放多少克呀，醋放多少克呀，油放多少克呀，你要给它标准。但是你发现我们中国人做饭做菜啊，
0: 适量，
1: 适量，
0: 少许，
1: 少许，
0: 根据个人口味添加，
1: 差不多，
0: 对，
1: 那一丢丢是吧？啊，这是什么？它做出来就好吃，
0: 嗯，
1: 因为这个就是感觉，它不能量化，就凭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从什么时候演化出来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平时的实践演化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说中药、中医也是这样，它一定是实践出的这种真知，它是实践的一种学科。但是我们随着我们这个年代的久远，很多这种实践的机会就没有了。
0: 嗯，
1: 慢慢的，这个排毒的秘方是吧？咸齿舌葡萄叶在使用方面可能越来越走下坡路了。
0: 嗯，
1: 但是德国进口的，它是通过什么呢？现代科学给它量化了，啊，拿出各个阶段的临床的报告，那它是不是也是实践科学？
0: 对呀，
1: 实践科学之后给它量化，啊，白纸黑字它给你标注好啊，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它就有说服力。
0: 嗯，
1: 就跟打官司一样，是吧？你说能排毒，你就能排毒了吗？你得拿出证据来，人德国人就看证据，看数据。所以说你得有这份临床的报告，你才有这个实践的经验，你才有说服力。你看这报告就在我手里呢，
0: 我
1: 看
0: 看
1: 你看
0: 看
1: 啊。嗯，
0: 诶，这写着呢， DMY 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展的临床数据报告，
1: 对，
0: 共有780人纳入治疗，总治疗时间为12个月啊，12个月。
1: 对，好了，你看这个报告里啊，有分类，在治疗前 HDL 值异常的120人，啊，这780人有120人是，那么这120人在3个月就开始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1: 此外呢，在治疗前 LDL 水平异常的780人当中有80个患者， 那么有79名患者在治疗之后发现 LDL 的胆固醇水平明显的下降，你看看只有一人不太明显，79人都明显下降。而在绝大多数的 RLP 水平异常的病例当中也是如此。同样你看结果，228例当中有225例水平明显下降，其余3例也是呈下降的一个趋势。
0: 这个没太听懂，医学词儿一点不明白。
1: 不明白是吧？没事，我给你解释就行了，是吧？就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是吧？首先，这个排毒之王它用完了之后，它的抑制病毒的这个作用啊，就非常明显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动脉硬化，相当于是小偷。
0: 嗯，
1: 今天偷个猫，明天偷个狗，反正就是不干正事儿啊。这要是换成身体也是一样。动脉硬化相当于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小偷，
0: 嗯，
1: 搞破坏的，而且呢他专挑这个软柿子捏。你心脏如果说他的防御能力不强了，是吧，动脉硬化，哎，他就去到我们心脏那儿怎么样搞破坏。
0: 嗯，
1: 你脑血管如果说你防御力不行了，那动脉硬化就到我们脑部去给你搞破坏，
0: 就是哪儿弱他去哪儿
1: 啊。对，专挑这个软柿子捏。
0: 嗯，
1: 那么这个动脉硬化聚集的越来越多的话，那就导致我们局部的坏死，你像心梗、脑梗、脑出血，是不是就都来了？
0: 嗯，
1: 那么德国的 DMY， 那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我们监狱的狱警，一边教育犯人，一边监管犯人。
0: 嗯，
1: 即便是你想做坏事，你也做不了，因为他看着你呢。
0: 嗯，
1: 是吧？把你这些坏习惯还慢慢给你绑过来，这就叫抑制。
0: 即便是你有想法的，你也没有办法啊。
1: 对呀、啊。这就是抑制的作用。
0: 嗯，
1: 先把你形成的这个硬化的斑块先控制住，不让你发展。第二步是什么呢？消融它。
0: 嗯，
1: 给它排出体外，是吧？那么消融应该很好理解吧？
0: 消化溶解。
1: 哎，就这个意思。
0: 嗯，
1: 我说过，人之所以得病，其实我讲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个功能
0: 弱，
1: 它会越来越下降，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五种毒素啊，不能够有效的排出体外，在我们身体当中越堆积越多。
0: 嗯，
1: 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病变。我们重大疾病就这么过来的，就这么变成的。
0: 嗯，
1: 所以说排毒的过程其实就是消化溶解毒素的一个过程。说的再白一点，就是把你体内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先给你融化掉了，它最起码能够跟血液一样开始流动。它能流动了，是不是就堵不了了？
0: 对，
1: 那不堵了，我们这个血压是不是它就不会升高了？
0: 对，
1: 血脂也变得不粘稠了，更不会有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下肢血栓呐、啊肾衰竭啊这种严重情况的发生了。
0: 那不就相当于是把病治好了吗？
1: 那要想把病治好，这还不足够。
0: 嗯，
1: 啊，这只是暂时性的，这只是第一步，还有最关键的一步。你得排除体外。
0: 嗯，
1: 我说了，这些毒素它不能够聚成块了，我们疏通开了，但是它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存在着？
0: 对，
1: 如果身体有个变化，它是不是又聚集成块了？
0: 嗯，
1: 所以说那只是第一步，暂时的。第二步是最关键的，就是排。
0: 嗯，
1: 你得给它排出去。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把一块冰糖放在装满这个热水的杯子里，不一会儿这个冰糖是不是融化掉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冰糖化了之后，冰糖它不存在了吗？它还在杯子里呢。
0: 对，它肯定是还在转化了形式。
1: 对，那该怎么办呢？你得把这个糖分是不是得滤掉啊？
0: 嗯，
1: 这就是我说的，毒素先给它溶解掉，然后第二步最关键是要给它排出去，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去掉它。
1: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临床上是吧，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是脑梗、心梗的患者吧。
0: 嗯。
1: 溶栓药你是没少吃，溶栓针你也没少打，可是打完了啊，血栓是溶解了，但是为啥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二犯了呢？又三犯了呢？为啥呀？因为你溶栓药和溶栓针打完了之后，它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毒素给你溶解开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条件一改变，环境一改变，或者溶栓药、溶栓针你一旦不用了，是不是又重新变成这个有形的物质，又堵在那儿了？
0: 对。
1: 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毒素排出体外的原因，
0: 嗯，
1: 造成二犯三犯了，是吧？而且我们在吃这个药的过程当中，我说了，它是个双刃剑，

0: 等于说又在给我们身体当中添增了另外一种毒素，药毒嘛。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它也在损伤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排毒系统嘛，就增加负担了嘛。所以说它我们暂时用可以，长年累月的用，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是不是我说完这个了，大家伙就听明白了，咱们就找到原因了，为啥我吃这么多年的药，我这病总是治不好的原因了。
1: 没有找到根本吗？根本没有治对呀。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1: 嗯，
0: 我之前讲过，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会不断的下降。等到40岁以后，咱们大家伙回忆回忆自己，最直观的表现就人过40岁之后，你看你就很少出汗了。
1: 嗯，
0: 是吧？人过50岁之后，人体的排毒能力那就不是逐年递减了。你要50岁之后不仅不出汗了，还特别怕冷。
1: 嗯，
0: 大热天的人家穿个小背心儿，哎，你还怕冷。60岁之后，我在临床上发现很多60岁以上的人群啊，大多数人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已经消失殆尽了。
1: 对，还真是这样。虽然说吧，吃的药看似把斑块溶掉了，但是它并没有排出去。
0: 对，
1: 最后它还会凝结成块，它还是血栓。
0: 对，
1: 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咱们一定要明白。
1: 嗯，
0: 这就是二犯三犯的根本原因所在。
1: 对，
0: 那这也是我说的为啥德国排毒之王就是 DMY， 我们说他最拿得出手，也是效果最牛的。
1: 嗯，
0: 牛就牛在这儿，如果说他只是把这个大的酸块变成给它消融变成液体了，它不算牛。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做到以一顶三，以一顶三呢。
1: 嗯，
0: 就是先抑制你的毒素啊，再排除你的毒素。你看才排除毒素这就很关键了。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刚开始是靠它自身的这个药物的作用，你用好了之后，它能够慢慢的激活我们自身已经消失的或者是功能低下的这种自主的排毒的能力。你看这就是以逸待劳的方法。
1: 嗯，
0: 那你说你单独拿出任何一款产品来，溶栓药也好，保肝护肝的药也好，是不是都单一的效果？
1: 嗯，
0: 那你怎么跟这个相提并论呢？
1: 它不是一个量级的。
0: 对，而且我们做过相关的这个实验对比，所以说我们敢说德国的这个 DMY 它既能排毒还能够抗毒。
1: 嗯，
0: 是吧，抵抗病毒的入侵。所以说静时你知道吗，就在德国，德国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这个康复才促使了政府号召所有过了35岁以后的这个年龄人群都要人人必备，家家必备这个排毒的这个 DMY。
1: 是吗？
0: 你看
1: 那肯定是个大人物推动的吧。
0: 大人物吧、
1: 哦、
0: 那你猜对了。德国政府部门的前秘书长，他叫沃尔夫斯密特，50岁开始，我告诉你他就出现总是头晕迷糊这种情况、嗯、就按道理说他应该像这样的人物他应该是半年就得体检一回吧。
1: 嗯，
0: 但是他事务比较繁忙，再加上自己认为50岁还正当年呢，是吧，就没有经常去做这个体检。
1: 对，50岁还挺年轻的。
0: 对呀、啊、有一次啊，就是例行国事访问，和谁呢，和咱们的邻国，
1: 嗯，
0: 进行这个外事活动。你知道就在这次交谈当中，50岁的这个沃尔夫啊就突然间一下晕倒了。
1: 呀，那可不得了啊。
0: 对呀、啊，当时也给咱们这个邻国的外事人员也吓坏了。
1: 那当然了，
0: 马上给他组织检查呀。结果一检查啊，重度脂肪肝。
1: 嗯，
0: 啊，而且已经有肝硬化的这种表现了。
1: 嗯，
0: 胆固醇甘油三酯极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非常的高，高密度脂蛋白已经低下的不成样子了。然后再给他做那个颈动脉彩超的时候，结果发现颈动脉斑块特别明显。那他因为什么晕倒的呢？因为这斑块太大了，
1: 嗯，
0: 大脑不过血了，再加上思考过度，一下子人就晕倒了，叫缺血性的这种休克。然后就给他用了大量的这个溶栓的抗凝的药物，你像咱们什么阿司匹林的、玻璃维，那必须得用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溶栓块稍微打开一点了，血过来了，人苏醒了，然后就嘱咐他要多注意、多休息，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是什么呢，肝硬化甚至是脑梗的问题了。
1: 哇，那他听了当时也肯定害怕呀。
0: 能不害怕吗？你看看， 当时这个秘书长也觉得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已经是亮了红灯了。然后回去之后，回德国之后干嘛呀？就写这个离职的报告了。
1: 要休假。
0: 对。然后并且也开始戒烟戒酒，改成吃素食了。你看，
1: 也开始养生了呀。
0: 对。结果呢，十年之后，60岁刚出头，就这么日防夜防，脑出血了。
1: 哟，那没防住啊。
0: 对呀，还好抢救过来了。是吧、
1: 嗯、
0: 医生一看还得溶栓抗凝，继续给他开那些药物。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秘书长一看，嚯，我十年前就用这些方法，结果十年之后我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吗？
1: 对，还吃了十年的素食也没管什么用。
0: 对啊，这些药我也没治好我这个病根啊。
1: 嗯，
0: 那最后呢都吃出胃出血来了。
1: 嗯，
0: 胃都出血了他就不敢吃了，就给停了。好家伙，这回这个脑出血了又给他开这些药，是吧？那这些当大夫的你是不是不负责任呢？所以说当时秘书长也发了很大的火。
1: 那能不发火吗？关键是很委屈啊，戒烟戒酒吃了十年的素食、药还没少吃也没耽误吃，他怎么就不行呢？
0: 还是不行，是吧？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啊，这个也不能怨大夫，是吧？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很多人觉得我吃素了，我不吃肉了，摄入的这个脂肪少了，
1: 对呀、
0: 我们身体就不能产生毒素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儿，这个观念啊，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来的，其实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1: 嗯，
0: 肉吃的少了，甚至你不吃肉了，你吃素，不代表我们身体当中的脂毒它就会减少。
1: 嗯，
0: 一点肉都不吃，我告诉你，反而会激活我们自身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这种功能。
1: 啊，是吗？
0: 对呀、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身有个调节的能力，你缺什么，我们自身会合成什么，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1: 嗯，
0: 那你好了，一点肉都不吃，身体当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是不缺乏，那我们人体会有一个过度的保护，它也会自身的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那你血脂还会高。
1: 明白。
0: 所以说一点肉不吃那也是不健康的啊，只吃这个素也避免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脂毒的出现。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那不管吃素还是吃肉，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这个脂毒没关系，你得想办法给它排出去，这才是根本。
1: 那您说啊，他也吃了那么多年的药
0: 啊，
1: 他也不好使，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副作用呢。
0: 对呀，所以说我静之我不跟你说了吗？不是药不好使啊，溶栓药确实把他的这个血栓溶解开了嘛，对吧？但是呢，你想过没有，你这个毒素它形成的血栓你是给溶解开了，但这个毒素你排出去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排出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排毒功能会越来越减弱。你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就相当于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这个鱼缸里有一条死鱼，你不把它捞出来，几天之后你所有鱼缸里的鱼都会死掉的，
1: 全腐烂了呀。
0: 对呀、因为它的毒素大量的会释放嘛。
1: 对呀，湿毒啊，那更惨。
0: 所以说你把这个溶栓药用的再好使，你把这个血栓全都溶解掉了，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
1: 嗯，
0: 时间长了它仍然会重新的聚集。
1: 嗯，
0: 重新的形成这个新的酸块啊，而且他不是把胃都吃的这个胃
1: 出血了
0: 吗？擅自的把这药还给停了。
1: 嗯，
0: 那你这些毒素形成血栓的这个速度不就更快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导致了他这个病情的快速的这个恶化。
1: 其实溶栓啊，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0: 对，
1: 排出去，把毒素排出去，它才是根本。
0: 对，所以说毒素啊，必须你得排得出去。
1: 嗯，
0: 是吧？换句话说，也是他命比较好吧。当时正好赶上了这个德国海德堡大学啊医学院。完成了对这个 EMY 所有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啊，那就这样，这个史密特秘书长，你知道当时就成为了全世界第一批受益人，是吧？静时你看我这有数据，你看一眼。
1: 这个就是史密特秘书长他的临床报告。
0: 临床报告啊，这个是保密的啊，这个你看完了就还给我、啊。
1: 这记录的真是非常的详细。
0: 是不是详细？
1: 对。
0: 第二天吃完之后5分钟明显的出汗，大便啊像油一样黏腻。
1: 嗯，
0: 第一周的指标血脂对比，总胆固醇从 7.9 降到了 4.9， 甘油三酯 5.6 降到了 3.2， 低密度啊子蛋白 4.5 降到 2.9， 高密度 0.8 升到了 1.0， 你看看
1: 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它很清晰。
0: 对，它前前后后一共吃了6个月
1: 半年。

0: 对不对？ DMY 它的主要成分叫咸脂蛇葡萄叶，咸脂蛇葡萄叶提取物叫二氢杨霉素，是吧？它是我们中医的千年攻邪的秘方，包括现在德国研发出来了，等于说结合了现代前沿的提纯科技啊，把那些有效的成分完全给它量化了。这是我们目前世界上恢复我们自身排毒功能的个方法，是吧？你比如说我提到的咱们中医说的五毒，你比如说咱们身体当中血毒过重会造成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吧，
1: 对呀，
0: 对吧？包括我们湿毒过重会造成我们这个肺脏的一些病变吧，寒毒过重会导致我们的风湿骨病吧，是吧？这是我们人体的五毒吧。好了，德国的这个 DMY 这五毒不能够的排出体外，并且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1: DMY 确实厉害，但您说最早这个方子是我们中医的，
0: 中医的，
1: 而且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它的功效主要是因为二氢杨霉素，
0: 对。
1: 我们还非得从德国进口，还非得按照预定的数来备货，一盒他们都不多给，还挺真挺气人的。
0: 对呀，啊，你说气人不气人？但是没办法啊，没办法，为啥呢？
1: 人家技术好啊，
0: 人家技术好，
1: 对。
0: 是吧？他能够做到全身之毒都能够排除。它主要的就是里面的这个咸脂蛇葡萄叶的提取物，就是二氢杨霉素嘛。
1: 对，
0: 而这个二氢杨霉素，你说我们中医一直在用，咸脂蛇葡萄叶也在用，但是我们保证不了咸脂蛇葡萄叶它的提取物二氢杨霉素能够达到400毫克每粒这么高的标准，
1: 太高了。
0: 是不是？你只有这么高的标准，是不是？而且它能够在没有任何残留的同时，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五毒排出体外，而且还能够激发我们自身排毒的机能的一种活跃。就好比之前给大家伙儿，我记得推荐过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 十，是吧？辅酶 Q 十咱们国内没有吗？药房没有吗？
1: 那
0: 遍
1: 很
0: 地都
1: 多
0: 是吗？
1: 呀。
0: 但是为什么大家伙只用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有效果呢？因为它一粒含量是多少？
1: 二
0: 二百
1: 百六
0: 六
1: 十
0: 十
1: 毫
0: 毫克。
1: 克。
0: 对呀，相当于咱们国内的普通的辅酶 Q 十一瓶的含量了。
1: 对的。
0: 那这个咱就没法比嘛。我还给大家伙推荐过红豆杉精粉吧，啊。我说过，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豆杉精粉，它里面的紫杉醇是市面上紫杉醇30倍之高啊！
1: 非常之高。
0: 你只有这样的产品，我才给大家伙推荐啊。好了，说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效果取决于它的含量，而这个人家能达到400毫克的这个二氢杨霉素，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制药企业现在满足不了。所以说，给大家伙推荐一定要推荐有效果的。我不管它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有的人还听过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专家的讲课，是不是啊？啊，针对一个病，给你个方子，是吧？三味药、五味药，它加在一块儿，你熬去吧，是吧？到药房自己抓回来自己煮，什么3碗水熬成1碗水，一天一副，是吧？听着比较诚恳，但是你想过没有，自己熬煮，你能把握这个火候吗？你能知道它里面的通过什么样的手法能够把它药效发挥到最高吗？
1: 对，
0: 那你这个方子它能对吗？
1: 对，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说，为什么效果没有人家医生给的预期那么好呢？是方子不对吗？
0: 根本就不是方子不对，因为方子医书上都有，
1: 对，
0: 但是你方子对了，为啥不好使？
1: 技术不行。
0: 就是你自己在家里熬的这个技术，你根本不过关，
1: 得承认啊。
0: 是吧？咱都知道青蒿素是从青蒿里提纯出来的，这青蒿素能治疟
1: 疟
0: 疾。
1: 疾，
0: 那好了，我们得了疟疾，那你直接吃青蒿行不行啊？
1: 不行，没有什么效果。
0: 你一天吃一卡车也治不好，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浓度不达标。
1: 对，
0: DMY 它也是这个道理。百年前这个方子是谁的？
1: 攻邪派呀，这是攻邪派排五毒的法宝。
0: 对呀，啊。攻邪派，人家正派之宝，排除人体五毒的，靠这个方子名震全天下。他为什么近百年来攻邪派啊慢慢消失了呢？就这个正派之宝没人知道了呢？难道他们怕名气大吗？
1: 那不是。
0: 当然不是了，不用的原因就是我们传统中药的熬制方法是吧？现在已经不适合咱们中国现代人用了，熬一大锅。二氢杨霉素的成分最多提取不到100毫克，这个作用它是太低了，不能够批量生产，是不是？那你这种含量的话，可能就战胜不了我们现代人。

0: 的这种五毒的体质了。
1: 对，
0: 所以说慢慢的自然而然就束之高阁了。而德国人是吧，人家把这个二氢杨霉素，也就是咸脂蛇葡萄叶，人家发挥到极致了，把咱们中国的工协派人家发挥到最大的一个效果了。
1: 对呢，
0: 是吧，人直接提纯研发，经过大量的实验推论和高精尖的仪器的提取，最后实现了这个咸脂蛇葡萄叶二氢杨霉素能够提纯到400毫克每粒，是不是、啊、这是顶格的这个高标准的含量。
1: 就按照这个比例来置换的话啊，吃一粒德国进口的 DMI 相当于是吃传统的煎药的方式的四大锅。
0: 对，嗯，
1: 是真正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高端的产品，
0: 排五毒的好产品。
1: 当然了，但是预报名啊还有一天的时间，就只有这一天时间了。朋友们，提倡大家能多报咱们就不少报，毕竟呢德国那边是按照我们的报名数量来安排空运的。
0: 没错，报多少给多少，一盒不多给，
1: 一盒都没有多给。德国纯进口的排五毒的 DMY 每粒是400毫克的顶级含量，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不论呢我们是血毒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说吃毒造成的肺脏的疾病，还是寒毒造成的风湿骨关节疾病，火毒导致的皮肤神经类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DMY来帮助我们实现修复。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这次必须先报名，还能给这个
0: DMY 德国的是吧？这个德国这个 DMY 啊，它是真正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自身排毒能力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啊。就说白了，我们人岁数大了，为啥这个病越来越多呀，越来越重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毒太多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越来越下降了。那么这个德国的这个 DMY 啊，这种特殊的物质啊，补充上了之后啊，能够有效的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排不出来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病啊会越来越重，这个道理能明白吧？啊，
4: 哦，这样啊。我也没啥文化，也不会念这个字母英文那啥的，但我就这一个实力哈、不管是英文也好还是其他什么文吧、只要能治病的就是好东西我就买。
0: 哎，对，其实啊咱老百姓啊就是一句话，拿效果说话，是吧？你看咱们经常能听到，哎呀，某某专家讲，哎呦，我这个是多少代的这个祖传的这个秘方，是吧？又爷爷留下来的，又姥姥留下来的，
4: 对，
0: 对吧？大家伙儿就用完了之后有效果吗？谁能真正把我们身上这个病调理过来，是吧？这是关键，是不是？ 所以说呢，我说实话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别看我是学中医出身啊，但是我一直跟大家伙说什么呢，说我们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是吧，我们得吃到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这个红利，咱们得与时俱进，是不是，千万不能够固步自封啊，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不管他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这就是好猫，是不是，
4: 嗯，对对对呀，梁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就信您的。
0: 好，
4: 之前你跟我们那个富媒哈、当时说实话我真有点嫌贵，我觉得、人家不到100块钱能吃半年、我说你这为啥就卖的那么贵呢，
0: 要不怎么说咱说一分钱一分货呢，是吧，
4: 嗯，
0: 我说实话啊，就尽管啊有些产品我们已经是给大家伙打到了出厂的价格，就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的，但是好东西比你市面上常见的那些产品还是有些略贵一点啊，
4: 嗯，
0: 但是哪怕是略贵那一点，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最大的能力了，已经是这个在美国出厂的价格了，咱们的价格是在美国当地销售的一折的价格，你看看，
4: 嗯，啊，对对，就是那时候我不理解，
0: 啊，
4: 这不是用上以后没几天，那个憋闷呐、心慌啊都减轻了，
0: 你
4: 这才知道，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对，啊，
4: 啊，只有含量高的还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好产品。
0: 对 对, 对, 对，
4: 啊，你看还有孩子们也用过你发的那个服饰皂、牙膏、
0: 对
4: 益生菌，效果都特别好。
0: 嗯嗯。
4: 再一个，吃完以后还想买，还买，还特别费劲。
0: 费劲是吧？
4: 啊，
0: 这就对，没错啊。其实很多产品呢、在咱们国内啊，我告诉你，还真就有可能只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产品，你在市面上见都见不着的，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就有这个特殊渠道，能够用到世界上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比如说这个含量的问题，我们一般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都是同类产品当中这个含量顶格的高端的产品了，是吧？
4: 对，是是是啊，梁老师，那含量也是顶格的吧？
0: 必须是顶格的啊！你到手就知道了，每粒含量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啊，就这个含量都是顶格的了，是吧、就这样的高含量的产品才能够有效的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的疾病啊有改善的作用，是吧，只要大家伙能抢得到，我告诉你啊，咱不管年龄，你把这样的好产品顶格的产品得到了，真有可能实现咱们自身排毒的能力，我还是那句话，体内没有毒了，我告诉你，那我们的病离好它自然而然就不远了啊。
4: 对对，是啊，梁老师，我昨天我订20盒
0: 啊，
4: 今天有幸给你通完话，你看能不能再帮我加订上20盒呢？
0: 哎呦，还有加订20盒，虽然这次和以往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德国方面呢需要拿着我们的订货单才给我们发货，就说白了，你多一盒都不多给啊，但是咱们也不能花这个没必要的钱，是吧？你20盒你要是够了的话，咱没必要多订了，是吧？你这样，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吧，好不？
4: 行，我血糖高，打胰岛素还10多点呢。现在这个视力也不好了，还有肾脏也不好。小便泡沫还多。这2年我没事，我就想，我这药每天我都吃，每天都没落下，为啥就不好呢？这几天听你讲课，我算是明白了。就是糖毒没排出去啊，
0: 对，
4: 整个人就好像在糖水里泡着，那能好吗的？
0: 你看这回听明白了，这
4: 样、
0: 其实糖毒是啥呢？糖毒啊，在咱们这个五毒当中，它属于血毒的一种，啊，就是你这个毒素啊，你排不出去，这是根本原因，是吧？你看小孩儿，哎，都爱吃糖，但是咱们做家长的不给他吃，为啥呢？说糖吃多了牙疼，牙都吃坏了，是吧？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个糖啊，这个糖毒啊，它具有非常大的腐蚀性，是吧？你想一想，牙呢属于我们人的骨头啊，糖毒连骨头都能够腐蚀的掉了，你想想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器官能受得了吗？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我们实验室啊曾经做过这个糖毒的实验，就用这个非常浓的这个糖水啊，分别浸泡这个猪的肾脏、猪的心脏啊，还有猪耳朵等等。猪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泡在这个浓的这个糖水里，48个小时之后，也就2天呗，啊，你看这个猪的肾啊， 还有猪的心脏啊。

0: 整个都萎缩了，然后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了。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变性，是吧？你再看那个猪耳朵或和这个猪脚，这个皮肤表面啊，全都是皲裂的大口子啊，而且从这个汤水里捞出来之后，有一种这个奇异的臭味儿，就像腐烂的肉一样。
1: 哎呦，真太吓人了！
0: 对呀，
1: 做的。
0: 所以说，你看这是猪，那咱们人不也是这样吗？对吧？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治疗糖尿病是不是血糖下来，我们人体就舒服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血糖怎么才能下来？你得把血液当中的糖毒排出去，这才是根本，你这血糖才能下来，对不对？而我说实话，人呢，他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就人到35岁之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是很强的，啊，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哎，通过汗液啊，通过尿液，通过粪便呢，都能够排出体外，这里面就包括这个糖毒，我们人很容易代谢掉。可是过了35岁之后，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急剧的下降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没办法。谁都这样，没办法怎么办？得靠外界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来排毒。那德国的 BMI 是吧？每粒400毫克顶格的含量，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是吧？那你用好了的话，把咱们体内的糖毒给你排出来了，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它就不泡在糖水里了，是吧？就不被这个糖毒所侵蚀了。那我们的并发症也好，我们的糖尿病也好，是不是从根儿上就得到一个改变呢？听明白了吗？是吧？
1: 对对对，是是。虽然说文化不高吧，梁老师，但是你说的道理我都能听懂。
0: 对，这是深入浅出，大家伙明白这个道理就行，是吧？另外呢，我得提醒你一点，就是昨天你不是已经预定上20盒了吗？
1: 对呀。
0: 是。你要是单纯的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话，我觉得啊，你这20盒完全够用了啊，你不用再加订了、
1: 哦、
0: 啊。你就跟我通完电话之后，跟咱们平台你再确认一下，昨天那20盒给你订上没有？给你订准喽啊！确定有你，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1: 行，好的，那我听您的，梁老师，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指导，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
0: 好，
1: 也祝你健康，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嗯，好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
0: 您说吧，这电话已经接进咱们直播间了啊，有啥事儿直说啊。
4: 哎，梁老师，我今天和你能说这话，我特别的高兴啊。
0: 啊，高兴，好。
4: 盼望你久的了，和你说话呀。
0: 嗯，好。
4: 梁老师，我想和你说我身体的事儿。
0: 行啊，啊，跟我提提吧，看看身体什么情况。
4: 身体就是有一个心脏病啊，
0: 心脏病，
4: 5-60年了，就是十上树。
0: 你多大年岁？你多大年岁？
4: 我今年80了。
0: 就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4: 六十年了。
0: 你心脏病20多岁就得了？
4: 20岁就有。
0: 哎呦我的天！
4: 我就小脑早轻快，心跳的快，完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就给做 心钢管了，做心钢管以后完了，我正那个搁那坐着呢，完了心就跳上了，就跳200多下，200多下，
0: 啊，
4: 完了就特别的难受吧。
0: 呵，
4: 完了从那么以后也到医院啥的也没治好，就叫我做手术。
0: 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了60年了，都没治好。你说说，你说，我的天哪！你说
4: 我60年了，没怎么治啊？我就说犯病了，我就上医院，给抢救，上医院就抢救。
0: 那平时没给你开药啊？
4: 哎呀，没开，就到医院就那个量血压，那个扎那个就像那个红肠那针一拨定嘞，心率平嘞，扎上。完了就心就不跳了。
0: 那药不就是缓解吗？缓解的药啊，他都没治到根儿上啊，是吧？
4: 啊，完了就这么样治了，这60来年。完我这10年8年的我也不去了。
0: 哎、
4: 我说爱咋咋地，从70到80这10年我没怎么上医院，我就犯病了，我就吃那个心律平，犯病就吃心律平。
0: 你就药控制靠药维持呗，是不？嗯。
4: 反正是也不知道管事儿不管事儿啊，完了就是跳，有时候最长时间跳4个点，3个点，2点，最少是1个小时，
0: 啊，
4: 200左右下。
0: 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活心素有没有？辅酶 Q 十？
4: 有，
0: 用没啊？
4: 用了，用1个多月了。
0: 1个多月，这1个多月有变化没？
4: 这1个多月，我觉得心稍微稳了一点儿。
0: 你看，
4: 完了，我原先呢，我吃那一种药叫那心脏胆。这一辈子我吃一辈子，吃40-50年的心脏胆
0: 啊。
4: 这心脏胆我现在原先的一开始吃一片，我现在吃3片，我2天呢吃3片，我这吃从那个辅酶就食完了，我现在是4天吃3片了。
0: 你看减量了是吧药？
4: 对，我4天。那个梁老师，我还想问你这个那个心脏胆都说有副作用，有副作用，我吃一辈子了。能怎么地呀、啊？这个心脏胆呢？
0: 你这个副作用当然不好了，但是你现在不有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
4: 用辅酶 Q 十，
0: 对，
4: 4天用一回心脏胆，
0: 对呀、
4: 啊，有时候心还是不稳的。
0: 对，因为你不吃，你现在控制不住啊，60年的心脏病了，你就得吃啊。你先别管它副作用的事儿啊，但是你辅酶 Q 十现在用了1个月了，原来是2天吃3片，现在变成4天吃3片了，是吧？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好了，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因为你辅酶 Q 十吃的时间太短了，才1个多月，你3个月之后继续的给我延长啊，然后把这个给我慢慢减量，那时候心脏
4: 就
0: 舒服了。
4: 以后不吃行不？以后这个心脏不吃行不？
0: 你辅酶 Q 十给我用好了，这个就可以给我停了，
4: 啊，
0: 一定要给我停了啊！但是你现在不能着急停。因为你60年的心脏病了，一下子停你受不了。辅酶 Q 十慢慢的阶段着，随着辅酶 Q 十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症状越来越少，以后就没有症状了。然后就把它慢慢的一点给我减量、减量、减量，到最后就没了。
4: 啊，
0: 能明白吧？
4: 啊，那么以后都犯病能唱的吗？我现在就是3天5天犯一回，10天8天犯一回，不一定多长时间就犯一回。
0: 你辅酶 Q 十，你给我用好了，尤其咱们这个高浓度的，慢慢的，我让你1个月犯一回，然后接下来让你3个月犯一回，最后让你半年犯一回，最后我1年让你犯一回，行不行？
4: 行，好，
0: 好不好啊？但是我说实话啊，你是视上素是不？
4: 啊，是视上素。
0: 嗯，视上素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4: 那个。20多岁家人就检查出来了有视上素，
0: 就一直是视上素呗，是不？
4: 从18、19岁的时候，完我就心里啊，这爱跳。我现在心里有一点什么事儿，就跳的130-140下。完了那个心一跳快吧，把我上医院看的，他就说我有那个就有视上素。
0: 对，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要是视上素的话，每分钟要是100多下的话，这不算严重的。真正
4: 200多下
0: 就属于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视上素要一般来讲，确诊视上素的每分钟都达到250以上了。
4: 是，我一开始是250多 我家现在也就230来件了嘛。
0: 嗯，好，那你这样，辅酶扣十给我坚持用好。三个月之后呢，你再测一下心率，那个时候还应该往下降了啊。然后你这个时尚素啊，由于你年头太长了，你现在体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4: 现在我体质反正还可以吧。
0: 还可以是吧？因为啥呢？
4: 也不感冒。
0: 对。
4: 也不干啥的。
0: 啊，就能走能撂的，身上有劲儿啥的，这都能做到是不？那你80岁了也正常，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时尚素啊，临床大夫让你做手术啊，我跟你讲啊，对于时尚素，你别看你严重，在临床上射频消融素效果是最好的。
4: 啊，是，他就做射频消融素。
0: 对，它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我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你80岁了。80岁，按道理说，我都不建议你做这个射频消融素了。但是有的人80岁，人家体格就行，就没问题。而且射频消融素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你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好不好？
4: 好，我40岁前就叫我做，我也始终没做。
0: 哎呀，
4: 没做。
0: 咱别提40岁的时候了，咱现在不80了吗？咱就说现在的情况，如果我们身体素质可以的话。射频消融术可以做啊，因为它不是什么大手术啊，很简单。但是你说我这个体质就不行，那咱就不做了。不做了呢，你得记住，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要右侧卧啊。
4: 啊啊啊！
0: 右侧卧，然后那个腿啊，尽量全屈的，屈腿。
4: 是。
0: 屈腿，右侧卧啊。
4: 嗯，是。
0: 啊，然后不能左侧卧啊，不能左侧卧
4: 啊。
0: 把这个要给我做到了。啊，
4: 好。
0: 然后呢，把辅酶扣十给我用好啊。射频消融术，我觉得你自己做决定啊。
4: 辅酶扣十，我现在吃2粒，上午一粒，下午一粒。
0: 你就应该上午一粒，下午一粒。但是你这个心脏，我觉得你应该都60年了。我要是指导你的话，中午应该也吃一粒，一天3粒，早中晚。早中晚它快，来得快一点。然后什么时候呢？3个月到半年之后再给我改成早一粒晚一粒，啊，因为你这个情况太重了，60年的这个心脏病了，啊，
4: 是
0: 啊，最好是给我早中晚各吃一粒，好不？
4: 好
0: 啊，然后不用着急，3个月之后你现在担心，你因为辅酶扣十才吃1个月，3个月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就不是这番话了啊。
4: 我现在要是不犯病，我就是。挺开心，我就老害怕犯病啊。
0: 你现在辅酶扣十给我坚持按我的说好了，我就慢慢让你犯病的次数一点一点的减少，然后把这个间隔期越拉越长，好不好？
4: 好，
0: 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4: 谢谢老师，
0: 好了，
4: 谢谢老师了，太谢谢老师了，
0: 好，再见，
4: 老师再见，
0: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 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昨天节目的最后呢，不是已经通知大家可以报名了吗？
1: 啊，对。
0: 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啊，他是一刻也没闲着呀。
1: 哦。
0: 目前统计已经是有3万多名朋友成功参与的，抢到了，报上名了。
1: 好。啊、
0: 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呀，
1: 嗯，
0: 就是德国医疗机构 DMY 什么时候能到呢？
1: 什么时候能到哈？
0: 对呀，报上名就着急要。
1: 是，我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
0: 嗯。
1: 啊，毕竟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全国啊创办4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1: 我说实话，这还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没到货让大家伙提前预定的。
0: 嗯，就是呢，我们大家也在想了
1: 啊，
0: 之前都是到货了之后您才公布说可以抢了。
1: 啊、对呀、啊，
0: 这次怎么回事呢？
1: 为什么没到货就让大家伙提前报名？
0: 嗯，
1: 其实大家伙都知道啊，德国 DMY。纯德国进口的，
0: 对，纯进口的，
1: 而且每粒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
0: 嗯，那超高含量了，
1: 就这样高的含量，我告诉你，德国有这样的资格，有这样的技术，
0: 是全世界的排毒产品，人家独大，嗯，
1: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哈，就是我们搞医疗的，是知道这个 DMY 的排毒的效果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都是，大多数都是40岁以上人群吧，
0: 嗯。
1: 50岁、60岁、70岁、80岁人更多吧。
0: 嗯，
1: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已经大大的下降了？
0: 必然弱。
1: 那么如果大家伙能抢到这个排毒的产品，排除我们身体五毒的这个产品，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恢复自身排毒的能力，这样的产品的话，我们体内一旦没有毒素的存在了，实际上我们很多重大的疾病也自然而然的就远离了。
0: 对呀。
1: 再有一个，可能德国人的性格，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不太了解，是吧？
0: 但是德国人做事很讲究，很严谨，认真诚信。
1: 对，
0: 这个我们还是知道的。
1: 嗯，
0: 在全球也是数一数二的。你是怕他们后悔吗？
1: 对，
0: 真的。
1: 对，为什么让大家伙提前的先预定呢？我说实话，我真有点私心。
0: 嗯，
1: 就是怕他们反悔。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一个什么呢？趁热打铁，
0: 嗯，
1: 乘胜追击，咱们不拖泥带水，
0: 抓紧办。
1: 哎，对，谈好了马上行动。
0: 对，
1: 啊，真要是他们反悔的话，我说实话，这么好的产品啊，我没办法向大家伙交代。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促使我们必须要提前预定的，你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关键点？
1: 你还记得符合国际标准的药用级的沉香吗？
0: 记得呀。
1: 它是专门出口迪拜的产品吧？
0: 对呀。
1: 而且它在出口迪拜的时候，它是采用点对点供应的出口方式。
0: 嗯，
1: 那好了，这次德国的 DMY 同样也是点对点供应的这种方式给我们发放的。
0: 嗯，
1: 就和这个当时出口迪拜的这个药用级沉香是一样的。
0: 嗯，
1: 就咱们海关完成审核之后，啊，船还在海上飘着呢， 都已经被各路的人物早就提前预定了。
0: 对。对，
1: 甚至很多产品还在采购计划当中的时候就已经事先的被人家分配完了。
0: 分配完，我明白了。
1: 对吧？
0: 也就是说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
1: 哎，
0: 某某某订了20盒，某某某订了50盒，提前就已经做好规划了。
1: 规划好了。
0: 分配完毕。
1: 对。就是现在这个货还在海上飘着呢，大家伙提前预定，你的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0: 明白。
1: 是吧？而且已经提前的标注好了，就张三的20盒，李四的50盒，
0: 嗯，
1: 是吧？按定的已经分配好了，一盒不多，一盒不少，
0: 嗯。
1: 而且，那我还是那句话，就给咱们2天的预报名的时间，
0: 嗯。
1: 我们有10000人的预定，德国机场那边啊，就是给咱们安排10000人的这个量，装飞机，然后再走海运。
0: 嗯，
1: 有50000人的预定，那就装50000人的量，先走飞机，再安排海运，一盒也不多给。
0: 对，没有额外的。
1: 对，
0: 昨天预报名第一天，
1: 嗯，
0: 今天就成最后一天了。
1: 预报名最后一天了，
0: 哇，过了今天，那还能有机会吗？
1: 我告诉你，
0: 没机会了。
1: 今天就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是吧？过了今天啊，你说我还想多要点，我说实话，可能做不到。
0: 哇，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是老听众朋友，
0: 哦，
1: 你听明白了，听到里面背后的道道了，健康全球购还是那句话，啥都好，就是产品给的少，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患者就一回两回三回慢慢就明白了，是不是？
0: 嗯，
1: 就养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听到了适合自己的好产品，都是几十盒、几十盒的这么定，
0: 对
1: 啊，你多少钱先不说。啊，先把这个位置咱们先站上，先抢到了，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万无一失。
0: 嗯，还真是啊，换成谁了，我们都想着多订啊。
1: 嗯，
0: 吃好了见效了，手里没有了怎么办？再去买，那别的地方也没有啊，根本找不到，又后悔了。
1: 根本买不着嘛，是不是？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没必要谦虚，真就这样，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些高端的产品出现这种现象。
0: 嗯，
1: 啊，其实。健康全球购不止咱们国内有，是吧？其他的国家也有咱们的这个栏目嘛。
0: 健康全球购确实牛啊，有专家团队，有各种背书。
1: 最起码我要打到出厂的价格。是不是？
0: 老师，您绝对是没问题，有这个实力，其他平台哪敢这么说？
1: 对，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0: 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背后300多名的这个专家团队，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
1: 嗯，
0: 啊，特别是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德国的这个产品，前身大家伙要知道，是我们中医攻邪派千年来传承的一个排毒的秘方啊。
1: 嗯，
0: 对吧？我讲过吧，它是咸齿舌葡萄叶吧，它的提取物吧。
1: 对呀、啊。
0: 那么这个咸齿舌葡萄叶最早是咱们中国人用的攻邪派。啊，1000多年的传承排毒的秘方，尤其是对我们人体的五毒来讲，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
1: 嗯，
0: 攻邪派，人家这个排毒秘方一出手，啊，那就是手到擒来。啊，不管咱们以前呢是年轻人也好，或者70、80岁老年人也好，只要身体当中有气毒、血毒、寒毒、湿毒、火毒这五毒，人家攻邪派就用这个秘方，人就能解决了。
1: 嗯，
0: 法宝一亮相。能够把这个五毒排除体外，
1: 对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很遗憾，最近这些年，尤其是从清末之后到现在，100来年吧，人家攻邪派的这个独家秘方，这个法宝，可能这个消息就很少人知道了，甚至很多我们中医界的一些人士，慢慢的都给他淡忘了。
1: 其实这一点我们还是挺不理解的。
0: 对，
1: 为什么我们先发现的荣誉却被人家给抢了呢？
0: 因为这一点吧，我说实话啊，它有一个客观事实，我们改变不了。
1: 嗯，
0: 什么客观事实呢？就是你记住，静石，中医啊，它是实践的一门学科。
1: 嗯，
0: 啊，不像这个西医有一些标准化，中医一定是实践的这种科学。
1: 嗯。
0: 很多的这个用药啊，它是凭着大夫多年的经验，临床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就是我们说中国人会做饭，
1: 嗯，
0: 是吧？中国的美食全世界都有名。
1: 那当然了。
0: 但你知道外国人就学不了中国人做饭，你知道为啥？
1: 为什么呢？
0: 他一定有标准，比如说盐放多少克呀，醋放多少克呀，油放多少克呀，你要给他标准。但是你发现我们中国人做饭做菜。啊，
1: 适量，
0: 适量，
1: 少许，
0: 少许，
1: 根据个人口味添加，
0: 差不多，
1: 对，
0: 啊，一丢丢，是吧？啊，这是什么？它做出来就好吃，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感觉，它不能量化，就凭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从什么时候演化出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的实践演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说中药、中医也是这样，它一定是实践出的这种真知，它是实践的一种学科。但是我们随着我们这个年代的久远，很多这种实践的机会就没有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个排毒的秘方是吧？咸齿舌葡萄叶在使用方面可能越来越走下坡路了。
1: 嗯，
0: 但是德国进口的，它是通过什么呢？现代科学给它量化了，啊，拿出各个阶段的临床的报告，那它是不是也是实践科学？
1: 对呀，
0: 实践科学之后给它量化，啊。白纸黑字他给你标注好啊，有这个临床的数据他就有说服力。
1: 嗯，
0: 就跟打官司一样，是吧？你说能排毒你就能排毒了吗？你得拿出证据来，人德国人就看证据看数据，所以说你得有这份临床的报告，你才有这个实践的经验，你才有说服力。你看这报告就在我手里呢，
1: 我看
0: 看
1: 啊。
0: 嗯，
1: 诶，这写着呢，DMY 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展的临床数据报告，
0: 对，
1: 共有780人纳入治疗，总治疗时间为12个月啊，12个月，
0: 对，好了，你看这个报告里啊，有分类，在治疗前 HDL 值异常的120人，啊，这780人有120人是，那么这120人在第3个月就开始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此外呢，在治疗前 LDL 水平异常的780人当中有80个患者，那么有79名患者在治疗之后发现 LDL 的胆固醇水平明显的下降，你看看，只有1人不太明显，79人都明显下降。而在绝大多数的 RLP 水平异常的病例当中也是如此。同样你看结果，228例当中有225例水平明显下降，其余3例也是呈下降的一个趋势。
1: 这个没太听懂，医学词儿一点不明白。
0: 不明白是吧？没事，我给你解释就行了，是吧？就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是吧？首先， 这个排毒之王它用完了之后，它的抑制病毒的这个作用啊就非常明显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动脉硬化相当于是小偷，
1: 嗯，
0: 今天偷个猫，明天偷个狗，反正就是不干正事儿啊。这要是换成身体也是一样，动脉硬化相当于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小偷，
1: 嗯，
0: 搞破坏的，而且呢它专挑这个软柿子捏。你心脏如果说它的防御能力不强了，是吧，动脉硬化，哎，它就去到我们心脏那儿怎么样搞破坏。
1: 嗯，
0: 你脑血管如果说你防御力不行了，那动脉硬化就到我们脑部去给你搞破坏。
1: 就是哪儿弱它去哪儿
0: 啊，对，专挑这个软柿子捏。
1: 嗯，
0: 那么这个动脉硬化聚集的越来越多的话，那就导致我们局部的坏死。你像心梗、脑梗、脑出血，是不是就都来了？
1: 嗯，
0: 那么德国的 DMY， 那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我们监狱的狱警，一边教育犯人，一边监管犯人。
1: 嗯，
0: 即便是你想做坏事，你也做不了，因为他看着你呢。
1: 嗯，
0: 是吧？把你这些坏习惯还慢慢给你绑过来，这就叫抑制。
1: 即便是你有想法的，你也没有办法啊。
0: 对呀、啊。这就是抑制的作用。
1: 嗯，
0: 先把你形成的这个硬化的斑块先控制住，不让你发展。第二步是什么呢？消融它。
1: 嗯，
0: 给它排出体外，是吧？那么消融应该很好理解吧？
1: 消化溶解。
0: 哎，就这个意思。
1: 嗯，
0: 我说过，人之所以得病，其实我讲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五毒的这个功能
1: 弱，
0: 它会越来越下降，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五种毒素啊，不能够有效的排出体外，在我们身体当中越堆积越多。
1: 嗯，
0: 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病变。我们重大疾病就这么过来的，就这么变成的。
1: 嗯，
0: 所以说排毒的过程其实就是消化溶解毒素的一个过程。说的再白一点，就是把你体内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先给你融化掉了，它最起码能够跟血液一样开始流动。它能流动了，是不是就堵不了了？
1: 对，
0: 那不堵了，我们这个血压是不是它就不会升高了？
1: 对，
0: 血脂也变得不粘稠了，更不会有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下肢血栓呐、啊肾衰竭啊这种严重情况的发生了。
1: 那不就相当于是把病治好了吗？
0: 那要想把病治好，这还不足够。
1: 嗯，
0: 啊，这只是暂时性的，这只是第一步，还有最关键的一步。你得排除体外。
1: 嗯，
0: 我说了，这些毒素它不能够聚成块了，我们疏通开了，但是它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存在着？
1: 对，
0: 如果身体有个变化，它是不是又聚集成块了？
1: 嗯，
0: 所以说那只是第一步，暂时的。第二步是最关键的，就是排。
1: 嗯，
0: 你得给它排出去。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把一块冰糖放在装满这个热水的杯子里，不一会儿这个冰糖是不是融化掉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冰糖化了之后，冰糖它不存在了吗？它还在杯子里呢。
1: 对，它肯定是还在转化了形式。
0: 对，那该怎么办呢？你得把这个糖分是不是得滤掉啊？
1: 嗯，
0: 这就是我说的毒素先给它溶解掉，然后第二步最关键是要给它排出去，这是最关键的。
1: 得去掉它。
0: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临床上是吧，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有很多是脑梗、心梗的患者吧。
1: 嗯，
0: 溶栓药你是没少吃，溶栓针你也没少打，可是打完了啊，血栓是溶解了，但是为啥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二犯了呢？又三犯了呢？为啥呀？因为你溶栓药和溶栓针打完了之后，它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毒素给你溶解开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条件一改变，环境一改变，或者溶栓药、溶栓针你一旦不用了，是不是又重新变成这个有形的物质，又堵在那儿了？
1: 对，
0: 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毒素排出体外的原因，
1: 嗯，
0: 造成二犯三犯了，是吧？而且我们在吃这个药的过程当中，我说了，它是个双刃剑，它等于说又在给我们身体当中添增了另外一种毒素，药毒嘛，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它也在损伤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排毒系统嘛，就增加负担了嘛。所以说它我们暂时用可以，长年累月的用，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是不是？我说完这个了，大家伙就听明白了，咱们就找到原因了，为啥我吃这么多年的药，我这病总是治不好的原因了，
1: 没有找到根本吗？根本没有治对呀。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1: 嗯，
0: 我之前讲过，人过了3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它会

0: 不断的下降。等到40岁以后，咱们大家伙回忆回忆自己，最直观的表现，就人过40岁之后，你看你就很少出汗了，
1: 嗯，
0: 是吧？人过50岁之后，人体的排毒能力那就不是逐年递减了。你要50岁之后不仅不出汗了，还特别怕冷，
1: 嗯，
0: 大热天的人家穿个小背心儿，哎，你还怕冷。60岁之后，我在临床上发现很多60岁以上的人群啊，大多数人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已经消失殆尽了。
1: 对，还真是这样。虽然说吧，吃的药看似把斑块溶掉了，但是它并没有排出去。
0: 对，
1: 最后它还会凝结成块，它还是血栓。
0: 对，
1: 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咱们一定要明白，
1: 嗯，
0: 这就是二犯三犯的根本原因所在。
1: 对，
0: 那这也是我说的为啥德国排毒之王就是 DMY， 我们说它最拿得出手，也是效果最牛的。
1: 嗯，
0: 牛就牛在这儿，如果说它只是把这个大的酸块变成给它消融变成液体了，它不算牛。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做到以一顶三，以一顶三呢，
1: 嗯，
0: 就是先抑制你的毒素啊，再排除你的毒素。你看才排除毒素这就很关键了。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刚开始是靠它自身的这个药物的作用，你用好了之后，它能够慢慢的激活我们自身已经消失的或者是功能低下的这种自主的排毒的能力。你看这就是以逸待劳的方法。
1: 嗯，
0: 那你说你单独拿出任何一款产品来，溶栓药也好，保肝护肝的药也好，是不是都单一的效果？
1: 嗯，
0: 那你怎么跟这个相提并论呢？
1: 它不是一个量级的。
0: 对，而且我们做过相关的这个实验对比，所以说我们敢说德国的这个 DMY 它既能排毒还能够抗毒，
1: 嗯，
0: 是吧，抵抗病毒的入侵。所以说静叔你知道吗，就在德国，德国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这个康复才促使了政府号召所有过了35岁以后的这个年龄人群都要人人必备，家家必备这个排毒的这个 DMY。
1: 是吗？
0: 你看
1: 那肯定是个大人物推动的吧。
0: 大人物吧、
1: 哦、
0: 那你猜对了。德国政府部门的前秘书长，他叫沃尔夫斯密特，50岁开始，我告诉你他就出现总是头晕迷糊这种情况、嗯、就按道理说他应该像这样的人物他应该是半年就得体检一回吧。
1: 嗯，
0: 但是他事务比较繁忙，再加上自己认为50岁还正当年呢，是吧，就没有经常去做这个体检。
1: 对，50岁还挺年轻的。
0: 对呀、啊、有一次啊，就是例行国事访问，和谁呢，和咱们的邻国，
1: 嗯，
0: 进行这个外事活动。你知道就在这次交谈当中，50岁的这个沃尔夫啊就突然间一下晕倒了。
1: 呀，那可不得了啊。
0: 对呀、啊，当时也给咱们这个邻国的外事人员也吓坏了。
1: 那当然了，
0: 马上给他组织检查呀。结果一检查啊，重度脂肪肝。
1: 嗯。
0: 啊，而且已经有肝硬化的这种表现了。
1: 嗯。
0: 胆固醇甘油三酯极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非常的高，高密度脂蛋白已经低下的不成样子了。然后再给他做那个颈动脉彩超的时候，结果发现颈动脉斑块特别明显。那他因为什么晕倒的呢？因为这斑块太大了，
1: 嗯，
0: 大脑不过血了，再加上思考过度，一下子人就晕倒了，叫缺血性的这种休克。然后就给他用了大量的这个溶栓的抗凝的药物，你像咱们什么阿司匹林呐、玻璃维，那必须得用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溶栓块稍微打开一点了，血过来了，人苏醒了，然后就嘱咐他要多注意、多休息，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是什么呢，肝硬化甚至是脑梗的问题了。
1: 哇，那他听了当时也肯定害怕呀。
0: 能不害怕吗？你看看当时这个秘书长也觉得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已经是亮了红灯了。
1: 嗯、
0: 哦。然后回去之后，回德国之后干嘛呀，就写这个离职的报告了，
1: 要休假。
0: 对，然后并且也开始戒烟戒酒，改成吃素食了。你看、
1: 也开始养生了呀。
0: 对，结果呢，10年之后，60岁刚出头，就这么日防夜防，脑出血了。
1: 哟，那没防住啊。
0: 对呀、啊、还好抢救过来了、
1: 嗯、
0: 是吧，医生一看还得溶栓抗凝，继续给他开那些药物。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秘书长一看，嚯， 我十年前就用这些方法，结果十年之后我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嘛。
1: 对，还吃了十年的素食也没管什么用。
0: 对呀、啊、这些药我也没治好我这个病根啊。
1: 嗯，
0: 那最后呢都吃出胃出血来了。
1: 嗯，
0: 胃都出血了他就不敢吃了，就给停了。好家伙，这回这个脑出血了又给他开这些药，是吧？那这些当大夫的你是不是不负责任呢？所以说当时秘书长也发了很大的火。
1: 那能不发火吗？关键是很委屈啊，戒烟戒酒吃了十年的素食、药还没少吃也没耽误吃，他怎么就不行呢？
0: 还是不行，是吧？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啊，这个也不能怨大夫，是吧？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很多人觉得我吃素了，我不吃肉了，摄入的这个脂肪少了，
1: 对呀、
0: 我们身体就不能产生毒素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儿，这个观念啊，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来的，其实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1: 嗯，
0: 肉吃的少了，甚至你不吃肉了，你吃素，不代表我们身体当中的脂毒它就会减少。
1: 嗯，
0: 一点肉都不吃，我告诉你，反而会激活我们自身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这种功能。
1: 啊，是吗？
0: 对呀、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身有个调节的能力，你缺什么我们自身会合成什么。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1: 嗯，
0: 那你好了，一点肉都不吃，身体当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是不是缺乏？那我们人体会有一个过度的保护，它也会自身的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那你血脂还会高。
1: 明白。
0: 所以说一点肉不吃那也是不健康的啊，只吃这个素也避免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脂毒的出现。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那不管吃素还是吃肉，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这个脂毒没关系，你得想办法给它排出去，这才是根本。
1: 那您说啊，他也吃了那么多年的药
0: 啊，
1: 他也不好使，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副作用呢。
0: 对呀、所以说我静说我不跟你说了吗？不是药不好使啊，溶栓药确实把他的这个血栓溶解开了嘛，对吧？但是呢你想过没有，你这个毒素它形成的血栓你是给溶解开了，但这个毒素你排出去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排出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排毒功能会越来越减弱。你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就相当于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这个鱼缸里有一条死鱼，你不把它捞出来，几天之后你所有鱼缸里的鱼都会死掉的，
1: 全腐烂了呀。
0: 对呀、因为它的毒素大量的会释放嘛。
1: 对呀，湿毒啊，那更惨。
0: 所以说你把这个溶栓药用的再好使，你把这个血栓全都溶解掉了，但这个毒还在你血液当中。
1: 嗯，
0: 时间长了它仍然会重新的聚集。
1: 嗯，
0: 重新的形成这个新的酸块啊，而且他不是把胃都吃的这个胃
1: 出血了吗？
0: 擅自的把这药还给停了。
1: 嗯，
0: 那你这些毒素形成血栓的这个速度不就更快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导致了他这个病情的快速的这个恶化。
1: 其实溶栓啊，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0: 对，
1: 排出去，把毒素排出去，它才是根本。
0: 对，所以说毒素啊，必须你得排得出去。
1: 嗯，
0: 是吧？换句话说，也是他命比较好吧，当时正好赶上了这个德国海德堡大学啊医学院。完成了对这个 DMY 所有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啊，那就这样，这个史密特秘书长，你知道，当时就成为了全世界第一批受益人，是吧？静时，你看我这有数据，你看一眼。
1: 这个就是史密特秘书长他的临床报告。
0: 临床报告啊，这个是保密的啊，这个你看完了就还给我啊。
1: 这记录的真是非常的详细，
0: 是不是详细？
1: 对。
0: 第二天吃完之后五分钟明显的出汗，大便啊像油一样黏腻。
1: 嗯，
0: 第一周的指标血脂对比，总胆固醇从 7.9 降到了 4.9， 甘油三酯 5.6 降到了 3.2， 低密度啊子蛋白 4.5 降到了 2.9， 高密度 0.8 升到了 1.0。 你看看
1: 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它很清晰。
0: 对，它前前后后一共吃了6个月，
1: 半年。
0: 对，史密特秘书长他的血脂指标半年之后处在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然后他不是脑出血之后住院的吗？脑出血后遗症6个月之后完全看不出来了，
1: 多好啊，
0: 活动自如，像正常人一样，根本看不出来以前出现过脑出血。
1: 这 BMI 太牛了。
0: 对啊，所以说咱们有句老话叫手巧你不如家伙事儿妙。
1: 嗯，
0: 是吧？你说让一个厨师你炒个菜，你给他个包子， 他菜能炒吗？
1: 那不能啊，开玩笑吗？
0: 你让个木匠，你给把菜刀，他能做出衣柜来吗？
1: 不能啊，
0: 是不是？所以说，专业的人，你干专业的事儿，你必须有趁手的家伙事儿。

0: 中医说的五毒。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身体当中血毒过重会造成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吧？
1: 对呀，
0: 对吧？包括我们湿毒过重会造成我们这个肺脏的一些病变吧？
1: 嗯，
0: 寒毒过重会导致我们的风湿骨病吧？是吧？这是我们人体的五毒吧？好了，德国的这个 DMY 这五毒不能够的排出体外，并且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1: DMY 确实厉害，
0: 嗯，
1: 但您说最早这个方子是我们中医的，
0: 中医的，
1: 而且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它的功效主要是因为二氢阳霉素。
0: 对，
1: 我们还非得从德国进口，还非得按照预定的数来备货，一盒他们都不多给，还挺真挺气人的。
0: 对呀，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嗯，
0: 但是没办法啊，没办法，为啥呢？
1: 人家技术好啊，
0: 人家技术好，
1: 对，
0: 是吧？它能够做到全身之毒都能够排除。
1: 嗯，
0: 它主要的就是里面的这个咸脂舌葡萄叶的提取物，就是二氢阳霉素嘛。
1: 对，
0: 而这个二氢阳霉素，你说我们中医一直在用，咸脂舌葡萄叶也在用，
1: 嗯，
0: 但是我们保证不了咸脂舌葡萄叶它的提取物二氢阳霉素能够达到400毫克每粒这么高的标准。
1: 嗯，太高了，
0: 是不是？你只有这么高的标准，是不是？而且它能够在没有任何残留的同时，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五毒排出体外，而且还能够激发我们自身排毒的机能的一种活跃。
1: 嗯，
0: 就好比之前给大家伙我记得推荐过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 十，
1: 嗯，
0: 是吧？辅酶 Q 十咱们国内没有吗？药房没有吗？遍地都是
1: 呀。
0: 但是为什么大家伙只用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有效果呢？因为它一粒含量是多少？
1: 260毫克。
0: 对呀，相当于咱们国内的普通的辅酶 Q 十一瓶的含量了。
1: 对的。
0: 那这个咱就没法比嘛。我还给大家伙推荐过红豆杉精粉吧。
1: 嗯。
0: 是吧？我说过，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豆杉精粉，它里面的紫杉醇是市面上紫杉醇30倍之高啊，
1: 非常之高。
0: 你只有这样的产品，我才给大家伙推荐啊。好了，说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效果取决于它的含量，而这个人家能达到400毫克的这个二氢阳霉素，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制药企业现在满足不了。所以说，给大家伙推荐一定要推荐有效果的。我不管它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有的人还听过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专家的讲课，是不是啊？啊，针对一个病给你个方子，是吧？3味药5味药，它加在一块儿，你熬去吧，是吧？到药房自己抓回来自己煮，什么3碗水熬成1碗水，1天1副，是吧？听着比较诚恳，但是你想过没有，自己熬煮你能把握这个火候吗？
1: 嗯，
0: 你能知道它里面的通过什么样的手法能够把它药效发挥到最高吗？
1: 对，
0: 那你这个方子它能对吗？
1: 对，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说为什么效果没有人家医生给的预期那么好呢？是方子不对吗？
0: 根本就不是方子不对，因为方子医书上都有。
1: 对，
0: 但是你方子对了为啥不好使？
1: 嗯，技术不行。
0: 就是你自己在家里熬的这个技术你根本不过关，
1: 得承认啊，
0: 是吧？咱都知道青蒿素是从青蒿里提纯出来的，
1: 嗯，
0: 这青蒿素能治疟疾。
1: 疟疾，
0: 那好了，我们得了疟疾，那你直接吃青蒿行不行啊？
1: 不行，没有什么效果。
0: 你一天吃一卡车也治不好，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浓度不达标。
1: 对
0: ，DMY 它也是这个道理。百年前这个方子是谁的？
1: 攻邪派呀，但是攻邪派排五毒的法宝。
0: 对呀，攻邪派人家镇派之宝，排出人体五毒的，靠这个方子名震全天下。
1: 嗯，
0: 他为什么近百年来攻邪派啊慢慢消失了呢？就这个镇派之宝没人知道了呢？
1: 嗯。
0: 难道他们怕名气大吗？
1: 那不是，
0: 当然不是了。不用的原因就是我们传统中药的熬制方法，是吧？现在已经不适合咱们中国现代人用了。熬一大锅二氢阳霉素的成分最多提取不到100毫克，这个作用太低了。
1: 嗯，
0: 不能够批量生产，是不是？那你这种含量的话可能就战胜不了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五毒的体质了。
1: 对，
0: 所以说慢慢的自然而然就束之高阁了。而德国人是吧，人家把这个二氢阳霉素也就是咸脂舌葡萄叶人家发挥到极致了，把咱们中国的攻邪派人家发挥到最大的一个效果了。
1: 对呢，
0: 是吧？人直接提纯研发，经过大量的实验推论和高精尖的仪器的提取，最后实现了这个

0: 蛇葡萄叶二氢杨霉素能够提纯到400毫克每粒，是不是？这是顶格的这个高标准的含量。
1: 就按照这个比例来置换的话，吃一粒德国进口的 DMI 相当于是吃传统的煎药的方式的四大锅，
0: 对，
1: 是真正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高端的产品，
0: 排五毒的好产品。
1: 当然了，但是预报名啊，还有一天的时间，就只有这一天时间的朋友们，提倡大家能多报，咱们就不少报。毕竟呢，德国那边是按照我们的报名数量来安排空运的。
0: 没错，报多少给多少，一盒不多给。
1: 一盒都没有多给。德国纯进口的排五毒的 DMY， 每粒是400毫克的顶级含量，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不论呢，我们是血毒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说吃毒造成的肺脏的疾病，还是寒毒造成的风湿骨关节疾病，火毒导致的皮肤神经类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DMY 来帮助我们实现修复。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这次必须先报名，还能给这个。
0: DMY 德国的是吧？这个德国这个 DMY 啊，它是真正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自身排毒能力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啊。就说白了，我们人岁数大了，为啥这个病越来越多呀，越来越重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毒太多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越来越下降了。那么这个德国的这个 DMY 啊，这种特殊的物质啊，补充上了之后啊，能够有效的恢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排不出来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病啊会越来越重，这个道理能明白吧？啊，
4: 哦，这样啊。我也没啥文化，也不会念这个、这个字母英文那啥的，但我就这一个实力哈、不管是英文也好还是其他什么文吧、只要能治病的就是好东西我就买。
0: 哎，对，其实啊咱老百姓啊就是一句话，拿效果说话，是吧？你看咱们经常能听到，哎呀，某某专家讲，哎呦，我这个是多少代的这个祖传的这个秘方，是吧？又爷爷留下来的，又姥姥留下来的，对吧？大家伙儿就用完了之后有效果吗？谁能真正把我们身上这个病调理过来，是吧？这是关键，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说实话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别看我是学中医出身啊，但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儿说什么呢？说我们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是吧？我们得吃到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这个红利，咱们得与时俱进，是不是？千万不能够固步自封啊！用咱们老百姓话讲， 不管它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这就是好猫，是不是？
4: 嗯，对对对。呀，梁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就信您的。
0: 好，
4: 之前你跟我们那个富媒哈，当时说实话我真有点嫌贵，我觉得人家不到100块钱能吃半年，我说你这为啥就卖的那么贵呢？
0: 要不怎么说咱说一分钱一分货呢，是吧？
4: 嗯，
0: 我说实话啊，就尽管啊有些产品我们已经是给大家伙打到了出厂的价格，就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的，但是好东西比你市面上常见的那些产品还是有些略贵一点啊。
4: 嗯，
0: 但是哪怕是略贵那一点，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最大的能力了，已经是这个在美国出厂的价格了，咱们的价格是在美国当地销售的一折的价格，你看看。
4: 嗯啊，对对，就是那时候我不理解
0: 啊，
4: 这不是用上以后没几天那个憋闷呐、心慌啊都减轻了，
0: 你
4: 这才知道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对啊，
4: 啊，只有含量高的还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好产品。
0: 对 对, 对, 对
4: 啊，你看还有孩子们也用过你发的那个服饰皂、牙膏、益生菌，效果都特别好。
0: 嗯嗯。
4: 再一个，吃完以后还想买，还买还特别费劲。
0: 费劲是吧？
4: 啊，
0: 这就对，没错啊。其实很多产品呢、啊，在咱们国内啊，我告诉你，还真就有可能只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产品，你在市面上见都见不着的，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就有这个特殊渠道，能够用到世界上前沿的一些科技产品，比如说这个含量的问题，我们一般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都是同类产品当中这个含量顶格的高端的产品了，是吧？
4: 对，是是是啊，梁老师，那含量也是顶格的吧？
0: 必须是顶格的。啊，你到手就知道了，每粒含量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啊，就这个含量都是顶格的了，是吧？就这样的高含量的产品才能够有效的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的疾病啊有改善的作用，是吧？只要大家伙能抢得到，我告诉你啊，咱不管年龄，你把这样的好产品、顶格的产品得到了，真有可能实现咱们自身排毒的能力。我还是那句话，体内没有毒了，我告诉你。那我们的病离好它自然而然就不远了啊。
4: 对对，是啊，梁老师，我昨天我订20盒
0: 啊，
4: 今天有幸给你通完话，你看能不能再帮我加订上20盒呢？
0: 哎呦，还有加订20盒。虽然这次和以往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德国方面呢需要拿着我们的订货单才给我们发货，就说白了你多一盒都不多给啊，但是咱们也不能花这个没必要的钱，是吧？你20盒，你要是够了的话，咱没必要多订了，是吧？你这样，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吧，好不？
4: 行，我血糖高，
0: 哎呀，
4: 打胰岛素还10多点呢。
0: 啊、
4: 现在这个视力也不好了，还有肾脏也不好。小便泡沫还多。这2年我没事，我就想，我这药每天我都吃。每天都没落下，为啥就不好呢？这几天听你讲课我算是明白了，就是糖毒没排出去啊，
0: 对，
4: 整个人就好像在糖水里泡着，能好吗的？
0: 你看这回听明白了，家、其实糖毒是啥呢？糖毒啊，在咱们这个五毒当中，它属于血毒的一种啊，就是你这个毒素啊你排不出去，这是根本原因，是吧？你看小孩儿哎都爱吃糖，但是咱们做家长的不给他吃。为啥呢？说糖吃多了牙疼，牙都吃坏了，是吧？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个糖啊，这个糖毒啊，它具有非常大的腐蚀性，是吧？你想一想牙呀，牙呢属于我们人的骨头啊，糖毒连骨头都能够腐蚀的掉了，你想想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器官能受得了吗？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我们实验室啊曾经做过这个糖毒的实验，就用这个非常浓的这个糖水啊，分别浸泡这个猪的肾脏、猪的心脏啊，还有猪耳朵等等，猪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泡在这个浓的这个糖水里，48个小时之后，也就2天呗，啊，你看这个猪的肾啊，还有猪的心脏啊，整个都萎缩了，然后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了。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变性，是吧？你再看这个猪耳朵和这个猪脚，这个皮肤表面啊，全都是皲裂的大口子。啊，而且从这个糖水里捞出来之后，有一种这个奇异的臭味儿，就像腐烂的肉一样。啊，
4: 哟， 真太吓人了，
0: 对呀，
4: 说的。
0: 所以说你看这是猪，那咱们人不也是这样吗？对吧，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治疗糖尿病是不是血糖下来我们人体就舒服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血糖怎么才能下来，你得把血液当中的糖毒排出去，这才是根本，你这血糖才能下来，对不对？而我说实话，人呢、啊、他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就人到35岁之前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是很强的啊，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哎，通过汗液啊，通过尿液，通过粪便呢、啊、都能够排出体外，这里面就包括这个糖毒，它我们人很容易代谢掉。可是过了35岁之后，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就急剧的下降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没办法，谁都这样，没办法怎么办？得靠外界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来排毒。那德国的 PMY 是吧，每粒400毫克顶格的含量，护肝排毒抗毒三效合一，是吧？那你用好了的话，把咱们体内的糖毒给你排出来了，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它就不泡在糖水里了，是吧？就不被这个糖毒所侵蚀了，那我们的并发症也好，我们的糖尿病也好，是不是从根儿上就得到一个改变呢？听明白了吗、嗯、是吧？
4: 对对对、嗯、是是，虽然说文化不高吧梁老师，但是你说的道理我都能听懂。
0: 对，这是深入浅出，大家伙明白这个道理就行，是吧？另外呢，我得提醒你一点，就是昨天你不是已经预定上20盒了吗、
4: 嗯、对
0: 呀、
4: 啊、是，
0: 你要是单纯的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话，我觉得啊你这20盒完全够用了啊，你不用再加订了、哦、啊，你就跟我通完电话之后跟咱们平台你再确认一下，昨天那20盒给你订上没有，给你订准喽啊，确定有你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4: 行，好的、啊、那我听您的、啊、梁老师、
0: 啊、
4: 谢谢您，
0: 好、
4: 谢谢您指导、
0: 哎、
4: 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
0: 好，
4: 也祝你健康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4: 嗯，好好，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5: 哎，
0: 你好。
5: 哎，
0: 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
0: 您说吧，这电话已经接进咱们直播间了啊，有啥事直说啊。
5: 今天和你能说这话，我特别的高兴啊！
0: 啊，高兴，好，
5: 盼望已久的了，和你说话呀。
0: 嗯，好。
5: 梁老师，我想和你说我身体的事儿。
0: 行啊，啊，跟我提提吧，看看身体什么情况。
5: 我身体就是有一个心脏病啊。
0: 心脏病。
5: 5-6年了，就是十上树。
0: 你多大年岁？你多大年岁？
5: 我今年80了。
0: 就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5: 六十年了。
0: 你心脏病20多岁就得了？
5: 啊，20岁就有。
0: 哎呦我的天！
5: 我是小脑轴轻快，心跳的快，完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就给做心导管了，做心导管以后完了，我正那个搁那坐着呢，完了心就跳上了。就跳200多下，
0: 哎呦，
5: 200多下，
0: 啊，
5: 完了就特别的难受吧。
0: 呵，
5: 完了从那么以后也到医院啥的也没治好，就叫我做手术，老叫我做手术。
0: 你说你这个心脏病治了60年了，他都没治好。你说说，你说，我的天哪！你说，
5: 我60年了，我也没怎么治啊。我就说犯病了，我就上医院，来给抢救，上医院就抢救。
0: 那平时没给你开药啊？
5: 哎呀，没开，就到医院就那个量血压，那个扎那个就像那个输肠那个那针一落定嘞，心率平嘞，扎那扎上。完了就心就不跳了，
0: 那药不就是缓解吗？缓解的药啊，他都没治到根儿上啊，是吧？
5: 啊，完了就这么样治了，这60来年，完我这10年8年的我也不去了，
0: 哎、
5: 我说爱在哪地，从70到80这10年我没怎么上医院，我就犯病了我就吃那个心律平，犯病就吃心律平，
0: 就药控制靠药维持呗，是不？嗯。
5: 反正是也不知道管事儿不管事儿啊，完了就是这跳，有时候最长时间跳4个点，3个点，2点，最少是1个小时，200左右下。
0: 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活心素有没有？辅酶 Q 十？
5: 有。
0: 用没
5: 有？用了，用1个多月了。
0: 1个多月，这1个多月有变化没？
5: 这1个多月，我觉得心稍微稳了一点。
0: 你看。
5: 完了，我原先呢，我吃的一种药叫那心肝。这一辈子我吃一辈子，吃40-50年的心丹
0: 啊。
5: 这心丹我现在原先的一开始吃一片，我现在吃3片，我2天呢吃3片，我这吃从那个辅酶就食完了，我现在是4天吃3片了。
0: 你看减量了是吧药？
5: 对，我4天。那个梁老师，我还想问你这个那个心丹都说有副作用，有副作用，我吃一辈子了。能怎么地呀、啊？这个心脏呢？
0: 你这个副作用当然不好了，但是你现在不有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
5: 现在用辅酶 Q 十，
0: 对，
5: 4天用一回心脏，
0: 对呀、
5: 啊，有时候心还是不稳的。
0: 对，因为你不吃，你现在控制不住啊，60年的心脏病了，你就得吃啊。你先别管它副作用的事儿啊，但是你辅酶 Q 十现在用了1个月了，原来是2天吃3片，现在变成4天吃3片了，是吧？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好了，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因为你辅酶 Q 十吃的时间太短了，才1个多月，你3个月之后继续的给我延长啊，然后把这个给我慢慢减量，那时候心脏
5: 就
0: 舒服了。
5: 以后不吃行不？以后这个心脏不吃行不？
0: 你辅酶 Q 十给我用好了，这个就可以给我停了，一定要给我停了啊！但是你现在不能着急停。因为你60年的心脏病了，一下子停你受不了。辅酶 Q 十慢慢的阶段着，随着辅酶 Q 十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症状越来越少，以后就没有症状了。然后就把它慢慢的一点给我减量，减量，减量，到最后就没了。
5: 啊，
0: 能明白吧？
5: 啊，那么以后的患病能差的吗？我现在就是3天5天犯一回，10天8天犯一回，不一定多长时间就犯一回。
0: 你辅酶 Q 十，你给我用好了，尤其咱们这个高浓度的，慢慢的，我让你1个月犯一回，然后接下来让你3个月犯一回，最后让你半年犯一回，最后我1年让你犯一回，行不行？
5: 行，好，好，
0: 好，好不好啊？但是我说实话啊，你是视上素是不？
5: 啊，是视上素。
0: 嗯，视上素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5: 那个。20多岁前就检查出来了有视上素，
0: 就一直是视上素呗，是不？
5: 从18、9岁的时候，完我就心里啊，这爱跳。我现在心里有一点什么事儿，就跳的130-140下。完了那个心一跳快吧，把我上医院看的，他就说我有那个就有视上素。
0: 对，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要是视上素的话，每分钟要是100多下的话，这不算严重的，真正
5: 200多下
0: 就属于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视上素要一般来讲，确诊视上素的每分钟都达到250以上了。
5: 是，我一开始是250多下，现在也就230来下了嘛。
0: 嗯，好，那你这样辅酶 Q 十给我坚持用好，3个月之后呢，你再测一下心率，那个时候还应该往下降了啊。然后你这个时尚素啊，由于你年头太长了，你现在体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
5: 现在我体质反正还可以吧。
0: 还可以是吧？ 因为啥呢？
5: 也不感冒，
0: 对，
5: 也不干啥呢。
0: 啊，就能走能撂的，身上有劲儿啥的，这都能做到，是不？
5: 对对

0: 那你80岁了也正常，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时尚素啊，临床大夫让你做手术啊，我跟你讲啊，对于时尚素，你别看你严重，在临床上射频消融素效果是最好的。
1: 啊，是，他就做射频消融素。
0: 对，它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我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你80岁了。80岁按道理说我都不建议你做这个射频消融素了，但是有的人80岁人家体格就行就没问题，而且射频消融素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你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好不好？
1: 好，我40岁前就叫我做，我也始终没做。
0: 哎呀，
1: 没错，
0: 咱别提40岁的时候了，咱现在不80了吗？咱就说现在的情况，如果我们身体素质可以的话，射频消融术可以做啊，因为它不是什么大手术啊，很简单。但是你说我这个体质就不行，那咱就不做了。不做了呢，你得记住，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要右侧卧啊，右侧卧，然后那个腿啊，尽量蜷曲的。屈腿，屈腿，右侧卧啊，
1: 是，
0: 然后不能左侧卧啊，不能左侧卧啊，把这个要给我做到了啊，
1: 好，
0: 然后呢，把辅酶构式给我用好啊，射频消融术，我觉得你自己做决定啊。
1: 辅酶确实，我现在吃2粒，上午1粒，下午1粒。
0: 你就应该上午1粒下午1粒，但是你这个心脏，我觉得你应该都60年了，我要是指导你的话，中午应该也吃1粒，1天3粒，早中晚，早中晚它快，来得快一点，然后什么时候呢，3个月到半年之后再给我改成早1粒晚1粒啊，因为你这个情况太重了，60年的这个心脏病了啊，
1: 是
0: 啊，最好是给我早中晚各吃1粒，好不？
1: 好
0: 啊，然后不用着急，3个月之后你现在担心，你因为辅酶构式才吃1个月，3个月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就不是这番话了啊。
1: 我现在要是不犯病，我就是挺开心，我就老害怕犯病啊。
0: 你现在辅酶 Q 十给我坚持按我的说好了，我就慢慢让你犯病的次数一点一点的减少，然后把这个间隔期越拉越长，好不好？
1: 好嘞，
0: 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谢谢老师，
0: 好嘞，
1: 谢谢老师的，太谢谢老师的，
0: 好，再见，
1: 老师再见，
0: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00至10:31，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7: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8: 我太难了。
7: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脸不对，怪不得千呼万唤心不归，怪不得他愁眉苦脸常落泪，怪不得见了我就想多嘴，早知道娶个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他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力放他走，他爱跟谁就跟谁一辈子。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在恁家。

0: 面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